0: 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新篇章。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把握五大战略定位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依法履职融入其中，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当好宣传员，用大白话为群众讲清五大战略定位，要大兴调查研究，聚焦重点领域，多提真知良策，为党委科学决策、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带头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争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为契机，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服务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情怀，严格依照代表法规范履职，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答卷。
1: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
0: 眼前是总投资154.87亿元的兴业集团准东每年20亿立方米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今年4月取得国家核准批复，6月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今年将完成投资20亿元，土建施工完成80%。
2: 加快现场施工节奏，加大设备催交力度，为后续设备安装创造条件。项目计划于2028年12月正式投产运营。
0: 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51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3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强化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持续的跟踪好在建项目的进度。上半年工业企业板块的投资呢，占到了我们开发区总体投资的80%以上。
0: 我区印发自治区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工作方案，通过包联机制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效。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个，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个，总投资6600亿元，储备项目164个，估算总投资10000亿元。分行业看，基础设施类项目151个，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现代化产业项目283个，覆盖新型电力系统、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等领域；公共服务类项目89个，涉及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生态环保、城镇建设等方面。
4: 建立100个自治区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2026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质效。
5: 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0: 前两天，78岁的布赞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
6: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的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谢谢我们。
0: 之前，布赞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长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救治。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体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
6: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0: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 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

0: 聊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
1: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2: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3: 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
0: 今天，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
4: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0: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6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4.5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件，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
5: 今天呢，我们签约，预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1亿元。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0: 我区创新打造供需匹配、路演推介、金融支持、签约落地4位一体转化模式。十四五以来，已扶持专利项目159个，撬动产业效益超30亿元。
6: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车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新疆智慧民航4型机场建设迈入全新阶段。
7: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打造全国首个枢纽机场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摆渡场景，一改传统机坪旅客接驳模式。
8: 我身边这批全新投用的车辆是专门为机场机坪场景适配新疆复杂气候定制的12米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车辆对标民航最高安全标准，搭载国产化智能运行平台，可实现自动避障、精准进站、隧道廊桥通行等全场景的运行。车内配备了 AR 可视大屏、多语种播报系统，车辆投用将大幅提升机场旅客的接驳效率与智慧服务水平。
9: 这个车的话，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360度覆盖，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
7: 项目搭建起云控调度、自动驾驶、智能交互、远程运维一体化的智慧运行体系，实现摆渡车骑乘24小时全时段无人化闭环作业。目前，自动驾驶摆渡车采用远机位循环调度模式，全面覆盖机场72个远机位。
10: 目前这个16辆摆渡车呢，远机位旅客啊、员工通勤的2大这个接驳任务。2025年12月份。进入这个运行测试阶段，运行呢累计达4万余公里，整套系统安全冗余等级非常高，为全国极端气候机场智慧化运行提供了成熟的样板。
7: 目前新疆机场集团已在乌鲁木齐机场累计投用各类自动驾驶车辆及自动操控设备100余台，无人行李牵引车承担全场70%行李和90%货物转运，总行驶里程超150万公里，行李分拣机器人分拣成功率超98%，相关成果已在阿克苏、阿勒泰、库车等支线机场复制推广。
0: 今天，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建设落地。
11: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

0: 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1: 平时大家使用 AI 对话、视频渲染、大数据运算，背后呀都离不开庞大的算力支撑。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算力中心的机房，眼前这一排排机柜呀就是算力服务器。目前呢这里部署了32台高性能先进服务器，总算力规模呀可以达到5000P。而算力卡呢就是算力硬件的核心单元，这里的每台服务器内部呀都搭载了8张算力卡，海量的运算任务呢就靠它们来完成。
2: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 到 85%。
3: 项目既能承接东中部东数西讯、东数西炫算力外溢需求，也可以面向中亚市场提供跨境 AI 算力服务。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P， 2027年扩容到20000P。
4: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3: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赵全民以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为题做专题讲座，报告从“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5: 尤其是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几个方面的布局和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都给我们有新的启发和启迪。我们就和自治区的相关规划，抓好政策的支撑、项目的引进。
3: 讲座内容既深入解读了国家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十五五”开局部署、新疆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转型方向，为我区扎实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理清思路、明确路径。
6: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培育一区高价值应用场景。
7: 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业务总量2445万件，快递业务收入1.94亿元，同比增长1.5%。
3: 寄递业务总量中，国内业务突破2220万件。其中，极速鲜邮件101万件，同比增幅19%。在乌鲁木齐市一家水果干果超市，店主李清华告诉记者，进入夏季以来，新疆鲜果寄递量每天都在攀升，
8: 每天100-200件，而且复购量很大。
3: 随着特色农产品接续成熟，邮政部门动态调整揽收、仓储、运力配置，错季布局全年助农寄递服务，实现月月有新品，季季有峰值。
9: 第二季度呢，主要寄递是哈密瓜、小白杏、小红杏，日均的寄递量呢是在1200件到1500件。那第三季度呢，西梅、恐龙蛋、葡萄，预计日均能达到1500件以上。
3: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
10: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3: 眼下，鄯善县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售卖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
11: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3: 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
12: 我们是2025年的这个产量是要220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这个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的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3: 这家企业2025年带动鄯善县1.2万农户通过采摘、初加工实现稳定增收。由于鄯善葡萄叶暂未列入国内食品原料目录，加工的产品只能外销，无法内销，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为破解产业发展壁垒，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我区多部门组建专项帮扶组，推动制定相关标准。

0: 推进本土行业标准立项，整理合规佐证材料，申报食品原料相关资质，补齐内销准入短板。如果国内市场能打开，产业链会更稳定，农民收入也会更有保障。
1: 7月27号晚，以“玉出昆冈，万方月奏，世界玉都中国和田”为主题的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和田市开幕。现场为诚信示范店、品牌老店等授牌，举行和田首届昆冈杯玉雕大赛颁奖仪式。文旅推介官还对昆仑山景区进行宣传推介。
2: 我们有五色彩泉，绚丽多彩，我们有库里湖，澄澈如镜，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门票、餐饮、住宿。
3: 这两天呀，和田可谓是热闹非凡。今年呢，不光有玉石的公款竞拍、玉雕大师的作品展、千年古玉展、团城的石经演绎，也全部都给大伙安排到位。
1: 本届玉石文化旅游节整合文体展演、文物展览、技能赛事、玉石交易等多元活动，推出昆冈寻玉、玉石非遗、玉都烟火三条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和田。玉润中华万里同根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在和田博物馆展出，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和昆仑文化大讲堂同期举办，一眼团城举行特别版演出，游客还可以走进新疆和田玉石交易中心参与特色交易，可前往玉龙喀什河畔感受彩玉魅力。
4: 和田的人文风情让人感觉都很舒服，和田的人民都非常的热情。白天我们有去捡玉的体验区，感受也特别好。
5: 7月到10月，我们将陆续开展玉石交易、文化展览、技能竞赛、品牌推广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文旅融合赋能和田地区玉石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检测计量中心设备员刘鼎辉扎根燃气检测一线，以创新技改筑牢城市供气安全防线。
7: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检测计量中心主要负责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压力表、流量计等特种设备法定检验及校准工作。刘鼎辉与团队成员最近完成了空压机水循环降温系统的优化改造。空压机用于入户燃气阀门气密性检测，是排查燃气泄漏、保障群众用气安全的关键设备。
8: 空压机是每天8个小时持续使用的，如果发热温度达到45度以上，设备会停机。原有的这个设备呢，它是用我们的地下那个井水储存水进行散热的，它的滤芯容易被堵死。改造后使用了一台4吨的一个水箱，里面加的是防冻液。
7: 热爱岗位，勤于动脑，9年扎根一线，刘鼎辉潜心钻研设备原理，自主研发除尘风机，改造多款老旧检测设备，破解多项设备难题，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280多万元，被同事称作设备全科医生。此前一台关键检测设备故障，外方维修报价高昂，刘鼎辉主动攻坚，维修成本仅为外方报价的1/20。
9: 刘鼎辉通过专业业务知识，利用一些废旧设备研发了提高效能的工件设备，提高了检验工作的质量效率。
7: 一人优秀不如团队共进，作为单位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刘鼎辉搭建车间课堂，推行老带新岗位练兵机制，把工作室打造为人才孵化和技术攻坚阵地，
8: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在自己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
1: 7月20号到24号，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媒体代表团一行深入乌鲁木齐、喀什、昌吉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多元文化魅力、现代化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硕果。
10: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情况。代表团成员也逐一介绍了各自所在联邦主体州的发展优势与合作愿景。代表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了解节目制作、编译和融合发展等工作进展，并发出参与媒体论坛的邀约。
11: 我们都格外期待与当地媒体开展沟通交流，期待双方媒体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携手讲述中俄地方间友好交往的鲜活故事。
10: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艺人们现场使用5种乐器合奏经典曲目《卡秋莎》，悠扬的旋律引得代表团成员一同起舞，在乐谱

0: 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翻天覆地的生态变迁让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大家还来到英吉沙县达瓦孜艺术传承中心，与学员、老师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与技艺传承培育模式。在昌吉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天山天池景区、新疆农业博览园等地，从雪山湖泊到田间地头，从现代农业到屯垦历史，每到一处都刷新着代表团对新疆的认知。
1: 此行收获满满，回去后将依托各自传播渠道把这些生动景象报道出去。
2: 7月27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重项目在伊宁市开赛。比赛为期三天，设置男子组12项、女子组10项，分甲乙两组进行角逐，产生22枚金牌，共有来自全疆12支代表队的181名举重健儿展开力量对决。
3: 我拿了65公斤，获得了金牌，非常的高兴，往后的比赛我要更加的努力去获得金牌。
4: 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看到了对手他们的技巧、发力方式，回去更加努力的训练。
3: 今天我们来认识90后整理收纳师尤佳，感受方寸之间的收纳巧思，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尤佳，我是一名职业整理收纳师。最开始接触整理收纳这个行业呢，是从我的一名老师口中听说到，原来去别人家帮助别人整理房间也能是一个职业。2019年就去上海学习了整理收纳的系统整理师培训课，不久前我又报名参加了自治区妇联石榴花整理收纳的培训。 做这行最大的体会是用整理收纳的思维和方法实现那个心目中的理想家。每次帮客户梳理好居家空间，我心里就充满成就感。接下来我想做一件事儿，成为一名装修前置收纳设计师，在房子动工之前就介入，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和生活习惯，提前规划好储物的格局，源头解决了。
3: 家才能久住不乱，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下面请看简讯。7月27号，
0: 2026大国边疆育人工程实践论坛在吐鲁番市举行，论坛汇聚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等10家国内院校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共同探讨服务新时代边疆治理重大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当天，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吐鲁番实践教育基地揭牌。 7月27号，西北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暨历史学院在库车市龟兹博物馆设立龟兹博物馆研习基地，双方将依托这一平台，在丝路文化研究、文物活化利用、专业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今天，全区推广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监管工作经验现场会在伊宁市召开，通过学习、观摩、交流，将伊犁、喀什等地在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推向全疆，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 根据录取日程安排，今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开始， 8月1号结束。 本次征集志愿涉及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及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 7月27号， 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落幕，活动为期三天，邀请自治区名中医、援疆专家等，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等，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
6: 7月27号，第三届爱心光明行秦暖老兵新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募集专项资金将为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区域的退役军人及直系亲属、三属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著名诗人艾青毕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绿洲笔记》日前重新出版发行。小说以兵团墨索湾垦区开荒建设为叙事背景，用150多个鲜活人物和30个连环故事，记录了军垦战士将荒漠变为绿洲的奋斗历程。
1: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姆萨尔县全子街镇无糖。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乌鲁木齐与北京、上海、广州等32座城市一同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什么是旅游枢纽城市？成为旅游枢纽城市后，乌鲁木齐又能为新疆的旅游产业发展做些什么？作为方圆1500公里内唯一拥有国际航空口岸、高铁枢纽、高速公路网三位一体集散能力的城市，今天我们就看看这座城市如何扛起新疆文旅集散核心的重任。
3: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自多个国家的旅客正在抵达。
2: 进入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日均超过1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小型县城的人口从这里进出。
4: We love Urumqi and it's very close to Almaty, to Kazakhstan. And the flight,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we have time to drink coffee, to walk. Sometimes we go to center and then we do a little bit of shopping and then we fly after one day. But it's like that.
2: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是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枢纽，承担着疆内外客流集散、对外联通的关键职能。旅客落地后手续怎么走，行李怎么转，换成顺不顺，这些细节才决定枢纽这两个字到底有多少分量。
3: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与喀什、和田、伊宁等全疆多个机场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的服务。那旅客呢，从国际航班下来直接在乌鲁木齐中转柜台办理，行李呢就能直挂到最终目的地。
5: 我从伊斯兰堡到这边取行李也不用取，直接就转。

0: 过来了，节省了很多时间。
1: 旅客们都纷纷反映，这个确实是通关速度特别快。
2: 中转行李不用取直达目的地是近年来乌鲁木齐机场中转服务的核心变化，这背后是通关效率和一整套智慧监管体系能力的提升。
3: 矩阵式测温的无感通关模式，它是可以实现我们健康旅客的一个无感通关，以及我们有症状还有异常旅客的一个精准拦截。我们在现场目前是一共配备了有39套的矩阵式测温设备，覆盖了我们旅客进境的一个全流程。
2: 通关快了，旅客进来了，但另一个问题来了，如何把旅客快速顺畅地送出去？
4: 我们为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呢，提供了咱们九免九享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就是有免费的餐食、免费住宿、免费休息室、免费行李寄存和免二次安检、免行李免提取等等。
2: 旅客出了机场，怎么去市区？怎么去下一个江内旅游目的地呢？这部分的枢纽作用体验如何？
5: 乌鲁木齐它是这个定位还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这也是我们第一感觉吧。
2: 机场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嘉欣告诉记者，过去旅客除了到达大厅，人找车经常找不到，网约车司机车等人也等不着，现在机场已经全面升级了地面交通保障体系，
6: 新增设了7个网约车的上客专用通道，这有5200个小型社会车辆的停车位，设置了综合交通的一个信息平台，通过6块屏幕呢，可以实时展示各类运力的出行信息，方便旅客自主选择出行方式。
7: 通关、中转、乘车，全流程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旅客必须先到乌鲁木齐？因为这里有全疆最密的国际航线网络，最快的通关效率，最全的中转服务。这是国家把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的第一个理由。游客到了乌鲁木齐之后，这座城市还能给旅行带来哪些便利呢？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2: 新疆好地方，乌鲁木齐第一站，这句话放在机场是接进来，放在大巴扎就是留下来。每天12万到15万人次的客流，让这里成为检验乌鲁木齐文旅服务的城市会客厅。
8: 那从这人直接到机场？
2: 在大巴扎二期将来城1楼，有一处不太一样的景点，就是城市候机厅，值机柜台、行李托运、休息区一应俱全，乍一看以为到了机场。
9: 我们城市候机厅呢，我可以办理的值机业务选做行李托运，还有收买机票、物流托运这类的服务。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100多个人在这里办理我们的值机业务。
2: 成都姑娘歪歪和3个朋友来新疆玩了10天，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天，他们把行李直接拖到了城市候机厅。
10: 因为我们4个人嘛，4个行李其实很不好拿，我觉得有这个会非常的方便，对游客很好。
2: 而来自河南的葛玉刚到大巴扎时，因为路上堵车心里有点不痛快，但进了大巴扎心情很快变了样，东西好看，而且城市候机厅让他彻底没了后顾之忧。
11: 在这边玩的话也不用担心行李的问题，我一定会来的，我到时候跟朋友一起到小杨哥这里坐，亲自一对一 DIY。
2: 大巴扎凭啥让人愿意留下来还想再来？答案不只是一个候机厅。在景区负责运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怎么让游客在大巴扎逛得舒心，买得放心。
12: 我们一品一馆没有重复的产品，再加上产品入选我们也是严格进行筛选的，同时我们在这个街区进行了比如说15天无理由退货呀，美食不满意全额退款的，熟食不过夜的这种3项刚性制度，也实现了诚信体制的提升。
2: 客流量上来了，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大巴扎的旅拍店从最初的2家发展到现在的近70家，过度揽客、小蜜蜂拉客的现象一度影响游客体验。
13: 如果是野蜜蜂，就会构成了这种强买强卖啊，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最近在整改，小蜜蜂的情况不能再出现了啊。
2: 发现问题现场处置，这不仅是对游客的负责，更是优化管理的一方面。
14: 我们认为呢，过度的揽客会影响咱们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对于咱们大巴扎整体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

0: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规范的秩序让大家能够遵守，尤其是我们的旅拍商户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商户自治行列，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为我们八方游客做好服务。
1: 大巴扎把人留住了，真正把客源精准地散向全疆各地的是乌鲁木齐的旅行社。这几天记者走访了乌鲁木齐各大旅行社，每个旅行社的调度中心都是一片忙碌。
2: 大量的外籍游客呢，把乌鲁木齐设为了中转的停留点。以前呢是停留2到3天，那现在呢新增了大量的过境短途定制团。那文旅的业态完成了从过境观光向深度体验的转型。
1: 量的变化只是第一步，做旅游的人心里都清楚，光靠人多不行，得让游客觉得这一趟值了。
3: 看像今年的这个小羊哥非常的火嘛，对吧？然后我们行程当中呢就会去给游客赠送特别可爱的这种小羊的礼物，会途经我们新疆很多的小的城市，我们也可以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做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周边的这个业态产业带动起来。
1: 机场把人接进来，大巴扎把人留下来，旅行社把人散出去，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浮出水面。这次乌鲁木齐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也标志着乌鲁木齐正式从区域旅游过境节点升级为国家向西文旅开放核心门户。
4: 我们始终坚持把首府客流量优势、产业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转化为服务全疆的发展优势，做强首府第一站加地州深度游的产品体系，以首府曝光度带火地州景点，带动沿线产业，带动群众征收，实现一个枢纽全域受益。
1: 方向有了，路径有了，但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定位落在乌鲁木齐，新疆群域旅游究竟能得到什么？
5: 一是流量入口的直达效应，这里持续完善交通综合服务功能，使江内缓起来，走出江快起来，有了坚实支点。二是集散辐射的分流效应，通过提供高品质的集散服务和丰富的城市产品，让游客愿意停留，通过跨区域精品线路整合，将巨量游客有序释放到南北江。三是示范引领的溢出效应，为全疆文旅市场的秩序规范以及品质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样板。
6: 这几天采访下来，我发现枢纽这两个字不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一个个旅客用脚走出来的口碑。每一位旅客来到乌鲁木齐最真实的反馈，才是检验一个国家级枢纽城市最真实的标尺。立足区位，做好服务，乌鲁木齐才能当好新疆对外开放连接欧亚的文旅中转站。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

0: 间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苛刻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怎么回事？
1: 哎呀，不好意思，
0: 哪有你们这样啊？
1: 哎呀，先生，实在抱歉，巡捕房警官办案，打扰你休息了，对不起，对不起。
0: 看什么看啊？抓紧去三楼啊！

0: 徐牧房怎么说？徐牧房确实有这两个警探，今晚也是他们当班。
1: 他们是来大同旅社了吗？具体的情况不清楚，他们隶属克拉克探长，他们今天晚上外出了，一直联系不上。请继续联系，有情况立刻通知我。
2: 什么事情啊？我太太呢？叫她出来。你太太是谁呀？
3: 陈丹露。
2: 陈丹露，我又不认识她。这个，长官，
3: 你那……
2: 让我进去看一下，这是我的房间，你怎么能随便进去啊？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3: 现在是几点钟？你知不知道啊？
1: 有情况吗？
2: 没有。
1: 不许看热闹，不许擅离哨位，更不许任何人进入寺落。有情况马上汇报。
4: 是。

0: 什么情况？
1: 说是来捉奸的。
0: 这旅馆呀，什么事儿都能遇上。哎，你刚才是不是一点都没睡啊？我守着，你睡吧。
1: 啊，没事，徐队长，我不困。
2: 你们是什么旅社啊？可以随随便便让进来的吗？啊！
3: 你消消气，别激动。这个房间登记的是一位南洋女士，根本就不是本地人。
4: 我再跟你说一下啊，我跟我太太不是本地人。
3: 我不管，
2: 让我进去看。
3: 你这人讲道理啊？
5: 哎，别激动，别激动。
3: 我老婆跟你讲，她在床上，我能不激动吗？
5: 让我进去，我是老婆，
6: 常规。

0: 坚守各自岗位，我在这守着，你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知道了。
2: 你们回房间里守着。

0: 你们来干什么？
1: 我听到枪声，就把他们从一楼房间叫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一个警探的枪走火了，房客们都吓坏了。
0: 你赶紧回去盯着他们。
1: 是。
0: 你们给我回大堂。
2: 是。

我是特务处的林南生，请问联系上了吗？还没有，请接着帮我联系，谢谢。

0: 几位要走了吗？再不走，天都亮了。要找的人找到没有？
1: 估计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
0: 辛苦了，要不然喝杯茶再走吧。
1: 不行啊，我们得赶紧回去睡一会儿，明天还得当差呢。
0: 那不正好吗？索性开个房睡舒服了之后再走。
1: 哎呀，这给洋人当差，身不由己啊！兄弟啊，谢谢，我们真得走。
2: 这位兄弟是怎么回事？是真心好客，还是要跟巡捕房的人过不去啊？
1: 兄弟，你要是对咱们有什么意见，不如直接去巡捕房一块说吧。
0: 你记着，这是租界。
3: 别误会，我没那个意思。
2: 好了，不说了，告辞。

0: 王志现在什么情况？
1: 还在抢救，我第一时间带他过来，李南生带人在大通旅社。
0: 当时什么情况？
1: 事发的时候，里屋有一兄弟在守着，我在走廊，对方应该是吊在窗外开的枪，窗户上还贴了胶条，用的是无声手枪。
0: 无声手枪，那人倒地的声音应该听得到啊。
1: 昨天晚上来了两个华人警探办案，这走的时候，这汽车排气管一直在发出噪音，掩盖了李屋的声音。
0: 林南生当时在干什么？
1: 他怀疑两名警探的身份，一直在盯着他们，包括打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核实他们的身份。事后也终于证实，这两个华人警探真的就是冒名顶替的。真正的警探还有他们的洋人探长，昨天晚上在酒楼喝酒的时候让人给下了药，一直在昏睡。
0: 凶手怎么上的楼顶？从外面到大堂，尤其是四楼，不都是你的人在看着吗？
1: 这个我也没有推断出他们的路径，这毕竟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通道都给堵上了。
2: 站长，王志在医院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没救过来，死了。但是我还要用一下这个死人。
2: 王志于此，是我失职。您无论如何处罚，我都接受。
0: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吗？共党这次的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否则不可能在这么严密的布控下还能找到下手的机会。
3: 是，
2: 站长。他们这次行动的全过程设计得非常精细。站长，这是我的推断。他们先是在两名华人警探的杯中下了药，然后冒名顶替，在进入旅店之后，以查奸情为由，通过前台了解到二楼警铃消防通道的空房间。我怀疑杀手是通过二楼的厕所进入大楼，穿过走廊进入无人住宿的213号房间，翻上了消防梯。请看，这是213号房间的房门被敲过的痕迹，他们通过消防梯爬上了楼顶，然后伺机从楼顶下降到王志所在房间的窗口，完成了最后一击。
0: 四楼不是有人盯着消防通道吗？
2: 假冒的华人警探故意制造枪支走火，把房间里的兄弟都引出来协防了。

0: 你分析的越精准，就说明我们的布控漏洞很大。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
1: 任务失败，就是失职。失职没有任何的借口。
0: 林南生，上海不同于你的特训班，在那儿是训练，你错了，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在这儿，你不做好绝杀对方的准备，就是留给对方反杀你的机会。打起精神来，要不然下次倒在血泊中的人，可能就是你。
2: 我请求站长，再给我一次机会。
3: 站长好像还没到呢。
4: 好了，来，坐坐坐，来，坐坐。边请坐的不容易，不然咱还不进，是吧？
5: 来来，老公，
4: 咱们这次，走，坐。这个是不行的，
6: 这是。
4: 是在洗澡一下，
6: 是这边还要再洗一下，上面没洗好。
0: 王志遇刺案的案卷都看了吧？王志啊，在南京投诚之后，被我们带到了上海，配合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就在昨天，共党还是挖出了我们为他精心准备的藏身地点，并进行了一次处心积虑的暗杀。这说明什么？王副站长。
5: 哎，站长。
0: 你怎么想？
5: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站长思虑周全，在王志抵达上海之后，就安排他到站外关押，并由警备司令部的人负责保卫工作。王志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南京的重视程度就可见一斑。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们上海区遭到了暗杀，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向南京解释。
0: 这怎么跟南京解释是我的事情，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共党为什么会知道王志的秘密关押地点。
5: 站长，在今天开会之前，我们站知道大通旅社的人并不多，更谈不上了解。如果存在消息外泄，我认为应该从警备司令部展开调查。
0: 顾主任，
7: 到。
0: 你什么想法？
3: 如果就谁掌握了更多案发现场的情况这个问题来讨论的话，我觉得王副站长刚才分析的颇有道理。但是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站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见过王志。
5: 见也是在站里，谁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3: 哎，是，如果大家都见过他，并且知道王志已经从南京被押回了上海，那么如果要找到王志的关押地点，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啊，所以，我看我们区里的每一位，都应该成为怀疑对象。
0: 顾主任说的没错呀，我们上海区不是钢板一块。共党这次为什么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杀掉王志呢？是因为王志跟我交代，在我们上海区的内部有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共党。据王志交代，这个共党的代号呢叫邮差，具体加入

0: 复兴社的时间不详，但是三四年的情报外泄，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有印象，这个就是他的节奏。所以说呢，至少在三四年的时候，这个邮差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已经在我们上海区任职了。在座的各位是同事，是战友。 是可以把后背给对方依靠的兄弟，而这个邮差是伪装成兄弟的模样，把刀从背后插向我们心脏的人。各位都是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能确保你们手底下每个工作的人都干干净净吗？
1: 你们能保证此时此刻坐在你们身边的人，就不是那个躲在暗处的邮差，能吗？我先代表档案室表个态，一定全力配合调查。我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把他从王志来到上海，一直到昨天事发每一个时间段。
0: 行踪都要写清楚，并且要有证人证明。可以。另外，大家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顾主任啊，
1: 哎，
0: 再辛苦一下，把所有人的档案分发到主管部门，各部门严格的筛查，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仔细的梳理，最后汇总到你那儿，我只看结果。
1: 是。
0: 我知道。 这样的调查难度是很大的，但王志这张牌还在我们手上。
2: 王志不是已经被供出来？
0: 命大，人没死，抢救的也很顺利。我相信，只要他能恢复意识，只要还能开口说话，他就会更加积极的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更多的了解关于邮差的线索。今天所说的关于王志的事情。 只局限在在座的各位知道，大家都是站里面的老人，懂规矩，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都有数吧。好，散会。顾主任
1: 到，
0: 来趟我办公室。
1: 是。

0: 老郭，
1: 嗯，
0: 我这儿没咖啡啊，将就喝茶。
1: 咦，我可懂，你这茶叶不比我那咖啡便宜。啊，哎呀，这一打开就香味扑鼻。嗯，好茶。
0: 拿回去。
1: 啊，这，站长，让我来一趟，不光是为了送我一罐茶叶吧？
0: 这求人办事儿，他得有求人办事儿的态度。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敢拿了。
0: 咱说正经的，
1: 嗯，
0: 我呢是想把林南生安排到你的档案室去工作。
1: 不是你这，
0: 你看，彭志这次的事情呢，虽然责任不全都在他，但是他毕竟是我亲自带到站里面，他不在站里干出个样子来。我真的担心，以后我会落下一个偏私的画饼。
1: 这个不太像你的行事风格呀，你在意这么点小事吗？
0: 这此一时彼一时嘛，这芒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站里面又有内查，我现在把他放哪儿都敏感，让双眼睛盯着。
1: 那你就不怕我敏感？即使内查，那就每个人都有嫌疑。啊，你把小林放到我那儿，那不就是明示全站的人你在怀疑我吗？
0: 你说咱们两个的关系，站里人都知道吧？我把他放你那儿，谁敢怀疑？真的，老公，这事儿我只能拜托你。
1: 我觉得这事没有那么复杂，你把小林直接送回特训班不就完了吗？
0: 可惜了，他要是真的挺有能力的，就是欠缺一点经验。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一块好。

0: 那天，在那儿吧，你给我要个人是不是？哎呀，行吧，你要这么着的话，那就放我那儿吧。
1: 对，好吧，以后你别过两天又舍不得把人再要回去。
0: 不会，啊，那你就请他到我那去帮忙。
1: 说好了，
0: 这就谢谢了啊。
1: 哎，拿好。
0: 站长的茶，我得再品一品。 你的情况，站长都跟我说了。既然安排到档案室工作，那就不要有任何顾虑，踏踏实实的干。我们档案室不属于职权部门，啊，但是有一点好，没有打打杀杀，安全。当然了，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效忠党国。是，坐吧，放松。
2: 谢谢顾主任。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是浙江人，浙江余姚人。我们是老乡啊，我是仙居人。老家都还有谁啊？
3: 还有母亲、哥哥。哦，父亲10年前就去世了。
2: 嗯，兵荒马乱的都不容易啊。
3: 是，家里的钱。
0: 都给父亲治病了，母亲要强，不肯求人。其实求了也没什么用啊。最近听家里人说，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那就得了空多回家看看，要是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2: 谢谢顾主任，
0: 我给您安排一下今天的工作，把这些档案做个分类。 然后放在这个柜子里。是，以后这张桌子就归你了。怎么，你不愿意跟我在一个办公室？
2: 不是，顾主任。
0: 好，那就抓紧干吧。放的时候小心啊，柜子里有酒，不要洒了。
2: 是。

0: 请。
1: 站长，您找我。
0: 人派出去了吗？
1: 派出去了，都是我吸纳的新人。
0: 新人的优势就是脸生，劣势是没有足够的经验，抓紧时间培训。
1: 是。
0: 另外，康克咖啡馆可以不用再作为潜水的重点了。

0: 副队长，这个给你。康克尔咖啡馆的胶卷，根本顾不上重洗。交给我吧，辛苦了。
1: 这两天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没有。兄弟们连续盯了好几天，水都不敢喝，生怕上厕所的时候。
0: 耽误了什么线索？一点可疑的线索都没有吗？比如，在同一时间有同一个人在。
1: 站长命令，监视康克尔咖啡馆的站点只留一个人。
0: 为什么？
1: 站长的意思，这次关押王志的地点这么严密，消息肯定是从内部泄露出去的。既然他被暗杀了，说明邮差。 已经和共党取得了联系。康克尔咖啡馆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说明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联络地点。至于康克尔咖啡馆还是不是联络点，现在已经不重要。

0: 顾先生好，早。顾先生早。
1: 哟，顾主任，哎，
2: 早早早早，
1: 哎呀，你辛苦了，我这个办公室很久没这么干净了啊，
2: 应该的，等下班之后我把玻璃再好好擦擦。<笑>
1: 哎呀，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脚啊，又踩了一，你看你，
2: 没关系，顾主任。
1: 哎呀，麻烦你了，小伙子还真是挺勤快，嗯，哟，咖啡都煮上了。
2: 知道您喜欢喝咖啡，就提前给煮上了。
1: 真不错。来，小林，啊，喝一杯。这大早上的，啊，好。<笑>谢谢顾主任。以后不要老主任主任的，啊，那都是叫给别人听的。我们俩在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你叫我老顾就行。 啊，我都跟你说了，档案室呢是个闲置，不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放松。是，放松放松。你是因为刚刚毕业嘛，来到站里，所以不太习惯，慢慢就好了。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你自己怎么自在，咱们怎么来，好不好？尝尝。 味道怎么样？
2: 闻着还挺香的。
1: 工作吧。
2: 是，嗯。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

0: 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

0: 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

0: 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

0: 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您去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快。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大爷，叔哥。
0: 老杨嘴，
4: 咱们大家干溜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啊。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6: 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有个透明啊。
1: 哎。
0: 啊！不敢动啊！不敢动，不敢动。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不耽误雇主任工作吧？哎，王部站长，王部站长好。哎，这那个，哎，小林，以后就在我这里上班，一表人才，啊，我跟雇主任说两句话。
1: 是。
0: 来来来，请坐。
2: 哎呦，很贵呀！
0: 我喝不惯，你爱杨的，多谢啊。
2: 不错啊，啊，
0: 相当于站长亲自给你配了个贴身秘书。你说小林吧，小伙子是真不错，很勤快，就是有点腼腆。
2: 站长啊，对你是真关心。有什么指示？就我哪有什么指示啊？我就在我那屋啊，我就翻档案呀，我翻呀，我就翻得我头疼啊。嗯，这事儿都得怪你。
0: 怎么了？
2: 你说昨天开会的时候，你非要挑头说什么内查？ 替老陈把得罪人的话都说了吧，现在怎么样？直接把人顶你身边了，
0: 有问题就得查呀。小林那是因为犯了事儿，所以发配到我这儿，跟内查没关系。
2: 是这个屋里边也没别人，咱俩就别演了。
0: 不是，这
2: 你说老陈现在啊，咱们全镇上下，他信得过谁呀？把林南生放你身边什么意思呀？不是明摆着要拿你开刀吗？
0: 合理的怀疑，那都是正常的事儿。你早查完我，我就早踏实啊。你全站上下要是真能做到逐个排查，那把邮差就揪出来了，那全站上上下下都安心。哦，
2: 你见过邮差吗？
0: 你按老陈的说法，邮差是在咱们站里，你我都见过。
2: 是你别打岔。
0: 要是真按
2: 老陈说的，嗯，这邮差三四年就在站里了，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咱们就一点没察觉。
0: 那共党都交代了，那还有假？
2: 这王志，秦可跟你说点，还是你看你审讯笔录吧。
0: 你什么意思？
2: 这三四年的时候啊，情报外泄，他是有内奸，但现在王志出了事儿，就说查实了那个内奸就邮差，那以后这个。
0: 站里边有任何纰漏，就说是有内奸呗，什么邮差呀、邮筒啊，凑个邮政局就全撇干净了。要我说什么内部内奸的呀？那就是想推卸责任。
2: 不是，老陈也不会无端猜测，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你说啊，站里边出个内奸，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0: 那行了行了，嗯，
2: 不聊了，啊，你忙你的。
3: 我得回去接着翻档案，我找邮差去。
2: 你喝口茶再走。这邮差，你说在哪儿呢？啊，你是王副站长好。嗯，
3: 王副站长好。
2: 好。
3: 上面是他外出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他接触的文件和科室人员。
4: 王副站长去找过顾主任，
3: 是，但是他进门之后就把我支出去了，所以他们具体的。

0: 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
1: 派你过去呢，就是想利用你这个生手的直觉，在这些看似正常的琐事中找到不正常的事情。现在接触下来，什么感觉？
0: 我感觉顾主任这个人好像很随和，跟他一起工作不会很紧张。
1: 没事多跟他聊聊天，他说的每一句话细细琢磨。
0: 是。站长，之前的行动确实是我办事不力，顾主任这边我一定会盯紧的。但是他一旦外出，
1: 没事，外边有我的人盯着，去忙吧。
0: 是。

0: 先生你好，
1: 杜先生给你包间啊，这边请。
0: 洗手间在哪？
1: 啊，跟我来。
0: 刚才穿米黄色西装的人去哪了？
1: 3号房间，
0: 不用跟着。

0: 路上还顺利吗？
1: 有人跟踪，现在应该还在外面饭店盯着我呢。这个理发馆是我们新启用的联络点，前面的饭馆还有这里，都有我们的同志负责掩护，非常安全。
2: 对，继续等，离远点，千万不能让顾慎言察觉，只需要叮嘱跟他吃饭的人就好。
3: 站长，
4: 怎么了，陆科长？
3: 之前监听江苏省委内部电台已经惊梦好几天了，
1: 消息传得够快的。王志没有死，这个消息可靠吗？
3: 陈某军亲口说的。执行任务的同志汇报说。 当时是看清王志的脸才开的枪，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5: 你要尽快核实一下，王志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他的真实情况。
3: 有什么线索吗？
5: 王志是在大同旅社中的枪，如果抢救的话，应该就近去这三个医院，仁济、华美、德钦，这三家医院都有可能。陈伯群。 一定会在周围设防。我现在没有办法继续调查，需要你的配合。
1: 好，陈伯群把林丹生安排在你身边，很明显。

0: 我们怕惊动目标，只能在外面等。
1: 后来我们开车跑了几条街，也没看见人影。
2: 要不，把放火的人全抓来，好好审审。
0: 以后不用再跟顾深渊了。

0: 别抢！别抢！别抢！给我！别抢！给我一点！给我！动开！
1: ！
2: 哎，先生，您用车。
3: 去人民医院。
2: 好嘞，您坐稳喽。哎。
3: 你慢点吃，别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啊，这个姐姐你还认识吗？嗯。她当时给过你钱，你好好想想。我看见你当时跟她说话了，说的什么呀？你要是能记起来你说过什么，这些我都给了。
0: 好像就5两，4两。
3: 还有呢？除了时间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吗？
0: 有个人让我传话给小姐姐。
3: 什么话？
0: 下午3点，浙江路桥下。

0: 是这个人吗？记不住了。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那这些呢？这里有你说的那个人。
1: 真记不住了。

0: 说 Concord 咖啡馆真的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而邮差当天也真的出现了，只不过发现咱们正在监视咖啡馆，没敢过去，最终选择更换接头地点。这很合理，很成立。小姐该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但是他已经记不清楚那个人的长相了。站长，这个女孩这么年轻，会是邮差的联络人吗？
0: 不会，应该只是中间负责传递信息的人，但他背后的那个人，应该就是邮差的新任联络人。那个女孩的背景查过了吗？
1: 我已经查过了，她叫朱一珍，是申江大学的学生。镇长，那个拿着棕色书包的人就是朱一珍，他是外文系4年级的学生。
2: 一珍，再见。
0: 家庭背景查了吗？
1: 查了，他的父亲叫朱孝先，他家里……
0: 朱孝先，那个有名的金融家，
1: 是。
0: 这个人我知道，赚钱的能在香港了得，是个可以通天的人物。所以对这个朱一珍的调查，你还是得谨慎的，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没有办法审问他。在不惊动他的前提下，尽快摸清他的底牌。包括他的生活轨迹，都跟谁接触，一定要具体详实。
1: 是，侦查。
3: 进来，顾主任，这是各部门筛查完的一部分档案。
0: 啊，辛苦了，放着。
3: 好。
0: 喂，哎，站长。明白，我马上给您送过去。你去把王志的档案都整理出来。
3: 是。
0: 哎，那个林南生今天请假了吗？
3: 嗯，没有啊，他早上来了一会儿，然后就出去了。
0: 哦，好，去吧。
3: 好。
0: 哎哎哎，王副站长，
4: 干什么去？哎，
0: 给站长送一份档案。
4: 哦，那你一起吧。
0: 你也去他那儿吗？
4: 刚跟我打过电话。啊，不知道又要找什么麻烦。
0: 不会不会，你想多了，想多了。
5: 请。
0: 站长，
4: 站长。
5: 俩人一块儿来了，
0: 这是您要的王志的档案，
5: 直接给王副站长。
0: 是，
4: 啊，王志的档案。
5: 还有这个，
4: 啊，这是什么呀？
5: 呈给南京方面的报告，明天下午3点送王志回南京。
4: 王志不是还昏迷着呢吗？经得起这么折腾？
5: 人已经醒了，虽然是有些虚弱的。可是没办法呀，这南京方面呢责成我，让我务必尽快的送王志回到南京。
4: 啊，他醒了，
0: 醒了好啊，人活着就有希望。
5: 是啊，啊，王副站长，人呢是你要回来的，理应由你送回去。这次的行动不能告诉任何人，确保王志安全抵达南京。
0: 是。那你们聊，我先告辞。
5: 我们再说一下行动安排。
0: 哎。路上要小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好好好啊。这次的行动呢，主要是徐斌和胡队长负责。明天你们到了医院。
6: 顾主任慢走。
7: 王志恢复意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7: 我不能确定。我是听陈伯权说的。说明天下午3点要把王志移送到南京去。
8: 打通旅社周围的3家医院。

0: 我可以确定，这个人脚上穿的皮鞋就是我们系统内配发的制式皮鞋，所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1: 下午3点，浙江路桥下，也就是。

0: 我都去过，在人体医院，我看到了特务把守的病房，而且有医生和护士进入，他应该就在那里。但门口的守卫非常警觉，我还没有想好进入病房的方法。明天的移送应该是唯一的机会。
1: 明天随行警卫一定不少，我们不便行动。 而且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还不够。明天的事情由我来安排吧。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也绝不会让王志活着离开上海。

0: 我们现在只需要确定对方的人数，确定好对方的人数，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一会儿千万别紧张，首先甄别王志的情况，确定好对方的人数，给社福的同志打好前程。
0: 明白。

0: 哟，老陈呐，你想下棋？打个电话我就上去了，这你抱来抱去的多累呀！
1: 总在我那屋待着闷的，这今天站里清静，到你这屋来，喝点咖啡，哎，下盘棋，
0: 好，
1: 舒坦。
0: 我这就给你煮上啊，请坐。
1: 这算下来，咱有日子没下棋了，是吧？
0: 哎呦，有日子喽！
1: 还记得以前在宿舍的时候不？
0: 啊。 都是晚上偷偷下棋，哎，你那棋下的太臭了，都败给你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会儿啊，那是拿着棋谱在被窝里挑灯看呢。你这个人呢，就是好胜心太强。
1: 人活这一辈子，不就活个输赢吗？
0: 那还是我先
1: 走着。
0: 哎，来。 哟，下狠手，容我想想啊。

0: 王副站长，赶紧站住！这个位置根本看不清，要么我再靠近点。
1: 不行，别再冒险了，他们的人太多了。
0: 那怎么办？设伏通知还等待确认消息。

0: 哈哈哈哈，今天这盘棋，你好像没什么优势，
1: 是吗？再仔细看看。

0: 这里是假眼吧？看着占便宜，其实又进了你的圈套。我这就是太贪了，
1: 不能贪呐！面对诱惑，乱了自己的阵脚啊！
0: 可不是，
1: 我这招叫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0: 高明。
1: 嗯，
0: 老顾，哎，
1: 知道我为什么爱下围棋？嗯，
0: 为什么？
1: 子儿。
0: 看着都是一样的，嗯嗯，最后赢的呢是布局和策略，真高啊！输了，再来一局。哎，不来了，多少年了没赢过，不好玩了。哎，嗯，说今天是要把王志送南京吧？你不用盯着吗？
1: 不盯了。 人早就死了，不是说抢救过来，一抢毙命了，救什么呀？哦，只不过是这两天呢，我在仁济医院包了一个病房，让医生护士假装在那护，严防共党派人去医院去摸查情况。
0: 老陈，你真是厉害，你心思太缜密了，这一招。
2: 把上上下下的人又给骗了，
0: 要不然那怎么办啊？演戏得演全套啊，共党这么聪明，我不这么干，他们能自投罗网吗？那还真是，不好对付。进来，
2: 站长，警备司令部徐队长的电话。
0: 好，
2: 哎呀，收网了，我去接电话。
0: 好，好，好，等我好消息。好的，好的，捷报频传。<笑>
3: 有敌深入，嗯，<笑>棋盘一会儿我给您送。
4: 好的。
3: 你抓紧同事设伏的同志，迅速撤离。
4: 您确定车上躺的那个肯定不是王志？
3: 他的脚上没带脚镣。
4: 他是病人，刚抢救过来，不带脚镣也很正常。
3: 王志一直带着脚镣。
5: 两个脚踝一定会有很严重的皮外伤，但是刚刚躺在担架上那个人，脚腕的伤很浅。
6: 这么说，这是他们完全设置好的圈套。
5: 我一直怀疑，王志早就死了。
7: 我是陈破群。
5: 你说什么？
7: 现在医院没有任何情况，王副站长带队。
8: 已经朝南京方向开去了，护队长的人都在，以防路上再有情况发生。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9: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卡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11: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8: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

0: 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

0: 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

0: 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

0: 呀，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怎么意思您？
3: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3: 这
0: 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5: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6: 谁呀？为谁呀？
7: 为您呢。
8: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6: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8: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6: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5: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9: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0: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5: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1: 老妈。
12: 下班了
11: 啊。
12: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1: 你
1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 行，谢谢了啊。
0: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吃饭。
4: 我来。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5: 还有公勺呢。
6: 用公勺公筷，
5: 让健康常在。
4: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7: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8: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9: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停车。
1: 停车？
0: 听明白了吗？
1: 这儿停车不太好吧？这种环境容易遭到埋伏。
0: 告诉兄弟们注意警备，憋不住的抓紧，一会儿路上不再停车了。
1: 是。停车。

0: 报告站长，您方便完了？您自己要开吗？
1: 下车。
0: 啊？要不我来开吧。

医院里边都搜遍了，没发现可疑的人，我留了一个小队，还在盯着呢。哦，胡队长他们来电话说已经返程了，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

0: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您别生气，真的是事出有因，绝对不是在故意欺负。
1: 我不生气，但是对于南京，我建议让陈站长好好给一个解释。
2: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
3: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回来了。
0: 王部站长，
3: 路上遇到共党了。
0: 行了，你们老陈都跟我说了。哦，没有，不然能这么早就回来吗？哦，那你先去忙，啊，我去看看。王副站长的脾气你知道，一会儿就好。
1: 哎，谢谢顾主任。
0: 哎呦，王副站长，你怎么这就喝上了？
1: 你也不怕人看见，影响多不好。
0: 影响？老陈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调出邮差，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1: 你也早就知道王氏死了是吗？
0: 哎呦，我刚听老陈说的，你要不信可以问他。
1: 我问谁呀？我问。
0: 怎么了嘛？啊？一路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
1: 要是真发生点什么？
0: 嗯。
1: 我现在就中烈祠了，我就。好，人没事就好。大概，陈默群是真想发生点什么了。我车都已经开到苏州了，后边躺着的那位啊，戴着氧气面罩自己跑下来撒尿，吓我这一跳。
0: 这个老陈是有点过分了。邮差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王志这事儿。
1: 南京方面瞒不住，
0: 我费这么大劲给他要回来一个活的，他让我给他还回去一个死的，我以后还怎么去南京啊？
1: 我还怎么去见戴处长？
0: 你消消气儿啊，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总有解决的办法。
1: 今天，
0: 嗯，
1: 老顾，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要是真想把事儿办绝了，连人带车我就直奔南京，我跟戴处长好好聊聊去。
0: 老，我了解你。
1: 你是顾全大局的人，关键的时候，还是得给老陈面子。
0: 面子啊，嗯，
1: 我处处为他着想啊。他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啊？真别把事儿办绝了，撕破脸，对谁都不好看。
0: 那可不是嘛。小二姐，小二姐啊，别喝太多。
1: 那。我先过去。

0: 跟着母亲共事多年，她应该对我是非常了解的。这次要不是你细心缜密，后果不堪设想。
1: 所有任务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不是一个人要承担的。很多时候，你只能是一个人，但更多的时候，你还有我们。你走的路已经很艰难了。

0: 味道不错。
1: 哈哈，之前陈默君把那个林丹生放在你身边，今天又突然找你下棋，完全是已经在针对你了。今后他也不可能放弃调查邮差的事。
0: 我知道你这是在考虑我的个人安危，但是请放心，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不会对我轻易动手。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构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旦离开，那就是前功尽弃，我觉得太可惜了。老季啊，我从决定走上这一步开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将会在黑暗当中度过。但是没关系，我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所以，请你把我的判断和决心向组织上汇报。
1: 明白。那这样，为了安全起见，今后同一个联络点，我们不要频繁使用。要安全，就不能让他们抓住规律。
0: 好的。
1: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联系福来饭店的领班小王。
0: 另外，咱们的电台暂时不要启动，因为搜索电台的行动还在进行当中。王志的线索断了以后，陈默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现在启动电台，那会很危险。
1: 电台的事情，我会跟上级反映。
0: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接收和反馈上级指示。
1: 我来想办法。
0: 好，那就辛苦你了。

站长好。

0: 请进。
1: 东西放下就行啊。
2: 王副站长。
3: 哎，站长，不是，您怎么来了？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快坐，快坐，快坐。来，喝。我这
2: 别忙，坐下，咱说正事儿。
3: 还没来得及沏呢，这，不是，站长。
4: 今天我特地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聊王志的事儿。
3: 请站长指示。
4: 没指示，就是想说吧，这对于王志的审讯呢，我把你隔离在了行动之外，不是针对你个人，希望你能理解。
3: 完全理解，这是站长出于对我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我的保护。
4: 理解就好。这还有就是吧，王志的死讯，我封锁了消息，是为了勾出公道。派你去把人送回南京，也是为了勾出公道。
3: 我要是当时啊，不折返回来就好了，也许再往前走，就能和共党遇上了。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当时。

0: 已经穿过了他们的设防区，要么就是他们已经提前获悉了王志已经死亡的消息，要么就是觉得我的级别不够他们下手的。总之，责任在我。
1: 不，更大的责任在我。那咱不说这些，我现在就是想说，我们该如何跟南京方面解释呢？
0: 站长，王志是我从南京要回来的，理应由我送回。他遇刺一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放心，如果上峰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报告也由我来写，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当夏日的白昼褪去，繁华似锦的平原向四面八方散发着浓烟气息。嗨，一真。
3: 哎，
2: 一真，什么时候有空来诗社给我们朗诵几首英文诗歌呗？
3: 你们诗社都成立了？
2: 对啊，什么时候来？
3: 等我有空吧。再见啊。
2: 这首诗是雨果在1837年写的。
4: 嗨，一真。
3: 哎，九林，
4: 国恩的诗社开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刚碰见他了。
4: 是吗？特别想。
5: Christmas starting.

0: 通过跟踪监视发现，目标活动内容和范围极有规律，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每天早上坐车上学、听课，然后去图书馆看书；下午放学之后直接坐车回家。期间除了跟同学有过短暂的交谈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的人。照片上那几个学生，我已经找人跟学校核实过了，确实是朱一珍的同班同学，而且在学校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殊表现。
1: 至于在家里的情况，目前我还不清楚。
0: 晚上都不出去应酬吗？
1: 不出去，整整3天，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但是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发现了一些疑点。
0: 是什么？

0: 朱一珍每天都会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但是她借书的范围过于宽泛，而且我发现，她每次拿书的时候，都显得非常的谨慎。
1: 。你是想说他们用借书作为情报交流的途径？
0: 是否交流情报，我现在不敢确定，但是我怀疑，这是。

0: 我要让邮差对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察觉。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去接近他，
1: 最终通过他找到邮差的接头人。
0: 可是如果我不去当人事的话，雇主人会不会？
2: 找个理由离开，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哦，这么严重啊？那要不要我派个车去把老人家接来上海？毕竟上海的医疗要更好一些啊。
1: 不好再麻烦您了，我这两天因为我妈生病的事儿，已经耽误了不少工作了，而且我妈现在年纪大了，舟车劳顿，我怕她的病情会加重。
0: 也是也是，那你就赶紧去吧，啊，工作的事情不用担心，车票都买好了吗？
1: 已经买好了，我想着，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坐车回家。
0: 好的好的，的确是到了儿女床前尽孝的时候，父母年纪都大了嘛，对吧？去吧。
1: 谢谢顾主任。
0: 哎，稍等稍等。来，把这个拿着。
1: 顾主任，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不要跟我客气，正是用钱的时候，拿着。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
1: 谢谢顾主任。

0: 您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
0: 这边是陈先生为您预定的位置。
1: 啊。
0: 请您稍等。林先生，请您先看一下菜单。
1: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蓝心洁。
1: 哦。你好，蓝小姐。
0: 你第一次来这儿吧？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1: 蓝小姐，我约了朋友到这儿来吃饭，他马上就应该到了。
0: 是吗？
2: 林先生您好，陈先生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处理，可能要晚点到，请您先用餐。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我
0: 看来我们还是蛮有缘分的，那我就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天好了。我觉得你不应该想着怎么去拒绝一位女士的邀请。两份不良牛排五分熟，两份蘑菇汤两杯解百纳。
2: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0: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蓝小姐，我并不是想打探别人的私事。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上海这座城市好了。你喜欢上海吗？
1: 不知道，我刚到上海没多久。
0: 这里繁华富贵，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上他。不过我觉得你不会，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的身影孤零零，跟这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喜欢上一座城市呢，是因为这座城市里面你在意的人。如果没有你牵挂的人，那住再久也只不过是个地名而已，对吧？哎，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彩还没来，走，用票之舞。
1: 蓝小姐，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跳舞，我怕我笨手笨脚的打扰了你的雅兴。
2: 陈先生，这点请。
0: 陈先生，您怎么才来呀？
3: 劳工是。
0: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那我可要走了。
3: 嗯。给我点呢？
0: 当然了。
3: 还是这么贴心，知道我爱喝什么。
0: 哎，我觉得呢，他很好，很真诚，眼睛很干净。
3: 嗯，
0: 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
3: 可是他没有跟女人接触的经验。
0: 没有经验更好呢。我要是跟他一般大的话，我就喜欢他了。你不要担心。
3: 哦。
0: 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3: 好。

一个实际有分寸的舞女，很聪明，知道戒掉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知道感情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只会影响人的判断。

0: 吃东西。
1: 是。
2: 但你还是要继续了解上海的社交文化。以朱一珍的身份，以后你或许要经常来这种地方。
1: 明白。镇长，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什么？
2: 以蓝小姐刚刚给你的评价，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尽快找一个符合你自己性格气质的伪装身份，去接触朱一珍。

0: 这些学生啊，天天叫着抗日抗日，靠他们能抗日啊，真是好不过。
1: 老爷，可以用早餐了。
0: 哦。哟，干嘛？你又一大早起来给他做汤圆了？
1: 男的小姐最爱吃的呀。
0: 哎呀，你岁数也大了，不要太操劳。再说啊，也不能老惯着他。
2: 小姐早上好。
3: 早安。
2: 小姐早上好。
3: 早。
4: 爸爸早上好。小马早。
0: 珍珍啊，
4: 哎，
0: 怎么起来的那么晚？
4: 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拿着路上吃了。
0: 你等等，张妈一大早起来给你做的汤圆，你能不吃？
4: 谢谢张妈。

0: 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啊。
1: 没人跟你讲。
2: 我们学校里今天有篮球比赛，我就先走了。
1: 怎么？去看看老王测绘好了没有？
0: 啊，好。
2: 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同学约了一起走。
1: 让老王带上你同学嘛。
2: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这身校服啊，还是我女儿穿的最好。
3: 王叔，今天不用送我了，你送爸爸吧，别晚了去公司啊。
4: 哎，小姐，来得及的，小姐。
0: 送老师去医务室吧。
5: 可是，咱们比赛怎么办呀？
6: 对啊，没裁判怎么打呀？
3: 要不我来吧。
7: 你行吗？
8: 能行？
0: 这有什么不行？你们先送老师去医务室。
9: 好，那好的。
1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无果。

0: 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鸡啊，不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
2: 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3: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
6: 开水一冲不见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7: 这台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击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食鸟初粉，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8: 这台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
0: 柴火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

0: 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无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

0: 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

0: 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水让生灵汇聚， 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你怎么先走了呀，胡秀芬？
1: 陶教授的课我可不敢迟到。哎
2: 啊，
1: 那个人你认识吗？
2: 哪个？
1: 好像不是咱们外文系的。
2: 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估计还蹭课的吧。哎，要不要？你知道最后谁赢了吗？
1: 你这么问，咱们系赢啦。
2: 咱们系的男生今天太争气了，最后一分钟反超，这下建筑系再也不敢看不起我们系了。
3: 朱一珍同学，讲什么呢？那么高兴？
4: 对不起啊，陶教授。
3: 有时间打篮球，那就是证明你的功课都做好了。今天呢，随堂抽查。你第一个上来吧。你把我们上节课讲的《海流集》第四首最后一段背一下。开始吧。
5: To the man of warbird, the born to match the gale, to cope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sea and hurricane, the ship of air that never forced light sails, days, even weeks, on tire and onward, through spaces, realms, charity.That lookest on Senegal and America, that sports amid the lightning flash and thunder cloud, in them, in thy experiences, had in them my soul, what joys were thine.
6: 朱同学，
0: 你今天英语怎么背得这么好？
6: 你想知道吗？
0: 你说呀。
6: 你以为我是前两天才学的吗？那首诗我早就会背了。
0: 哎呦，给你厉害的。
7: 朱一珍同学。
0: 哎，你不是今天在陶教授课上听课的人吗？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系的？
7: 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
0: 这么年轻就是助教了？
7: 给。
0: 对不起啊，徐老师。
7: 没关系，其实我也是刚刚师范毕业不久，比你们大不了多少。
4: 徐老师，你有什么事情吗？
7: 啊，刚刚在课上，我听你背诵的那首《给军舰鸟》非常好，而且在课上你对于草叶集的分析和评述，我觉得非常的客观且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借你的笔记本学习学习。是我太唐突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没关系的。
4: 哦，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借笔记没问题的。
7: 太感谢了，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4: 不着急的，那徐老师我们就先走了。
7: 啊，
0: 徐老师再见。
7: 再见。
0: 干嘛？走吧，我们去乐队排练。
6: 才不去呢，我要去图书馆。
0: 你去看看吧，朱一珍。

0: 朱小姐，您来了。您稍等啊，师傅，朱小姐来了。哎，哦，
1: 朱小姐，啊，您定做的衣服好了，还没来得及给府上打电话。哎，你去里间把最上层的那件旗袍拿来。
2: 是的，师傅。
1: 来，朱小姐，您请坐。
2: 好。
3: 您稍等，我去招呼一下。太太，我来给您量。这小姑娘警惕性还挺高，越是警惕，越是有问题。但是我们的车停得有点远，我怕她如果有同伙监视的话，离得太近，容易被发现。
4: 我去买包烟，你在这盯着。

0: 朱小姐，衣服换好了吗？换好了。那我可以进来吗？请进。朱小姐，您这身衣服不合身是吧？我得给您再量量。
1: 是啊，我的这个肩膀有点宽。

0: 于真同志，今天你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了约定地点。
1: 季老师，对不起，我看最近组织上一直都没有联络我，我有些担心。而且突然又换了联络的地点，我确实来早了一些。
0: 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图书馆的接头地点暂时停止活动。嗯，那这里以后是新的联络站吗？这里
1: 会作为中转站，在需要见面，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来试试新做的衣服。嗯，
0: 每次到这之后，会通知你具体的接头地点。那如果我有情况要向组织汇报？
2: 我该怎么联络您呢？
3: 更衣室的桌子上有个发卡，你如果有事找我，带着它去图书馆就可以。
4: 师傅，哎，朱小姐在里面换衣服，这是要改的尺码。
2: 朱小姐又瘦了，行，你去门口扫一扫吧。
3: 哎，
2: 好。
3: 怎么样？喜欢哪一块？
4: 哦，师傅，您先帮我拿一下那一块吧。

0: 有情况吗？
1: 没有。
0: 我刚才和烟饭店的老板打听了一下，这是上海有名的裁缝铺。据说老师傅手艺很好，上海名流太太们都指定这位老师傅来定做旗袍。但是老师傅脾气倔得很，不管是什么人来了都得排队。
1: 也就是说，像她这样有钱家的大小姐，喜欢在这儿定制旗袍，也是正常的。
0: 对。但是从她进去到现在，
2: 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0: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不行，会引起怀疑。
3: 由于最近形势紧张，我们的电台需要暂时静默，
4: 可以用高功效的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
3: 这种收音机价格昂贵，只有你的身份才适合购买。
5: 这个没问题。那我买到收音机以后，我的工作是什么？
3: 今后你负责抄录上级指示，然后转交给我。具体的频段和时间，你买好收音机之后，我会通知你。
5: 是。
3: 你要时刻记住，斗争是残酷的，你必须要格外小心和谨慎。
5: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很小心的。
3: 小心你身边的人，多注意观察，如果发现有任何疑点，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向我汇报。

0: 今天下课之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张记之邸，在里面停留了十几分钟。店里有没有其他人？
1: 我没进去，我观察了橱窗，里面陈列的是女装，两个男人进去不合适。
0: 做得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1: 是。
0: 还有。 你在申江大学期间，还继续住在这儿。这个公寓比较简陋，符合你助教的身份。
1: 明白。
0: 以后，你配合林南生的工作。
2: 是。

0: 先找一下领班小王。明天中午11:30，南市丽园面馆见。
1: 先生，您的命。
2: 秋日，
1: 我来受我的
2: 好事，
1: 给我就行了。先生，吃点什么？
3: 一碗鳝丝面。
1: 烫的干的？
3: 汤面。
1: 好嘞，鳝丝汤面一碗。
4: 是的吧？吃
3: 啊。不介意拼个桌吧？
5: 啊，你请坐。
3: 好。
2: 老板，帮忙拿两个碗。

0: 这家面馆和周围环境我都观察了，人多嘈杂，但是远离站里的人日常生活的区域，目前还算安全。
1: 没问题，有什么情况吗？
0: 那个派来调查我的林南生突然请假回老家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1: 难道陈宝群对你的怀疑降低了？
0: 应该不会，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疑心很重，不会轻易放弃对一个人的怀疑，尤其在这个时候，王志的事情让他感到是一个重创。他怎么会把一个监视我的人放回家了呢？
1: 你怀疑这个人的突然离开是陈伯群的另一个阴谋？
0: 不得不放。这是他老家的地址，你尽快找人去看一看他是否在那儿，要快。
1: 好。
0: 现在整个车务处表面上看很平静，但是越平静我越感到不安，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包括上回去康克尔咖啡馆接头的那个女同志。
1: 我明白，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0: 放心。
2: 先生，您的鳝丝汤面。
1: 好嘞，好，谢谢。
3: 在哪儿结账？
2: 哎，柜台结账，先生。
3: 好，那您慢用。
1: 哎，好。
3: 多少钱？

0: 朱一珍同学，徐老师，你的笔记我抄完了，还给你。啊，太感谢了。不用这么客气的。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兰心大戏院门口见过呀？当时有个人偷了你的包。啊，原来是你啊！我那天走得太匆忙，也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
1: 真巧啊，我们竟然在一间学校里。真的是你啊！太巧了。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
0: 啊，您说。
1: 我看你的笔记上面有很多《草叶集》精彩的片段，里面描述的对民族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都让我十分的惊叹。但是很多版本的翻译都不是很准确。
0: 所以我想请问你，知道《草叶集》的原文书哪里有卖吗？其实我们都是抄陶教授的板书，老师讲什么我们就记什么，都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至于《草叶集》的原文书，你可以到附近的外文书店找找看。徐老师，我还有点事，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同学，你有事吗？
1: 老师，我想找一下中文系的徐立文老师。
0: 徐立文？我们这儿没有姓徐的老师。
1: 哦，他是新来的助教。
0: 哦，助教就不太清楚了。
1: 啊、哦，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2: 这些是通过不同渠道搜集到的资料，包括他的亲属关系、上过的学校、以前的同学朋友，还有他喜欢什么电影、书籍。你可以通过这些找到他的兴趣点，跟他去搭讪，尽快接近他。
3: 可是，我想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2: 说来听听。
3: 我本来想趁着给他还笔记的时候跟他谈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话题，可他却表现得非常的警觉，不愿意谈及这些，而且他还去中文系打探我的消息。
2: 这个姑娘警惕性很高啊。
3: 我需要把学校里的身份和资料全部做实。

0: 我明白了。
1: 张妈，
2: 哎，
1: 我订的收音机到了。
2: 是啊。
3: 哎，朱小姐，麻烦您签个字。
2: 好。

0: 这张给您，这个我存档
1: 啊。好，谢谢，
0: 再见啊。嗯，
2: 哎，小姐来。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拿就好。
3: 慢一点啊。啊，
2: 哎呦，哎，对了，张妈，周日中午我们学校有舞会，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1: 啊。行，
2: 小心一点。

0: 按照你的观察，你觉得李南生怎么样？
1: 很谨慎，条理比较清晰，对事件的警惕性也很高。
0: 你认为如果让他将来渗透到共党的内部去，可行吗？这个不好说，但是以目前来看，专业性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也没有实战经验。他很缜密，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思虑太多了，做事容易优柔寡断。
2: 以后你配合的工作的时候多加留意，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3: 是。
4: 朱怡珍，啊，我找你老半天了，你知道干嘛？今天有讲座啊，他们请来了沈昌钰先生讲法国文学，
3: 真的，
4: 机会难得，一起去听听吧。
3: 走呀，
5: 走。
6: 同学，麻烦你往后传一下。徐老师，来，同学，往后传一下。徐老师，往后传一下，谢谢。大家好，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徐立文。 也是这次讲座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讲座。下面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尊敬的沈昌钰先生。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是19世纪法国文学。关于19世纪的法国文学，我们可以用 星光璀璨来形容，而维克多·雨果呢，就像是被繁星环绕的圆月一般。

0: 我要是不过来跟你打招呼，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
1: 梁小姐，
0: 你是来找我的，而且你有话要对我说。今天就算了，不过下次如果你再来找我的话，可要提前预约哦，我的时间很贵的。
1: 那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跳一支舞，我可以付你双倍的报酬。
0: 我看你还是请我喝杯酒吧。
1: 好，帮我再来一杯酒。麻烦你了，赖小姐，我需要尽快的学好跳舞。
0: 原来你是来学跳舞的。你告诉我，你要追求的女孩子什么样子啊？
1: 我没有要追求女孩，我只是需要跟她跳一支舞。

0: 小林，你呢？其实现在不应该想着怎么去补跳舞课，你现在应该想的是，要怎么样才能给这个女孩子留下难忘的记忆。
1: 难忘的记忆。
0: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你要做真实的自己。还有，不要穿这么古板的西装。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座城市里，也许你会有一个让你牵挂的人。

0: 家秀芬今天穿的真好看。
1: 哎，你怎么穿成这样上台
0: 啊？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凸显你啊？
2: 我这样就是可以了。
0: 朱一珍，你太讨厌了，
3: 我很紧张的。
0: 你在等谁啊？
3: 在等谁？
4: 朱秀芬，你好，我想请你跳支舞。
0: 我还得陪着我的朋友呢，对吧？
4: 好，那等我有空啊，不。等你有空，我再过来。
0: 哎，别走啊！你给他写的信，他全给我看了，写的特别真诚。
3: 其实吧，他也挺喜欢你的。我们就坐下来聊聊天啊。
0: 哎呀，
3: 坐下来聊聊天嘛。
0: 哎呀，你主动一点，
3: 我去拿点吃的啊。跟你
0: 谢谢，
3: 不客气。
5: 大家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3: 游行路线和时间已经确定好了。
0: 我这边宣传稿和宣传标语已经确定下来了，只是制作旗子和横幅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5: 我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哎，不过最近有很多爱国教师都准备加入我们这个游行。
3: 可靠吗？嗯，都是些年轻的教员，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很高，很可靠。
5: 大家都辛苦一些，这次游行非常重要，一定要准备好。
3: 好。
6: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

0: 当场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

0: 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

0: 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

0: 丹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11: 钱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8: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19: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役，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我去拿点喝的。
1: 我去拿杯喝的。
2: 哎，好，
1: 是。

0: 你好，
1: 石老师，
0: 朱一珍同学，
1: 您来了。
0: 哦，我跟几个老师一块儿过来。
1: 哦，
0: 我方便坐那儿吗？
1: 啊，当然。
0: 谢谢。

0: 你怎么不去跳舞啊？不太会。我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很少举办舞会，我真的是不太会跳，笨手笨脚的，被人嫌弃过几次之后，就更不会了。
1: 其实没有关系的，师范大学经常举办像这样的舞会，你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0: 号。你怎么不跳舞？
1: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跳舞。
0: 为什么？
2: 同学，请问我可以邀你跳支舞吗？
1: 其实，在舞会上，女孩都很被动的。可能您不太明白这种感觉。
0: 我明白，在舞会上，男生邀请女生跳舞，看上去是一种很绅士的礼节，但实际上没有舞伴的女生会被默认为不够好，甚至被认为是对异性没有吸引力。就算在这种思想很开放的大学里，还是没有人会意识到社交中隐藏的这种不平等，任由女性处在一个被选择、被观赏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非常的不公平。
1: 徐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意识到这些。总是在说男女平等，可约定俗成的社会法则，天然的就把女性看作弱势。
0: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你就很难开心的起来。
1: 其实我也经常安慰我自己，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0: 不是你太敏感，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没有人意识到，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问题。
1: 您知道吗？我父亲经常说，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下，女子只要读书明理，将来能找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好了。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被人照顾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只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做很多男性为国家做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
0: 你记得《草叶集》里的诗句吗？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发出民主的声音，大众的声音。
1: 不仅歌唱样貌、大脑，整个形体更值得被歌唱。
0: 我平等的歌唱女性和男性。

0: 谢谢，徐老师。哎，我只买到这些，不知道够不够用？
1: 够用了。
0: 辛苦了。
2: 不客气。
0: 徐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2: 朱一珍同学，
0: 这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希望加入我们的徐立文老师，中文系的助教。
2: 我们
0: 认识，真是太巧了。
2: 既然都认识，就好说了。咱们继续吧。

0: 记住，
1: 这个是我们画的漫画。
0: 你们为什么要画漫画呢？
1: 我们的市民其实有好多都不识字，宣传标语他们也未必能看得懂，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漫画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让他们知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
0: 你们想的真周到。
2: 警察来了，
3: 脚步尽量轻一点，快！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了，你下次习惯就好。
1: 包子还你，谢谢。
0: 你上次说你要找草爷集的原文书，对，我认识几家书店，下次可以陪你一块儿去。
1: 那太好了，挺晚的，乐谷，我送你回去吧。
2: 事儿呢，都给您办好了，辛苦了，兄弟，拿着，嗨。
1: 不过，您这二位是什么人呢？那么关照他。呀呀呀呀，规矩你得懂呀。哎哎哎，我懂，我懂。现在情况就是这些，我会跟他们一起参加学生游行的。
3: 好事。看样子他已经对你消除了戒心。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3: 让他喜欢上你。一开始，您只是说让我去接近他。现在，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非常的谨慎，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所以我们在短期之内无法获得有效的情报。
1: 而让他喜欢上你，放弃戒心，这是最有效、最直接、最节省时间，也最安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难道我们只能通过利用和欺骗别人感情的方式吗？
3: 对啊。
1: 我做不到。
3: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这么对他。 这不道德。
3: 他是谁啊？问你呢，他是谁啊？
1: 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应该这么做。

0: 林兰生啊，我第一次带你到这间公寓，我跟你说了什么吗？我说过你是一名特工，他是你的目标，是你的任务，你不能跟你的任务去讲条件。
1: 也许他只是一个走进，
0: 错，他是敌人，因为他是共党。

告诉你，如果他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后，他对待你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残忍。我警告你，把你这些多余的情绪赶快给我处理干净。你不要忘记，你宣誓的时候自己说过的话。

0: 干嘛？你吓我一跳。
1: 你一下课怎么跑这么快啊？说好了一起走的，我还约了徐老师。
0: 徐老师，
1: 你这发卡哪买的？我怎么没见你戴过？
0: 就是在街边买的。
2: 我刚刚下课碰到胡秀芬同学，她说你们要去蛋糕店，我正好也想去买点东西，要一起去吗？
0: 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就不和你们去了。
1: 那好吧，那我和徐老师先走了。嗯，
0: 再见。
2: 再见。

0: 谁啊？
1: 小姐，电话。
0: 哪里来电话？
1: 张继智医。
0: 哦，马上就来。喂，是我。

0: 明天下午4点。好，明天见。
1: 军，
2: 站长，这是负责监听的兄弟刚刚报告的。
1: 又是张继之一，
2: 是。
1: 要不要派人继续监视？
2: 不用，就算张继之一有问题，也不能抓人。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是要确保林南生得到他的信任。
1: 是啊。

0: 哟，钟秀，
1: 朱小姐，您来了。我昨天接到电话，是我的衣服改好了。哦，
2: 朱小姐，您来取衣服啦？
1: 哎，张师傅。
2: 朱小姐，您稍等哈。嗯。
0: 这个布料做领口和袖口是很好的，你看一下。这是做好的效果，非常时信。我们这边朱
1: 小姐也有专门搭配。
0: 衣服在里面，
1: 就选这边。
0: 您要不要检查一下？
2: 照这个样式。
1: 对。
2: 啊，不用啦，张师傅的手艺我信得过的。
3: 哈哈，谢谢朱小姐。那我送你。嗯，
2: 来，朱小姐慢走。
4: 谢谢。
3: 小姐，这么快就出来了，没有试一试啊？
2: 来不及试了，王叔。我跟同学约好去看电影，你送我到光明戏院吧。
3: 好。

0: 不要转身，继续看电影。昨天听收音机了吗？
1: 嗯，听了，也都记下来了。
0: 还有别的事吗？
1: 最近游行的事情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几所学校的学生热情都很高涨。
0: 一定要注意保护同学们的安全，同时也要保护好你自己。一旦发现警察镇压，立即疏导学生们撤离。
1: 还有情况向您汇报，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已经同意加入到这次游行当中，特别是中文系的助教徐立文，他最近积极地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在准备游行期间也帮了我们。
0: 徐立文，中文系的，
1: 建议组织对他进行考察。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去我们系旁听认识的。
0: 知道了，组织上会对他进行摸底调查。

0: 陈老板，
1: 警察局的人已经动手了，我们的人准备好了。林南生和朱一珍一直在一起，
2: 只要学生队形一乱，你就行动。
1: 是。

0: 是他们的老师，我马上带他们离开。
1: 赶紧离开这儿，走。

0: 大家别太担心了，徐老师肯定会没事儿的，会没事儿的。
1: 我已经把住院费交了，徐老师还没出来，
0: 还在抢救。要不大家先都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这儿有我盯着。
2: 我不走。
0: 回去吧，吴秀芬，回去吧，我可以的，先回去吧。他醒过来了吗？
3: 啊，患者身上有多处钝器击打伤，如果持续昏迷的话，说明颅脑出血受损，后果会很严重。
1: 那他到底会怎么样啊？
4: 会怎么样？
3: 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吧。
5: 那都什么情况？
6: 哎呀，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还和您真说不清楚。
5: 人不
7: 少。副队长，
5: 哟，站长，
7: 找你。
6: 站长，
7: 去哪儿了？
5: 去司机班，新招来的司机要给他们存档。
7: 就这么点事儿还得自己去啊？
5: 我那几个人你知道啊，小林请了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哎，这两天给我忙的那是叫焦头烂额呀。
7: 就应该让你忙点。
5: 哎，现在赚点钱不容易，
7: 快去赚钱。
5: 对，
6: 不是，慢走。
7: 刚刚在那儿跟顾主任聊什么呢？
8: 没说什么呀。
7: 今天任务的真实原因，半个字儿都不能漏。回去告诉你手底下的人，把嘴都闭紧了。
8: 是。
7: 医院里边情况怎么样？
8: 林南生孩子昏迷中，
7: 派人盯紧了。
8: 是，站长。林南生这次要是真挺不过来，怎么办？
7: 生死由命，干我们这行的

0: 姚方面传来消息，林南生并不在老家。
1: 能确定吗？
0: 确定。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1: 目前没有。整个站里的人也似乎对他的离开没有太多的议论。
0: 那我还有什么能做的？
1: 目前没有，恐怕还得从站里面下手。啊，另外我刚刚得到消息，特务处的行动队参与镇压了这次学生游行。
0: 什么？这特务处怎么会参与到这里边来了？现场镇压的都是警察呀。
1: 是啊，这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场情况怎么样？
0: 虽然我们的人积极疏散，但还是有很多进步学生受伤了。这次警察局出动了很多警察，学生们有些措手不及。
1: 特务处不应该无缘无故的参与其中。我会尽快搞清楚陈茂群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也会提高警惕的，一切以组织安全为先。

0: 张妈，我王姐，
1: 小姐，
2: 小姐，
1: 你没事吧？你一定肚子饿了。哎，这啊，
0: 你们俩怎么来了？哎
2: 呀，我们担心你啊。
0: 是爸爸让你们来的吗？嗯。
2: 老爷知道了，气坏了，急着要来，在家里发了一通脾气，还说是……
1: 好了好了，放心吧，我们已经劝住老爷了，没事的。老爷其实心里明白，你是个善良的孩子，留在这里，就是照顾你的救命恩人呢。
2: 对呀，小姐，你赶紧回家吧，车在下面等你呢，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你看，我用的东西都带来了。
0: 你们回去告诉爸爸，我决定留在这里照顾徐老师。
1: 那怎么行？从小到大，你哪会照顾人啊？再说了，谁来照顾你啊？
0: 张妈，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需要照顾。你们回去吧，让爸爸放心。走吧。
2: 好，
0: 你们也放心。
1: 行行行，那么我回去给你拿点替换衣服啊。你小心啊，
2: 照顾好自己啊，小姐。

0: 徐老师，徐老师，你终于醒了。
1: 我是在哪儿？
0: 你现在在医院。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啊？
1: 尽管现在他非常虚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会逐渐康复的。
0: 太好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

0: 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9: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啊，这个夏天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热浪滚滚。
2: 是的，哎，
0: 白天烈日炎炎，晚上虽然凉快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哎呀，
2: 哥，太有了！最近这段时间吧，我总觉得自己是心烦气躁的，就上班的时候是没精神，然后晚上呢。

0: 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候还有心慌胸闷，我以为是因为天气太热中暑了。
1: 这可能不是单纯的中暑，有可能是我们的心在闹情绪。
0: 中医讲啊，
1: 春养肝，夏养心，夏天是养心的关键期。
0: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养心，才能避免像我这样的心烦心慌的一些问题，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夏天呢？
1: 别担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心血管领域的专家，为大家来破解夏季养心的难题。
0: 好期待！
1: 有请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江海滨江主任。有请江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江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江主任，咱们为什么要强调夏季养心，这个夏季和心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在中医来讲是火的季节，那么我们的心脏呢，在五脏中呢也属火。那么大家都知道心脏呢是君主之官，是心主神明主血脉，我们的心脏呢在夏季呢本身就容易出现心火的过旺的问题，这是一个心脏的示意图。我们说夏季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都处于舒张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心脏呢要快速打血，所以心脏呢它的劳累程度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累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肌供血不足，这样冠心病的情况。同时我们说冠心病如果加重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心肌梗死啊，这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冠心病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同时呢，我们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少见的一些瓣膜性疾病的加重，还有这个过量饮水导致的心衰等等，这些疾病呢都会在夏季成为一个高发的疾病。
0: 通过你的专业分享之后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夏季养心的一个重要性。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哪些生活习惯是伤心呢？
2: 我们的伤心呢，第一首先是情绪的问题，是吧？比如说情志障碍，或者是过度的伤心，甚至是过度的开心，也会引起这个心气的这个损伤。
0: 所以说太兴奋了也不行。
2: 对对对，所以情绪呢，首先是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饮食习惯的不当，比如说夏季饮食不节，包括烧烤啊，过量的摄入，比如说啤酒。喝得太多会导致血容量增加，最后导致这个心脏血管斑块的这个不稳定，或者心脏功能不稳定，也会伤这个心的这个运转，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一些我们过度的运动啊，夏季本来就很热，那如果加上一些过量的运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损伤，甚至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功能障碍啊，包括心梗。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些本身就有疾病的同志呢，不太按时服药啊，或者是夏季的夜间呢休息不好啊，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太大的话，都会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心脏的损伤。
1: 江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护心？
2: 根据我的一些临床和生活中的经验吧，给大家提出的叫四步护心法。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还是要从饮水开始。
1: 喝水好像大家都会喝哈，
0: 而且夏天的时候天气那么热，我们喝水的时候手上拿着那个冰凉的那种饮水或是饮料，就大口大口的喝，一喝就停不下来。
2: 其实呢，还是要建议呢多喝这个常温的温开水，那么一些冰镇的饮料，包括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等等呢，大量饮用之后可以伤我们的脾胃，最后导致这种湿热在体内的积聚，最后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
1: 为什么夏天要特别讲究多喝水呢？
2: 一个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啊，我们要饮用夏天呢天热会出汗，然后呢要饮水去止渴，是吧？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这种合理的饮水或者多饮水，是因为基于这个夏天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加上我们夏天的时候在户外运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会导致我们血容量的下降啊，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的里边的水分太少，会导致血粘稠度增加，会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多饮用一些白开水、温开水啊，或者是一些淡盐水等等，补充我们的水分，补充我们的血容量，保持我们的心脏和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相对来说是稳定。那当然这里面为什么要说是适量呢，我们也不能大量的饮水，太过于大量饮水会导致血容量的暴涨啊，比如说你一次进去2000毫升或者3000毫升等等，会导致这个血管里的水分突然增加，会导致血容量增加以后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可能会出现血容量增加以后的血压升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急性左心衰等等。所以说还是要以适量多次 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温开水和茶水。
1: 刚才说到了喝，再说说吃，我们该怎么吃呢？
2: 夏季呢是一个运动和这个出汗比较多的季节嘛，所以我们的吃的方面呢也是比较注意的，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红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还有一些像绿豆啊等等一些性质比较平和的一些食物是更加的会合理。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绿豆粥啊或者做一些莲子粥啊，还有一些茶水，我们泡一些像枸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吃得清淡一点。
2: 对，要清淡一点。
1: 我们说五色入五脏，红入心。你看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些夏季常常见到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还有干果哈、其中占 C 位的两样是夏天我们最喜欢的
0: 对，
1: 西瓜和西红柿。
2: 那你最喜欢这里边哪一位水果？
0: 我都喜欢啊，只能选一个吗？
2: 只能选一到两个的话，你选择什么？
0: 只能选，我好纠结呀，哥。
1: 你喜欢哪个？
0: 我可以选两个吗？最好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
2: 樱桃和西瓜。
1: 我喜欢西红柿。
2: 那么为什么不选红枣呢？
1: 红枣可能泡茶比较好，我喜欢用它泡茶。
0: 大鹏哥是喜欢水果茶。
2: 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夏季呢，身体其实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西瓜、选择西红柿、选择樱桃。那这些水果呢，都是性味比较平凉的一些水果，同时呢，含有水分比较多，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夏季又要补水，然后呢，还不能上火，所以这几个呢，都是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0: 而且它们的口感特别好，
2: 对，口感还好。我们的脾胃呢也比较舒适，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倾向于选择这几味。红枣是偏热性的，所以我们夏季如果食物过多的话，会导致这个我们的心火上炎，会导致上火。那枸杞呢还稍微好一点，它是滋阴清热的一个，所以说呢，我们的泡点枸杞水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也不能过于多的去喝枸杞泡水。夏天呢，还是要多选择这种性味比较平凉的甚至有一些轻微的寒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同时呢兼顾到补水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这些水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不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或者血脂的过度升高等等但是这个同时要注意呢，就比如说西瓜呢本身是一个偏凉的一个水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西瓜，那这个时候就过于的这个寒凉了，会导致我们脾胃的一个脾湿健运，导致我们的这个湿热呢，内停以后不能非常很好的生化，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所以呢，西瓜呢还是建议呢不要吃过多的冰镇的西瓜。
1: 除了现在我们摆放的这些蔬菜、水果、干果之外，夏天我们还适合吃哪些水果、蔬菜、干果？
2: 在蔬菜里面其实还是要以这个绿色蔬菜为主那么干果里边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选一些呢口感比较适合的，而且是维生素丰富的，还有我们这个性味比较偏凉的，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制品是相对来说是偏凉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选择水果或者食物的时候呢，还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觉得它吃了之后不会让你上火比如我们的绿豆粥、莲子羹，但是你像比如说一些过辣的、辛辣刺激的，比如说火锅比如说一个特别辣的一个炒的一些菜，那这些呢，我们尽量的避免。
1: 有人说夏天要自找苦吃，就夏天得吃点苦，这说法有道理吗？
2: 对，你说到吃到苦，其实我就想起苦瓜其实夏天的时候吃一点很少的苦瓜煎蛋或者苦瓜做的一些汤，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说我们的过度吃苦，就好像没有必要
1: 过犹不及了。
2: 对，过犹不及，它尤其是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呢，你要是摄入过多的这个苦瓜或者是杏仁等等这样的一些偏苦的东西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不稳定，最终呢会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所以还是要适当吃苦，少吃苦。
1: 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总量控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不要吃得太晚。
2: 对，不要吃太晚，睡前一两个小时之内呢不建议吃得太晚。我们夜间呢如果过量的进食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这个血脂过高，血粘稠度增加，会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包括脑梗、心梗心脏斑块的破裂，还会导致猝死。那我们的第二步呢，其实就是夏天的防暑了。在中医上来讲呢，太热的时候叫暑邪，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不慎中了暑邪的话，那我们叫中暑，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防暑。那么这种防暑呢，它有好多种的办法，加强这个饮水是一个办法，同时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在烈日中暴晒， 太阳太热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中枢啊这个解热功能受到损伤，尤其是我们直晒头部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颅内的这个温度调节器官呢会出现不太适合的这种失常，会导致我们体温过高啊，就算你有大量的出汗以后呢，等到这个汗液蒸发的差不多，身体的温度就出不来了啊，这个身体温度过高就会导致我们中枢的这个障碍，甚至导致昏迷啊，甚至导致最后的这个死亡。所以夏天的防暑呢还是非常的重要。
1: 那夏天很多人特别是老年朋友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胸闷，这些症状可能是心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是中暑，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是中暑还是心血管疾病呢？
2: 一般中暑呢，第一个呢它是要有这个晒或者是喝水少这样一个过程啊，中暑的发生会导致这个体温升高、抽搐等等，那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气短。中暑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温度的失常啊，这个时候我们量体温可能是39度以上啊，或者是一个非常高的体温，但是如果是心梗或者是一些心绞痛呢，它的体温呢可能会高，但是一般在37度、34不会太高，但主要的表现其实是胸痛、气憋、胸闷等等这个胸部的症状。心梗呢会出现心绞痛啊、憋闷感，甚至是我们的这种濒死感，甚至是剧烈的胸痛。那么中暑呢可能伴有轻度的这个胸闷气短等等，它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呢，如果实在是不好鉴别呢，就还是要及时就医啊。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常备这个体温计啊，如果说老人呢出现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量体温。老人呢如果说这几天饮水过少了啊，或者出去以后在烈日下走路了、散步了等等，中暑可能大。如果他没有出门，然后呢房间的温度也比较适合，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胸闷胸疼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多考虑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他如果既往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话，更要考虑心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诊啊，及时的就医。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呢，它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啊，比如说导致这个血压的波动啊，导致这个斑块的破裂啊，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啊，甚至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主动脉夹层啊，或者脑出血啊等等这样一些发生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以后中暑要注意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特别是老年朋友中暑一定要重视。
2: 对，要及时就诊。
0: 夏天最明显的是大太阳，然后是暴晒酷热啊，室内外的温差也是很大的。有些人是在夏天的时候进空调房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心慌呀、头晕的这种症状，这原因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在进入空调房之前呢，可能身上有汗，是吧？身体是比较热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孔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舒张状态。那么我们突然进到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空调房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你的体感呢是特别的凉，或者是寒冷，会导致我们的毛孔收缩，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心律失常等等，就会导致我们的胸闷气短。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体感不太舒适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疾病状态呢，它可能在血管舒张状态下更舒服，但是血管一旦收缩呢，就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进入这个特别凉的这种环境之中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加上一件衣服啊，或者是薄薄的小外套啊，避免在这个空调房里直接受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风的刺激。
1: 建主任，咱们这个护心四步法第三步是什么？
2: 那么第三步呢，就要讲到我们的作息有规律啊，还有适当的运动。
0: 说到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年轻人吧，他们就喜欢跑步呀，然后做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呀，然后徒步呀、游泳什么的。那老年人呢，他们就比较喜欢散步，然后跳广场舞什么的。那不同年龄段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2: 小朋友呢，你让他天天跑来跑去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只要你不要太阳当空的时候去跑步就行了。那么对于一些喜欢健身或者喜欢跑步的那个青年朋友来说呢，夏天的时候就是避免最热的时候去跑步。另外一个呢，夏天天气特别长嘛，不要贪图这个运动的过量的时间啊，你坚持你既往的这个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运动就行了，你不要两小时、三小时时间太长的运动不行啊，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不太关注你的补水的情况啊，不太关注你这个营养和这个体能流失的情况，会容易出现中暑啊或者运动损伤这样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并性生疾病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去健身房。

0: 或者家里啊，都可以做一些微微出汗或者是适量出汗的运动就可以。
1: 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第一呢，因为是天气太热；第二呢，是因为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他们可能会选择夜跑。那夜跑是您建议吗？
0: 我不太建议夜跑。尤其是比较晚的夜跑，因为运动以后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会导致我们这个夜间可能会睡不着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尤其我们会出现有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在夜跑的时候，因为夜间呢是又会比较凉的一些，出现一些吹风啊、出汗以后受的这个夜间的凉气的袭扰，那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问题，容易出现这个运动损伤，也容易出现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突然的发生。
2: 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好的，其实呢，说到运动呢，我们也不要太限于这种某种运动的形式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拿个凳子作为一个标杆去做一些跨越动作或者伸展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身体不方便出门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我们的伸展运动啊。其实我们可以叫它叫护心操，跟我们的心包经和心经相关的一些手部的动作或者颈肩部的动作，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心气的舒展啊，有助于我们阳气的舒展。我们有五个简单的动作啊，请我们的护理人员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3: 首先呢，我们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肩下沉，双手自然垂直于体侧。第一个动作，翻手腕，双手自然向上举起，由内而外向外翻转。第二个动作是双手握拳，我们的双手举起，先握住大拇指，再每个手指缓慢握住，松拳的时候向外松出。第三个动作是双臂外旋，我们的双臂向前向外缓慢打开。第四个动作前后拍打，我们的双手向前拍打，向后拍打。第五个动作，拍打肘窝，双手举起，用我们的空心掌拍打我们的肘窝。每个动作以十次为一组，每天做2到3组。
2: 刚才这个，
1: 五步操
2: 你喜欢哪一步？
1: 我最喜欢最后一步，因为我做完之后，我感觉我的手是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2: 通了。
1: 对，通了感觉，而且每一个动作它是缓慢的，很舒展的，很舒服。
2: 哎，你说的舒展很重要。我喜欢第四步，第四步就是很舒展。
0: 这五步操呢，其实都有各有各的用处啊。比如说前四节主要是对于这个气血瘀滞啊，让我们工作一上午或者不活动一上午以后呢，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气血的瘀滞。那么前几节呢，都是对于心经、心包经的一些舒展，会做完之后呢，会有些气血通畅，特别舒展的作用啊。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可以起到去心火的作用。你比如说你比较烦躁，上班呢又要烦闷的时候呢，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拍打拍打，会让我们的心火下降，而且会出现微微的手心出汗，是吧？
1: 降降火。
0: 对，就可以是降降火的作用。所以这个护心操其实呢，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妙招吧。
2: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作息也很重要哈。正确的作息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说呢，夏天呢，就说应该是要我们要晚睡早起啊。所以这个晚呢，就说一般在11点到12点之间吧，应该就是可以叫晚了啊。如果你要再超过了1点或2点，这个晚就有点太晚了。那么早起呢，一般也就在7、8点左右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晚睡早起。另外呢，你看白天时间特别长。然后呢，中间呢还是要加一个午睡。那么我们说呢，一般都叫中午的一个小憩，是吧？适当的睡一会儿就行了，比如说半小时就可以啊。如果2到3小时时间就太长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在中医来讲，就是你这种中午的睡的时间太长，会损伤这个心气，会导致这个心气不足。
2: 中午睡的时间太长，起来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浑身酸软。
0: 是，所以中午呢一般不太建议睡时间太长。第一个是下午昏昏欲睡没睡醒啊，第二呢可能会导致晚上又睡不着了啊，又失眠了，这样的话就整个的作息时间就乱了。
2: 第三步其实总结一下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调整情绪，合理运动。那接下来第四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0: 第四步其实就是说对于慢病的管理和这个症状识别和急救的处理。那么我们说首先谈慢病的管理啊，其实你看我们到夏天以后，我们的高血压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啊、还有冠心病的病人啊，就会经常到医院来说，我最近血压或者心跳啊或者血糖控制的不太稳定了。其实我们的服药呢一定是也要适当的根据时令去调节。那当然这个调节呢还是建议呢到医院由你的主治医生呢通过测量血压测量这个心率做一些检查以后呢做一个调整。
1: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或者是冠心病的一些病人，他们是觉得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自己人也舒服，就擅自去停药或是减药，或是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三四天两三天的时间就就不吃了。
0: 是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外周血管都是舒张的，所以血压可能会比冬天稍微要低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饮食过多了，血压就又突然的升高，所以这样会导致血压不稳定。
2: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病情好转了，就不当回事了。其实这时候呢是暗流汹涌啊，所以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按时服药，遵从医嘱。
0: 我们要学习一些在家庭里边急诊救治的一些技能，这也是非常的必要。那当然我们第一条还是要谨记是及时的打120啊，不要着急自己下楼或者自己往医院跑，一定是在休息的同时呢及时的拨打120。
1: 要是遇到我们的家人突发心脏骤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0: 有一个叫黄金四分钟这样的时间，就是在四分钟之内呢，我们有效的心肺复苏呢可以挽救很多的疾病和生命。但如果说超过四分钟再去施救的话，它的成功率就大大的下降啊，所以我们要及时识别，及时的救治。如果家里有两个人的话，也要同时实施啊，一个去做心肺复苏，另外一个呢去打120啊，不要耽误。在公共环境中呢，那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各负其责，有人打120，有人做心肺复苏，有人呢去拿 AED， 就是我们的自动除颤这样的一些装置来进行除颤的这样的一些抢救工作。
2: 好，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心梗患者，开始做心肺复苏，黄金四分钟，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0: 好的，那第一步首先是识别，是吧？识别这个患者，如果真的是倒地了，你发现他可能呼叫不醒了，那我们要评估一下环境是不是安全，然后呢去迅速的上前去判断他。首先就通过拍打和呼叫，
1: 小明同学。
0: 然后呢看他确实没有反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我们的心跳是不是停了。那么我们最明显的判断的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的颈动脉。那我们看在喉结的旁开2公分左右呢，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颈动脉。如果这个患者颈动脉确实没有跳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判断是心脏停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做心肺复苏的动作。那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解开衣物啊，那上身呢要整个的要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呢，你看我的这个方向呢，整个的我的这个膝盖的方向和对着患者的上身，那这个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姿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省力的一个姿势，但如果有时候患者在沙发上还是把它搬到地上，如果本身是个硬板床的话，那就可以在床上施救，如果是一个特别软的床垫子呢，那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地上去做一个心肺复苏，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压的这个时候呢底下的弹性呢会减弱了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效率。在按压的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啊，这个患者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口腔的异物呢，我们要及时异物的清除啊，清除掉异物，免得呢你按压的时候进入更深的气道。那异物清除以后呢，在哪个地方按压呢？主持人您知道吗？
2: 两乳之间。
0: 对，男性呢是在两乳之间的中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统一来说呢是在我们的胸骨的中下段去做按压啊，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手掌的掌根啊，这是我们的手掌掌根，然后呢放到这个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另外一个掌呢是压到前一个手掌，同时呢两手指呢要上翘啊，这是一个标准做。同时你看要做一个什么，我会前倾，让我的整个的上肢呢会垂直于他的胸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按压。那这一下按压是靠什么力量呢？
2: 身体的力量。
0: 对，要靠上身的力量。你看我是在做什么按压的时候，是以我的髋关节为中心去按压 那么按压多少次呢？一分钟。

0: 是100到120次，深度呢以5公分到6公分为宜啊。
1: 嗯。
0: 那么按压30次，如果说他呼吸道需要通气的话，按压30次，然后呢做两次什么？做两次人工呼吸。那如果已经插管了的话，那就是插管通气加上你的不停的按压，100到120次持续的按压。那这个时候一定是按压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让他胸廓完全回弹。
2: 嗯
1: 嗯，
0: 完全回弹。那我们靠的是什么？是胸腔的这种挤压和回弹，挤压。回弹这种胸腔的这个抽吸的作用，把血液抽回来打出去，而不是把心脏压扁。我们有一些老年病人呢，如果说有骨质疏松呢，你压到5公分的时候，就会发现手底下会有骨折的感觉啊。有时候你为了这个有效的心肺复苏，这种骨折是会有的。这是一个准确的按压的一个节奏。那如果说比如说你记不住30次2次，也记不住怎么样去做有效的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那我们在等待120的同时呢，就可以一直做有效的按压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它除颤器到位了，它边贴你边按，等它贴好以后按除颤的时候，你暂时离开胸壁，暂时不要按压，但是除颤完了以后就开始立马继续按压，有效的这种循环灌注，然后呢再不停的去除颤，直到它的这个正常的心跳恢复。
1: 其实学会心肺复苏，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啊。
2: 嗯，
1: 好，今天江主任从中医智慧到现代医学，带我们全面读懂了这个夏季养心的一些要点哈。夏季养心呢，不是一味的静养，而是要通过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的一个综合的调整，让我们的心脏在夏季也能轻松的工作。
2: 没错，尤其是轻补饮食，然后午间小憩，温和运动，保持平和，我觉得这几个点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实践起来。夏季养好心，全年少操心。
1: 感谢江主任的专业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8: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

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
1: 眼前是总投资154.87亿元的兴业集团准东每年20亿立方米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今年4月取得国家核准批复，6月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今年将完成投资20亿元，土建施工完成80%。
2: 加快现场施工节奏，加大设备催交力度，为后续设备安装创造条件。项目计划于2028年12月正式投产运营。
1: 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51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3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强化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持续的跟踪好在建项目的进度。上半年工业企业板块的投资呢，占到了我们开发区总体投资的80%以上。
1: 我区印发自治区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工作方案，通过包联机制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效。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个，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个，总投资6600亿元，储备项目164个，估算总投资10000亿元。分行业看，基础设施类项目151个，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现代化产业项目283个，覆盖新型电力系统、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等领域；公共服务类项目89个，涉及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生态环保、城镇建设等方面。
4: 建立100个自治区1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2026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质效。
0: 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1: 前两天，78岁的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
5: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的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谢谢我们。
1: 之前，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长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救治。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体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
5: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1: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

0: 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
1: 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2: 持续推进学科共夯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 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
1: 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
3: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1: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4.5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件，较13五末实现翻倍增长。今天呢，
4: 我们签约，预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1亿元。 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共期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1: 我区创新打造供需匹配、路演推介、金融支持、签约落地4位一体转化模式。“十四五”以来，已扶持专利项目159个，撬动产业效益超30亿元。
5: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动车项目昨天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新疆智慧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迈入全新阶段。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与同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打造全国首个枢纽机场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摆渡场景，一改传统机坪旅客接驳模式。
6: 我身边这批全新投用的车辆是专门为机场机坪场景适配新疆复杂气候定制的12米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车辆对标民航最高安全标准，搭载国产化智能运行平台，可实现自动避障、精准进站、隧道廊桥通行等全场景的运行。车内配备了 AR 可视大屏多语种播报系统，车辆投用将大幅提升机场旅客的接驳效率与智慧服务水平。这个车的话，是一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360度覆盖，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
5: 项目搭建起云控调度、自动驾驶、智能交互、远程运维一体化的智慧运行体系，实现摆渡车7乘24小时全时段无人化闭环作业。目前，自动驾驶摆渡车采用远机位循环调度模式，全面覆盖机场72个远机位。
7: 目前，这个16辆摆渡车呢，远机位旅客啊、员工通勤的2大这个接驳任务。2025年12月份。
5: 进入这个运行测试阶段，运行呢累计达4万余公里，整套系统安全冗余等级非常高，为全国极端气候机场智慧化运行提供了成熟的样板。目前，新疆机场集团已在乌鲁木齐机场累计投用各类自动驾驶车辆及自动操控设备100余台，无人行李牵引车承担全场70%行李和90%货物转运，总行驶里程超150万公里。 行李分拣机器人分拣成功率超98%，相关成果已在阿克苏、阿勒泰库车等支线机场复制推广。
1: 昨天，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建设落地。
0: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2: 平时大家使用 AI 对话、视频渲染、大数据运算，背后呀都离不开庞大的算力支撑。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算力中心的机房，眼前这一排排机柜呀就是算力服务器。目前呢这里部署了32台高性能先进服务器，总算力规模呀可以达到5000匹。而算力卡呢就是算力硬件的核心单元，这里的每台服务器内部呀都搭载了8张算力卡，海量的运算任务呢就靠它们来完成。
4: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 到 85%。
1: 项目既能承接东中部东数西讯、东数西炫算力外溢需求，也可以面向中亚市场提供跨境 AI 算力服务。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匹，2027年扩容到20000匹。
5: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7: 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业务总量2445万件，快递业务收入1.94亿元，同比增长1.5%。
1: 寄递业务总量中，国内业务突破2220万件，其中极速鲜邮件101万件，同比增幅19%。在乌鲁木齐市一家水果干果超市，店主李清华告诉记者，进入夏季以来，新疆鲜果基地量每天都在攀升，
8: 每天100-200件，而且复购量很大。
1: 随着特色农产品接续成熟，邮政部门动态调整揽收仓储运力配置，错季布局全年助农基地服务，实现月月有新品，季季有峰值。
9: 第二季度呢，主要基地是哈密瓜、小白杏、小红杏，日均的基地量呢是在1200件到1500件。那第三季度呢，西梅、恐龙蛋、葡萄，预计日均能达到1500件以上。
1: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5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
10: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1: 眼下，鄯善县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售卖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
11: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1: 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
12: 我们是2025年的这个产量是要220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这个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1: 这家企业2025年带动鄯善县1.2万农户通过采摘初加工实现稳定增收。由于鄯善葡萄叶暂未列入国内食品原料目录，加工的产品只能外销，无法内销，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为破解产业发展壁垒，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我区多部门组建专项帮扶组，推动制定相关标准。
13: 推进本土行业标准立项，整理合规佐证材料，申报食品原料相关资质，补齐内销种入短板。如果国内市场能打开，产业链会更稳定，农民收入也会更有保障。
7: 7月27号晚，以玉出昆冈万方月奏世界玉都中国和田为主题的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和田市开幕，现场为诚信示范店、品牌老店等授牌，举行和田首届昆冈杯玉雕大赛颁奖仪式。文旅推介官还对昆仑山景区进行宣传推介。
14: 我们有五色彩泉，绚丽多彩，我们有库里湖，澄澈如镜，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门票、餐饮、住宿。
15: 这两天啊， 和田可谓是热闹非凡。今年呢，不光有玉石的公盘竞拍、玉雕大师的作品展、千年古玉展、团城的石经演绎，也全部都给大伙安排到位。
7: 本届玉石文化旅游节整合文体展演、文物展览、技能赛事、玉石交易等多元活动，推出昆冈巡玉、玉石非遗、玉都烟火三。

0: 条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和田。裕润中华万里同根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在和田博物馆展出，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和昆仑文化大讲堂同期举办，义演团程举行特别版演出，游客还可以走进新疆和田玉石交易中心参与特色交易，可前往玉龙喀什河畔感受彩玉魅力。
1: 和田的人文风情让人感觉都很舒服，和田的人民都非常的热情。白天我们有去捡玉的体验区，感受也特别好。
2: 七月到十月，我们将陆续开展玉石交易、文化展览、技能竞赛、品牌推广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文旅融合赋能和田地区玉石产业高质量发展。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本周末激情开战，吐鲁番、喀什、伊犁、阿勒泰四支强队将迎来两场生死对决，总决赛门票究竟花落谁家，悬念即将揭晓。
0: 根据赛事安排，8月1号周六晚20点，吐鲁番队将在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主场迎战喀什队。半决赛首回合比分虽未公布，但主场作战的吐鲁番队势必全力抢占晋级先机，这场较量不容错过。紧接着8月2号周日晚21点，伊犁队将坐镇伊宁市体育中心，与阿勒泰队展开正面交锋，两支劲旅狭路相逢，谁能在两回合鏖战中占得先手，周日之夜便将揭晓答案。目前两场比赛门票均已开售，统一票价9.9元，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便捷购票。新疆足球的热浪正席卷盛夏，这个周末让我们齐聚看台，为家乡球队纵情呐喊。
4: 7月27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重项目在伊宁市开赛，比赛为期三天，设置男子组12项、女子组10项，分甲乙两组进行角逐，产生22枚金牌，共有来自全疆12支代表队的181名举重健儿展开力量对决。
5: 我打了65公斤，获得了金牌，非常的高兴。往后的比赛，我要更加的努力去获得金牌。
6: 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看到了对手他们的技巧发力方式，回去更加努力的训练。
3: 今天我们来认识90后整理收纳师尤佳，感受方寸之间的收纳巧思，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7: 大家好，我叫尤佳，我是一名职业整理收纳师。最开始接触整理收纳这个行业呢，是从我的一名老师口中听说到。原来去别人家帮助别人整理房间也能是一个职业。2019年就去上海学习了整理收纳的系统整理师培训课。不久前我又报名参加了自治区妇联石榴花整理收纳的培训。做这行最大的体会是用整理收纳的思维和方法实现那个心目中的理想家。每次帮客户梳理好居家空间，我心里就充满成就感。接下来我想做一件事儿，成为一名装修前置收纳设计师，在房子动工之前就介入，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和生活习惯，提前规划好储物的格局，源头解决了，家才能久住不乱。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7月27号，2026大国边疆育人工程实践论坛在吐鲁番市举行，论坛汇聚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等10家国内院校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共同探讨服务新时代边疆治理重大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当天，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吐鲁番实践教育基地揭牌。7月27号，西北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暨历史学院在库车市秋兹博物馆设立秋兹博物馆研习基地，双方将依托这一平台，在丝路文化研究、文物活化利用、专业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8: 昨天，全区推广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监管工作经验现场会在伊宁市召开，通过学习、观摩、交流，将伊犁、喀什等地在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推向全疆，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根据录取日程安排，今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昨天开始，8月1号结束。本次征集志愿涉及

0: 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校南江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及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
1: 7月27号， 第三届爱青光明行勤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募集专项资金将为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区域的退役军人及直系亲属、三属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著名诗人艾青毕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绿洲笔记》日前重新出版发行，小说以兵团墨索湾垦区开荒建设为叙事背景，用150多个鲜活人物和30个连环故事，记录了军垦战士将荒漠变为绿洲的奋斗历程。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

0: 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

0: 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秀响声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八，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
0: 点，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0: 哦，是的，在下佟传喜，字安国。
1: 啊，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0: 哦，久仰久仰，
1: 来，请坐。
0: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1: 佟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怎么了，佟先生？
0: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1: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0: 实不相瞒，在下是旗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1: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0: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几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着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1: 佟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0: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1: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0: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1: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0: 这个
2: 川姐，你忙去吧。
3: 干自己活去。
0: 夏先生，您请看吧。

0: 下两跪，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吗？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它给赎回来。

0: 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1: 不多，大洋两件，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提前还贷呢？
1: 本息照付。
0: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1: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货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如果要是我给你调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了，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哈哈哈哈哈哈！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2: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找个中人立个字据。哎呀，
3: 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2: 哎，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川武的事折腾的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
3: 哎，娘，我拉风匣，就会拉个风匣。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2: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呀、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不惜说你。
4: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俺那文啊。
3: 啊，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的？都是让他拉坏的。
2: 糊塌塌，糊塌塌，跟拉大锯似的，闭着个眼睛，咬着牙，跟谁有仇似的。
5: 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使劲儿。
2: 一郎
5: 呢？
2: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掉腚上哪儿去了？哎，回来了。

0: 一郎，一郎，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1: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2: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0: 好像老人真的气着了。
2: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1: 一郎，过来吧，一郎。
0: 一郎，喝点水。

0: 你看这一栏了，门敞门敞的。对，墙上墙了，墙了，没有根基呀，不行。大哥，教你个绝招，想不想学呀？
1: 嗨，
0: 爬个屁，捉中国。
1: 好。
0: 啊，你要是碰上像我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两个眼睛死盯着他，啊，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打"，双手拍地，
2: 这都为什么双手拍地吗？
0: 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扬它眼睛啊！啊，等它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笑>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3: 先生，您唱戏真好听。
4: 真的呀？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哪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5: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4: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5: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哈哈，
4: 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
5: 高兴啊，我哪天不高兴啊？
4: 川杰来了。
5: 哎，川姨。
4: 哎，
5: 掌柜的，你晃我过来。 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
4: 川杰啊，那天童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
5: 没什么不痛快的。
4: 嗯，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玉小心，那可是个宝啊，
5: 是吗？
4: 我是想啊，给掌柜的赏赏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想用假货打我的眼，敢！我跟你说，川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 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
5: 哎，
4: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5: 嗯，
4: 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
5: 让你开开眼，啊！哎哎，
4: 掌柜的，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呀？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 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 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0: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4: 传杰啊，参这种东西啊，7两为参，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0: 掌柜的，把您那放大镜借我试试。
4: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
1: 不可能。
2: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借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1: 借梗我还没看见过，借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它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液痕。
2: 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借梗上，和这须子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他妈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哎，丢人呐！
1: 你咋着骗你了？那不绝招都教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土，
1: 你赢的呀！我
2: 啊，
1: 赢了。
2: 他，
1: 你眼了？
2: 找石头，找石头！
1: 我找石头。啊，他，审美看不见，
2: 砸的你还等什么呀？
1: 我找到石头了，给我挖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挖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2: 哎哎，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他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3: 传玩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爹，日本人那死心眼子。<笑>你还得教我。<笑>
4: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夏老二。 我知道就是你，咋啦？馋了是不是？
5: 锅里糊着猪蹄儿呢，
4: 熟了的第一个就给你吃啊！不许告诉你大哥，他不他又该说俺偏心眼了。<笑>
5: 你看，咋的了，小老儿？又有人欺负你了？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6: 哎呀，哎呀，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哎呀，过生日过，早换饭，
7: 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再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弄菜去啊！哎呀，
6: 哎，喝了。
8: 一郎，这酒好不好喝？
9: 辣。<笑>
8: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7: 腊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9: 哎，
7: 再喝一点点啊。
9: 嗯。
7: 来，一郎，喝。

0: 嗯，好，吃点菜。嗯，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看，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
1: 吃吧，一郎。我吃不下去了。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 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啊，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2: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3: 一郎，儿子，儿子，一郎，一郎，爸爸，我的儿子，一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我是桂田一郎的父亲。 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4: 谢谢，
3: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4: 谢谢。
3: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4: 是，
3: 请收下吧，
4: 请收下。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那你需要什么？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3: 当然
4: 可以，一郎。 一郎，吃吧，这是娘给你做的长寿面。

0: 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
1: 娘，
0: 快走吧。

0: 一兰，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去找秀了。

0: 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1: 吴老板好。
0: 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
2: 哎呀，夏秋，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哎，
0: 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伐了。
2: 那是哪儿不舒服？
0: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2: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
0: 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2: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0: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专家。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啊，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佟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传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3: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3: 哦。
1: 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2: 呀，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4: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
1: 不是2000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2: 夏兄，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2: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呢，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这儿把股份撤了。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
2: 哎，
1: 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2: 我不急，不急，我先告辞。

0: 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别呛了，
2: 爹，爹，出大事了！你赶紧给俺看看去吧。
3: 啊，
2: 咱家的马丢了一匹，猪也死了不少。
4: 我说嘛，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2: 爹，肯定是韩老好干的，俺找他算账去。
5: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2: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咱报官去。
5: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2: 那俺咽不下这口气，
5: 咽不下也得咽。
4: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王楠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传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2: 吴传武，这不是人造的东西，整个家全他妈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俺非扒你皮不可。
6: 周长安，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刚说啥呢？啊？
2: 娘。
6: 盆摔了摔盆，锅摔了摔锅。你妈传我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他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5: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秋收万颗子，
1: 四海无闲田。
0: 四海无闲田，
1: 农夫犹饿死。
0: 农夫犹饿死。
2: 来，这首诗抄一遍。
3: 爹，
4: 哎，
3: 爹，墨镜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4: 黄木匠，
5: 你好，
4: 老两
5: 位来，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4: 他早着呢。
5: 那你是要？
4: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5: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4: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5: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4: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5: 就照这样吧。
4: 对，
5: 这尺寸。
4: 对，
5: 打造十副。
4: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5: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4: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
5: 好，
4: 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5: 好，回头见。
4: 好。
3: 爹，你打个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4: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处。
6: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7: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
8: 哎呦，童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6: 我呀，压根儿就没去。
8: 那不办了？
6: 不办了。家父托人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哈
8: 哈。那您这是？
6: 我是赎我那件东西来了。
8: 哎呦，
7: 大掌柜，怎么了？
8: 这不是办年期吗？
6: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8: 啊，不急，我不急啊。
6: 可我急呀、啊。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8: 童先生，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6: 对呀。
8: 钱带来了吗？
6: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

0: 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那就验验。赶紧，哎，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1: 是是是。
0: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我可不是急嘛。
1: 家父啊，在纸里给我毛过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2: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真的呀？
1: 值多不少。降价了！
2: 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上架。 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3: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喂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上架，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
5: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 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4: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6: 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4: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4: 这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

0: 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5: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0: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
9: 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口感味道特别棒。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10: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1: 是的，
0: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 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3: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3: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3: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3: 对，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5: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夏天已经到了，
13: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3: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3: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3: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10: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3: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
9: 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口感味道特别棒。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4: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龟呢？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1: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0: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2: 哦，东西没还呢，你下的什么账啊？
1: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0: 哎哎，你不是说
2: 你不是
1: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3: 二位先生请。
4: 你办的什么事啊？你
5: 走，
4: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
5: 你要东西啊？
4: 我给你。我
5: 你不能走，钱是我垫上的，还我钱。
4: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5: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4: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
5: 哎呦！
6: 你看，你看，

0: 民了，活不了了。
1: 掌柜的，你吃。掌柜的，掌柜的，可怜吧？
2: 这吴掌柜也怪可怜的。嗯，
3: 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贯，痛快啊！

0: 哥，你啥情况？你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
1: 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哎呀，不着急，来。哎，这个啥牌子？我这急呢，啥牌？啥玩意？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
2: 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到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3: 我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4: 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2: 哎，快快快快快快，下地了。
3: 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活谁呀？
2: 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5: 啥没耽误活啊？
1: 不，你真好意思说啊你？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耙了吗？啊，你耙了吗？
2: 少东家，这我可要说句话了，那块地啊，耙过了。
1: 说笑话，
5: 行行，
1: 老崔。
3: 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也叫耙，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耙地呀？啊，你糊弄鬼呢？啊，不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6: 没事，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3: 哎，
6: 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7: 歇一天。
8: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9: 就是。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你看，
8: 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9: 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8: 王师傅，这么快啊？
9: 先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8: 让我看看。
1: 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就这么做，就把犁头改一改。
8: 不用改，就尖一点。
9: 尖一点，好，
1: 好吧，
8: 好，来，
1: 走吧。
8: 好了，谢谢你。哎，
9: 爹，
1: 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的，咱家哪是故宫啊，就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8: 我早就跟你放话。 我这么的事儿，我今后不管了。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做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
9: 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做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8: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 你这老肩膀得压出来，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10: 木耳多少？
11: 木耳18担。
10: 把皮子里点一下。
0: 哎，你过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呀？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1: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0: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 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真想知道
0: 啊？啊！
1: 把康车拿过去。
0: 你说呀，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1: 哎，不，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数酸枣刺儿的，一打一哏啾，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1: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想干什么的？

0: 你不会是格格吧？
1: 你看我像不像？
0: 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
1: 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
0: 好，好，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呀！
2: 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
0: 啊？什么？
2: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0: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嗯，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
1: 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你只要把头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啊、就乖乖的听话了。
0: 哎，你给我说细点儿。
1: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他这个人刺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俺们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0: 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1: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0: 缺什么材料啊？
1: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呢、啊，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啊、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待入港。
0: 什么正待入港？我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1: 你看你，我问你石头记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哦，想起来了，是第十五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
3: 我
1: 入港就是。
0: 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吧，全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了啊。
1: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
0: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1: 我阿玛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0: 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干嘛？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三万，不，整不上。干嘛呢？三万怎么要不上？快出去查查呢！快点，等会儿。
1: 别动，看着啊！来，拿钱，顺子，小心啊！哎呀，来，钱呢？小真背。
2: 洗白，我刚不应该挡那个娃娃了。
0: 你没闲牌，我知道。
1: 别钱了，您玩吧。
3: 哎，柱子，
0: 来，
3: 柱子，
0: 给你抬点，来，别走。
3: 哎，饭还早着呢。
0: 哎呀，你拦！青鸟不同，相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藏国王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关于我那三郎。行，别唱，别唱，咱家那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
4: 让，这10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嗯，
5: 干嘛用的呀？
4: 这是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5: 啊，
4: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5: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东家，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赶紧回去！
1: 少东家，饶命！少东家，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东家，
0: 你敢饶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这是你说的，
0: 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饶你这回。我说你看，记着，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
1: 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俺这些人全给让出去，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见没有？
0: 啊，
1: 这，把丹阳给我。就四个。
0: 啊，
1: 走吧。
2: 媳妇儿，今天是啥日子？多弄俩菜啊！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尝俩菜。
3: 高兴？哎，有了。啊？啊？没有。那有啥高兴的？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了。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 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倒上。

0: 爹，你不是人！爹，你是神！我服你了，真的服你了！亮儿啊，你真是个格格！哟，大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
1: 我不告诉你。
0: 呸！你这个老东西。

0: 看姬思兰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爹，你就告诉我们吧。
1: 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0: 爹，那你也得炸得有根据啊。
1: 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 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笑>
0: 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
2: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那
3: 你为啥现在说了？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扎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4: 爹，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1: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
3: 爹。 俺们敬你呗，
5: 敬你，
1: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来。

0: 秀儿，咱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

0: 山，咱们一抱还一抱，
1: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吧？这刚把眼喝上去吃，俺这扛不住了娘，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2: 儿啊，不哭，
3: 啊，
2: 不哭。

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川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哎呀，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1: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儿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挺攒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1: 你有招了？

0: 哎，先歇会儿。孙子，哎，你嫂子让我把这给你。嗯，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1: 嫂子真看重啊。
0: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还说他柳树沟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
1: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么报答他？
0: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办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1: 少东家，那可不成。
0: 为啥呀？
1: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嗯。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 可兄弟们都挤兑他，还弄得灰溜溜的。
0: 这是谁起事儿啊？
1: 老崔呀，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0: 我知道你的酒量，老东家，你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兔子一样，砰砰的直跳。
1: 谁的心不跳？
0: 是食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吧。
2: 你这是怎么了？
0: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 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您也就别问我了。
1: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

0: 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老东家，您真的不往心里去？
0: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1: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
0: 疼不疼啊？
1: 疼。哎呀，疼死了。
0: 我跟你说啊，榨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1: 还要磨成茧子？哎呦，
0: 先生，
1: 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碗，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0: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 你算那饭谁敢吃？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在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1: 那我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0: 他吆喝着找黄木匠给母猪做副管呀。
1: 他呀，他就知道虚晃。嗯，运输过了门啊。
0: 我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哎，等运输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1: 一对儿什么呀？
0: 一对儿挂过鸟啊，指着抻头呱呱呱的叫啊。
1: 那你的意思，我整成一废物啊？
0: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的啊？
1: 爹，那玩意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2: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2: 哎。
1: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1: 哎。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

0: 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0: 戏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血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

0: 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0: 戏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0: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快看我！看我，爸爸！快看！爸爸，救我！救我！

0: 起了。
1: 啊！
0: 我浑身呀，骨子都要裂了。你要是不给我好好揉一揉啊，一气熬不到天亮啊！
1: 你小气二百，你呀、啊、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捧地捧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你愣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你。
0: 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1: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得没影了。
0: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那我去咋办呢？
1: 这儿疼不？
0: 哎呦，太舒服了，先生。
1: 啊，
0: 我口干。水
1: 呀，我给你倒去。哎，
2: 是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
0: 喝不凉不热的。
2: 好，
1: 不凉不热的。
0: 腿也疼，
1: 来来来来，给我给你揉揉，来，可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啊？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累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0: 去，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1: 哦，不糟蹋，不糟蹋了啊。
3: 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事了吗？
4: 哎呀，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5: 你也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1: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
0: 嗯，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张可大了，夏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把货站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5: 他能成？
0: 能成。现在啊，上货大上市，各家挣得跟乌眼鸡似的。哎，夏掌柜的呀，都推到后台了，摇着芭蕉扇推陈出新，让传杰独当一面。传杰说呀，现在夏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杰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夏掌柜的，你猜夏掌柜的怎么说？
5: 怎么说？

0: 这条腿，揉这条腿，
1: 那，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2: 说不好，你说吧。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3: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1: 你自己说你是猴。那我不是，就是猴。
2: 哎，掌柜的，
0: 爹，
2: 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我到处找不见你。
1: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
0: 反正运输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1: 你
2: 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缺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嗯。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真的啊，
1: 爹，太好了，走，传杰，快点。
4: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
1: 这两个孩子，
4: 传杰，真能撑起来？
5: 恭喜啊！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
4: 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人模人样的站在柜台前头，那就是个木偶。
5: 那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嗯，
4: 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哎，
5: 就不一样了，
4: 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哎。
5: 不是，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那能
4: 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传杰呢，那是帅才。
5: 那这传杰和玉书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4: 那你不就？
5: 又有机会了。怎么讲？你看你啥样啊？哎，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了？大的再不行，那也得继位呀。也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
6: 要是俺一个人独撑起来，那还真有点虚乎。切，那怕什
7: 么呀？不是有我吗？我可以垂帘听政啊。俺看行。
6: 娘，
7: 来给我。
6: 吃饭吧。
7: 等等吧，丑人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那就等等吧。 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笑>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的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笑>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
8: 那没人敢和我比。
6: 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笑>
8: 那倒是，你老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笑><笑>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天哪！
6: 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真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8: 爹，不就一条命吗？
7: 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娶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个垫底去，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卸下吃饭。天下哪有这种公平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0: 烧他家房子，可能领导赶了他。
7: 还是的呀，
1: 那就这么整了。
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大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0: 你这又是耍什么大刀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纳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0: 哎，
3: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4: 你们都接到了？
6: 可不是嘛。
3: 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这个朱开山呐，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4: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3: 走了，老海。

0: 爹，吵吵你了吧？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来，快快来。哎，川姐啊，
1: 哎，
0: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1: 嗯，
0: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个哑巴亏吧？
1: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0: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1: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嗯，川姐啊。 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换了这个小叔伯，虽说你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是让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这个先生一杯酒。
1: 哎，别别别，孙大叔，哎，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啊，因为这事儿偷懒呢。您是长辈，我应该敬您。
2: 来来，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好，这杯酒我喝了。
1: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哥，来来
2: 来，喝了，来。
1: 我再给你满上。
4: 那酒干喝。
3: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送。
5: 你送东西，
6: 那送啥？
5: 送什么东西？
6: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吧。
3: 王文啊，给大家看看。来来来，
4: 过来看看。
5: 走走走，走走走，
3: 来来来来，来
5: 走走走，
3: 看看看看，
5: 什么东西？
3: 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3: 这是我们山东烟的烟酒。
5: 哎呀，呀这玩意儿好，咱就需要这东西。
6: 好啊，
3: 还有更好的呢。
5: 哎呀，走走走，
3: 来来来，来看看啊，看看。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唤的犁上叫满犁啊，那太笨重了，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上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5: 这玩意儿好啊！这
3: 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5: 啊，对呀，对对是。
3: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6: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3: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5: 这就好了，这个掉下去，
3: 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盯你们三天，
6: 我来试试，
3: 来试试试试，
5: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
6: 这玩意儿好啊，
3: 咱都试试，
6: 还有够，这咱们找找，别抢。
7: 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爹，
1: 咋样啊？春儿去了行家了，他在家，
0: 看见秀了吗？
1: 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媒婆瓦婶了。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的，成天就是念的传武，惦记的身子，
0: 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
1: 不过做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2: 痴情的孩子，
3: 传武不止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3: 去哈尔滨。
1: 上哈尔滨干啥呀？
3: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
1: 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0: 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1: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
2: 都送回去了？
3: 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
2: 没别的动静啊？
3: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2: 好，那回他朱开山蔫儿，跟人家说。哎，张部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给他们说我韩老海亏不了他们啊。
3: 嗯，不走了，您忙着。哎，
4: 掌柜的，老三样。
5: 好嘞。
4: 哟，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2: 夏掌柜的，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来来来，
4: 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
2: 哎呀，
4: 伙计
6: 来了，
4: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6: 好的。
2: 你简单点儿，你咋有壶过来了？我先周一口。嗯，
4: 老海哥，
2: 嗯，
4: 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
2: 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贝闺女，他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他也别想过好日子，
4: 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2: 来来来，你别跟他吹了，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
4: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
2: 我说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2: 他敢，

0: 秀儿呢？哎，秀儿，
1: 爹，你来了。
0: 常有馅的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的跟我讲的故事。秀儿呢？
1: 哎，秀儿，
0: 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看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抓药。

0: 求。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你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的病不大碍，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吧，我不送了。
2: 还行，那我们就走了。
3: 爹，
2: 秀，
3: 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2: 好，
3: 跟他说，在外边逛得够了，赶紧回来，就说秀想他。

0: 常文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嗯，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你过去那点血钱上哪儿去了？啊，咱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给你过了，往回山东了。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闭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你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
3: 娘，不说话能死啊？快过去。
1: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2: 娘，什么是二？
1: Thank you.

0: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波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
1: 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杜必带着伙计们给你磕头了。神仙保佑你。

就留下吧。

0: 找我干啥呀？
1: 爷爷，我就愿意跟着你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舒心痛快。
2: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
3: 你的心不野啊？
2: 和我比干啥呀？我那是被逼无奈。
4: 爷爷，跟你打听个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啊？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
2: 沿着江堰走，总能看见她的。
4: 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
2: 她还能干啥呀？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作死了。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无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一直能扭到海参崴。
4: 爷爷，你就能糟摆个人？
2: 我糟摆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再卖。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也是个潮货蛋子。
1: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6: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5: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6: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5: 那它是什么呢？
6: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6: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5: 走。
7: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5: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

0: 而且呢，加入了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

0: 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

0: 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

0: 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

声啊，吓得打开门双扇呐、笑脸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郎们嗨嗨，情郎情郎叫急。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

0: 地方，
1: 也是个排窝子，不在这停，往前赶。干活去，干起来，
2: 干活喽，顺江。

0: 都啥时候了，还下雨？
1: 哎呀，这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哎，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1: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的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儿。
2: 娘，为什么呀？
1: 底子多呗。
2: 底子多怎么了？
0: 底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5: 那咋办啊，爹？
4: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5: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0: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0: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0: 哎呀，那文啊，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4: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5: 那得雇几天呀、
4: 啊？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0: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橘子。
0: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木匣子去。
6: 爹，爹，
7: 爹，
4: 你怎么回来了？
6: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4: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5: 行，
4: 你去吧。他娘，
8: 哎，
4: 这些天你和纳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0: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4: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了啊，走。

0: 大哥就走了，
1: 快！
0: 我再加两毛。
2: 加两毛。

0: 是我吗？这是谁啊？走开，
1: 我看看。
2: 爹，娘。
3: 怎样了？
2: 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
3: 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我今天也摔耙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2: 咋回事娘？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3: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2: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还找他们去？
3: 要杀人呢，这是。

0: 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们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1: 收拾起来，我得摸两把去。

0: 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他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上面拴你了吗？
1: 拴你，拴你，
2: 站好啊！
1: 哎，好
2: 了，
1: 好
2: 了，
1: 哎，
3: 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4: 我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3: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干这一计。钱，咱就找不到。

爷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啊？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

0: 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
1: 那咋办呢？
0: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1: 嗯，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风险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哎呀妈呀，这么大重庆啊，这还能走吗？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毒香足够大了。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
1: 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
0: 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
1: 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
0: 啊，吃了您给抓那几副药，好多了。
1: 哦。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的？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3: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
4: 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
3: 这要是在我们王爷府啊。
2: 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儿啊。
2: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
3: 你往院里看。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这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了。
1: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
1: 嗯。
2: 出
3: 王
2: 爷，
3: 嗯，有啊，有啊，哎，出牌啊？
4: 不对，少张牌呢，
3: 三张了，
5: 少一张，
3: 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4: 有
6: 几个现在？
4: 八个。
3: 翻翻袋儿，你再看看，快点！
7: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不玩了
3: 啊！
7: 少牌怎么
3: 回来？你找找，
7: 干嘛？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
3: 少牌，
8: 少牌了
3: 啊！
8: 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7: 着了呗。
6: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8: 啊，和你们一样啊。
3: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没说点别的。
0: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1: 也没有啊。
0: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1: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2: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0: 能说什么别的？
3: 你到老当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2: 就是
3: 你说啥谁知道啊？
0: 是是。柱子，你啥意思啊？
1: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0: 哎，你们这信不过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了赏可要干活去。
0: 柱子，行了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
1: 老东家，你喊俺们。
2: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
1: 俺不玩了。
2: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2: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
3: 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你都有，你们信不信？
1: 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
4: 还能干什么？干活去。

0: 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1: 不许胡说，
2: 他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他得那病啊，八成是痨，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3: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他传染的，把他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他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2: 没好，没好，扔掉，扔掉，扔掉，
4: 扔了，
2: 没好，
5: 都把嘴给我闭死了。
2: 谁他娘的胡说八道？
5: 俺把他扔江里去。
3: 小崽子，你说啥呢？
6: 靠我，你小子别犯浑。
7: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8: 好好好，晚上一定要玩痛快，
9: 今天一定要
10: 多赢一点。
11: 我有，
7: 好，长武，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0: 你趁热喝了吧，来，成吗？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1: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了，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洗牌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容你们管。
4: 成武啊，我看仙儿不行了，可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吧。

0: 不行，这人马上是不是就咽气儿了？川武啊，你来一下。川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川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川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0: 川武，好姑娘不有能事，只要你有这个，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吗？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儿扔下啊。
3: 赵武，别他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4: 走，
3: 站住。
5: 只要是敢对项羽奔跑。

姐，爷爷，三醒了，三醒了！姐，中午我饿了。姐，怎么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 你想要个家吗？咱还没成家呢，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

0: 记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期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拍免费听。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 花锦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可可鸭水库昨天晚上发生了暴雨，你那边要做好准备啊。
1: 李班长，李班长，在家里面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感觉是生活当中搬进去一个小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质量大一天，质量就是我们的生命。
2: 可可亚水库是鄯善县工业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保障。面对突发的水质波动，郑新友要在第一时间调整运行参数，确保供水安全。
1: 现在呢，反应池的加药量明显不足，增大的加药浓度是否收到？
0: 收到，收到。
2: 凭一眼观水便能对症施策，练就这份本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一名安装工到净水厂副厂长，17年来，郑新友不断磨练技能，完成了从工到匠的蜕变。
1: 搅拌搅样试验，我重复了将近1000次吧。搅拌棒用坏了一盒子，我看这个颜色，我就能分辨它的浓度是多少。
3: 它的机械转动数，它这个机械声音是比较匀速的，它不会产生哒哒哒的异常声音。
2: 郑新友不仅拥有一双千里眼，问诊技术也是一流。在日常巡检中，他还常常会给仪器设备把脉听诊，
3: 看这个电机是否发热，手放在上面可以抓在上面，不感觉到烫手。
1: 我认为这些设备它是有生命的，能摸到它的温度，感受它的震动，感觉它的心在跳动一样。每个设备它的损坏，它都是先从温度震动开始，我们提前预判到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解决掉，不影响我们供水。
2: 这里是2013年落成的净水厂1期工程。如今为了适配城市供水提质升级，老厂房已暂停运行。闲暇之余，郑新友还是会来看一看他的这些老朋友。
1: 当时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水厂，我们上来这些设备啊，我们都没见过，全部自动化的，说对我们来说是都是一张白纸。
2: 建厂初期缺乏专业的运维人员，作为净水厂第一批大龄新人，为了能让设备尽快运转起来，郑新友和其他几位同事迎难而上，从零开始学习。
1: 我就开始跟着工地上面安装师傅，跟着他们学呗，帮忙抬个设备，看他们怎么安装，然后就询问这什么东西，什么原理。
2: 白天他跟着师傅学习操作和安装，晚上则埋头苦读专业书籍，翻译英文术语。短短3个月，郑新友硬是将整套设备的性能原理、操作规范和运行流程烂熟于心。就在所有人盼望着水厂早日送水时，一场更为严峻、更为棘手的考验却已潜伏在了22公里的输水线路上。
4: 从我们净水厂到县城差不多有400米的高差。这个减压阀呢，它当时减压效果不太好，这水一走动起来，这个水立马就开始起水锤。
2: 因为没有远距离高落差输水经验，起初他们想通过设置减压阀来调节水压，可当居民大量用水，城区绿化浇灌时，水在管内流速骤变，瞬间产生巨大冲击力，形成了极具破坏性的水锤效应，严重威胁管网安全。
1: 当时水锤在变，嘶一下这个声音，震耳声声音一下消失了，呼一下的声音又上去了，那个嘶叫的那个声音，你看那压力表从零 一下达到极限。
2: 一面是危机四伏的输水线路，一面是按时供水的军令状，只有精准调试管网水压，自来水才能顺利供应到县城。关键时刻，张新友挺身而出。
4: 看着这个压力表，一公斤、两公斤、三公斤一直涨，哎呀，涨到十公斤那个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就特别恐惧。但是郑新友那时候确实是有担当，他就是一直在那儿拿着扳手在那儿调，微调那个减压阀嘛。
5: 调减压阀很繁琐，就是很耗时的，那一个螺丝动一点点，要等好长时间，它那个压水压才有一点变化。
1: 赶紧把它调试出来，叫它水顺利的送下去，这是唯一的一个信念。
2: 四十多个日日夜夜，郑新友和同事们吃住在戈壁滩上，反复实验优化方案，最终摸索出了增设减压池、扩容减压阀的

0: 有效办法，成功化解了输水隐患。
1: 也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带领着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摸索，然后能够现在保证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能够安全供水。
0: 这些天郑新友和团队计划更换掉用于牵引挂泥机老化的钢丝绳。
2: 二期这个沉淀池啊，这挂泥机它是通过这个卷扬机这个钢丝绳然后滑轮带动的。它的滑轮吃劲儿和钢丝绳吃劲儿，就钢丝绳就会断裂，这个事情就是很严重的事情，要争分夺秒的赶紧修。
0: 为了保证供水稳定，大型设备的检修和清理要强抓冬春季低峰窗口期开展。郑新友和同事常常有深入地下6米黑暗潮湿的环境中完成。此时的沉淀池底部温度只有几度，为了确保在第二天用水高峰前完成任务，郑新友和同事常常需要连夜赶工。
3: 这个我已经拧紧了，现在我把这个再检查一下。
4: 好的，
3: 我这个把这个不给我绷住。
4: 好的，
3: 好的，
4: 好，
3: 好的，大好，
4: 好的，好的，
3: 现在可以了，
4: 可以了，
3: 这紧可以，
4: 好，那紧
3: 啊。我们现在把这紧
1: 的。那郑厂长的那个衣服就没有干净过，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小事情，然后能够日复一日的坚持到现在，让我觉得很伟大。
5: 我们这块绿化都是我们自己这个职工在管理，种植啊管理都是我们自己职工在搞。
0: 滴水映初心，平凡见坚守。从戈壁荒滩到如今绿树成荫，十多年来郑新友依旧这样日复一日地做着很多小事。
5: 我们这个地方呢一般是在这个4月中旬下旬就开始种菜，一个上面是解决我们这个职工夏季这个蔬菜这个品种丰富一点，工作中增加的乐趣吧。两边的这树都是我们是当时种的时候就是直径只有我拇指粗的树苗移过来了，这几年一定是全部都进入丰产区了。
0: 快退休了，郑新友依然守在水厂一线，钻研技术，革新工艺，这些他干了一辈子的事，到现在也没放下过。他还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看着这批骨干成长起来，他知道，水厂的接力棒算是稳稳传下去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10000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1000多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4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

0: 空中俯瞰，这颗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山，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比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胖篓子、狐狸、古花子、憨态子，多得很那个里面。

0: 啥都有呢。
1: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部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2: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2: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4: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2: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5: 啥都有，装备齐全，纯套路。
2: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4: 对，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吉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吉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它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

0: 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四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北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1: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难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1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

0: 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

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课堂，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

0: 明显，新辛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果为契机，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货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旗，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 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

0: 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1: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4: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5: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7: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8: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9: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

0: 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3: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5: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

0: 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可能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 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8: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5: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

0: 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四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疆广大侨务工作者、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表示，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我区市场监管系统出台15项举措，支持南疆发展。
1: 全疆最大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0: 今年以来，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超85%。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29号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0: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震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请批准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后举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专题讲座。28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疆广大侨务工作者、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认真学习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表示，将发挥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地缘亲缘优势，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3: 我心里特别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处处体现着爱侨护侨的深厚心意。
4: 一直以来，自治区都持续优化涉侨营商环境，让我们侨眷安心扎根本地发展，企业将持续经营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尽微薄之力。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今年以来，新疆多措并举，做实做优侨务工作，积极汇聚侨资侨智，邀请多国海外侨领侨商代表来疆考察，持续开展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深耕对外宣传，多渠道讲好新疆故事，同时精准落实汇侨服务，切实保障侨胞合法权益。
5: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呢，为新时代侨务工作锚定航向，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
6: 海外新疆籍侨胞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民间对外交往的宝贵资源，深化为侨服务举措，落实各项惠侨政策，当好侨界群众的贴心人。
7: 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新征程赋予侨务工作新使命，也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建功立业搭建了广阔舞台。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团结奋斗，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汇聚万众同心的磅礴力量。
8: 作为一名侨眷创业者，我将坚守实业初心，持续发挥侨员优势，积极宣传家乡的营商环境、惠民政策和发展机遇，积极牵线搭桥，带动更多侨界资源，助力家乡产业发展。
3: 用心用情解决侨胞济南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涉侨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凝聚侨心侨力。
9: 将持续深化文化交流与海内外联谊联络，常态化开展暖侨惠侨助侨行动，依托口岸开放优势，积极引导侨界力量参与跨境经贸文旅产业发展。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促进团结奋斗，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友好交流合作紧密相连，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山河万里，血脉相连。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1: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提出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基层能力建设落地等15项举措。棉花是南疆支柱特色产业，措施明确提出持续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机制，完善长绒棉专项补贴细则，同时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证检验制度，不断提升棉花工检规范化、精准化水平。正值花龄生长关键期，在阿瓦提县长绒棉核心产区，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棉农宣讲相关政策。
10: 随着市场监管持续规范收购市场，今年的棉花品质会更好。今年一亩的计划增收在300元左右。
1: 在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措施还提出优化行政审批、强化基层能力建设等多项举措，推行市场监管 AI 加智慧审批，简化各转企流程，落实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疆首个 AI 智能审批试点正在高效运行，刷身份证就能自主办理营业执照。
11: 大概十几分钟你也执照就可以拿到手了，方便快捷，对我们来说就是省了很多时间。
1: 措施还围绕增强特色优势产业

0: 业质量竞争力、强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等方面，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重点围绕了南疆的棉花、特色林果、油气、中草药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政策精准对接南疆的产业需求，以质量提升促进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0: 今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绿色能源基地、高新建设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项目占地面积4.45万平方米，集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运营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测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
2: 这里配备了180台不同功率的充电桩，
3: 从7000瓦到2.5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车辆的充电需求。那在我身旁的这个重卡充电桩，它的功率就可以达到400千瓦，双腔同充，补能能够40分钟就可以实现重卡满载运行300公里。那这里是目前乌鲁木齐市规模最大、充电容量最高的重卡专属超充站。
0: 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四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4: 紧邻着我们成品主干线东进厂外环这条线，所以我们这个站呢也起到了对连接东疆和北疆的重卡服务的这么一个功能。目前我们在成品主干线和东进厂呢还有3座中型重卡站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5: 依托国产 C909 飞机规模化投放运营，新疆持续完善航空网络，以乌鲁木齐为核心枢纽，联动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次级航空支点，构建干支联动、支支互通的区内空中交通体系。
6: 正值暑运高峰，成都航空常态化直飞喀什至塔什库尔干、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两条高高原航线，全部使用 C909 机型直飞。
7: C909 飞机是属于78到97座的小体量，比较适合我们疆内短距离环飞、多段串飞模式。
6: C909 飞机能从容应对新疆高寒、高温、高原及短跑道环境。目前，成都航空在新疆市场投入了20架 C909，运营60多条疆内串飞航线，
8: 出行选择更加多样，整体乘坐体验很不错。
9: 最近开航的河静机场也试飞了最新的一个轮台的机场，还会持续加大对这个新疆市场的这种投入，到今年年底要达到25架909飞机。
6: C909 飞机已成长为新疆航空运输的主力机型。2026年上半年，覆盖全区28座民用机场，涉及145条疆内航线。乌鲁木齐航空通过支支串飞的新模式，将北疆的喀纳斯、伊犁、博勒和南疆的喀什、和田等文旅目的地高效串联。
10: 坐了几趟国产 C909，感觉飞行过程会很舒服。
11: 暑运期间呢，C909日均保障的支线航班班次呢是6班，实现了我们喀纳斯、富运、博乐等旅游项目的一个高频次通达。
12: 哈密市大力推进能源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建成国家一吨级煤炭保供基地、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和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0: 7月28号，位于八里坤县三塘湖矿区的石头煤2号煤矿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95亿元，是自治区重点能源工程及江煤外运核心配套项目，设计年产原煤800万吨。项目采用智能化井工开采，同步配套矿井水利用、生态修复、瓦斯治理等环保设施。投产后，将与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形成露天加井工协同开采模式。
13: 按照智能化、绿色化矿山标准建设，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井筒、选煤厂及配套设施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0: 2025年，哈密市原煤产量近1.85亿吨，江煤外运7145.6万吨，占全江外运总量的一半以上，新能源装机规模稳居全江首位。 今年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石洞煤二号煤矿、义乌县华润新能源100万千瓦新能源等一批能源项目建设，稳步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壮大千亿级煤化工产业集群，规模化开发新能源，完善储能配套，推动风光火储一体化，远网荷储协同发展，打造安全、绿色、高效、多元的国家级综合能源保障新高地。
5: 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迎来首个成熟采收期，为当地特色种植产业再添亮点。
0: 走进库车市齐满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贝贝南瓜挂满藤蔓。宁波援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正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14: 2024年开始在库车引进试种不同类型、不同组合的南瓜。经过2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实5到8个果。
0: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不仅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还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市首次在齐满镇和玉岐吴斯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杏园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
15: 施肥嘛，浇水都挺容易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杏子今年也是一亩地3000块钱，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
0: 立足库车特色种植产业需求，宁波援疆力量持续推进农业品种研发创新，先后培育出花生、甜瓜等一批适配本土生长环境的优良新品种，丰富当地特色种植品种体系，以科技赋能当地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12: 我区加力扩围实施以工代赈，系统推进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实施、务工组织等全链条工作。今年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落实以工代赈专项资金25.34亿元。
6: 温宿县一批以工代赈项目眼下正有序推进，涉及防渗渠开挖、田间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等。在共青团镇农村道路项目施工现场，当地83位村民就在工地打工。
16: 这村里搞建设，工资按时发，让我们不出村就能挣上钱。
6: 今年我区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55个，包括建设农村道路、灌溉设施、防沙治沙、人居环境整治等，坚持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优先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原则，重点帮扶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业，预计吸纳带动6.9万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超10亿元。
17: 在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的同时，又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环境，逐步实现群众增收、设施提质、生态增效等多重发展效益。
5: 今年截至7月28号，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为85.1%，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扣除沙尘重污染天数比例为0.7%，同比减少1.7个百分点。
0: 天山北坡城市群夏季大气污染以臭氧为主，机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作为臭氧前体物是重要污染来源。天山北坡城市群持续完善绿色交通配套设施，今年计划建设城市公共充换电设施1347个，目前已建成1243个，完成率达92.3%。这座位于乌鲁木齐市宝山路的超级充电站就是今年建成的，每天中午1点到下午5点，12个充电桩基本上都是满载运行。
18: 我每次是从20%-30%开始充，充到80%大概需要20多分钟。绿色出行嘛，
19: 每消耗一度电大约相当于少烧0.5升汽油。拿这座充电站来说，每天它的充电量在3000度左右。按照一棵陈年树木每年固碳18公斤来换算，一年大约可以种69000多棵树。
20: 乌鲁木齐已经建成21座超充站，其中还有一座40千瓦的光伏雨棚，今年上半年累计提供550万度电，替代汽油约7975吨。
0: 货运通道上，运输结构优化同样能降低机动车尾气污染物产出。 在胡杨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运铁路专用线的投运就减少了重型货车带来的尾气与扬尘污染。目前这条铁路专用线运输总量已突破130列，货运量达42.8万吨。
1: 铁路运量大稳定，一列车到达后，它的运量相当于100辆卡车，绿色低碳，能耗低，环保优势突出。

0: 近日，一款囊造型的文创公交卡在乌鲁木齐发售，直播间先后两批预售被网友抢购一空。这枚小小的囊卡既勾起了市民的乡愁，也成为游客争相收藏的新疆记忆。在大家的催促下，第三批囊卡直播预售也在今天开启。
1: 大伙儿看我手里这个像不像刚出炉的热囊？这就是最近刷屏的新疆文创公交卡囊卡，软陶手工捏的，直径也只有5厘米左右。每张卡呢还配了芝麻小配件，还有牛皮挂绳。首批100张，第二批400张的都被抢空了。今天呢，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看看这张小小的囊卡为什么这么火爆。
2: 那这批卡呢，我们从设计到出品一共是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最难的其实就是像囊的纹路怎么捏才逼真，色泽怎么调才像这种刚出炉的，一个一个的这种细节抠出来。每张卡其实都是这种手工捏制，每一张呢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其实这并不是企业首次在文创领域发力，这几年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推出城市地标系列、新疆儿袜子、新疆丫头子情侣卡、二路车疫情卡等文创公交卡。从新疆小羊到囊卡公交卡，这些本土文创产品成为现象级爆款，不仅仅是创业者创新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更是回应了疆内外消费者对大美新疆的美好期盼。
3: 我平时就很喜欢这种文创产品，然后看到它又是囊，又是我们新疆的特色，我就觉得它很有意义，又很美观，很吸睛。
0: 7月28号，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体验中心采用分层体验模式，一楼主打视觉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传统织造工艺。通过整合史料、考古资料与老匠人口述史，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同时还设有多样的数字互动项目。
4: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毯拼接、纹样涂色、 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0: 馆内珍藏的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纪念地毯复刻品，定格了珍贵的时代记忆，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5: 很惊喜，毯上的画面生动，工艺精湛，饱含新疆各族沉重的美好祝愿，内心十分触动，深深感受到全国各族人民血脉相连。
6: 通过了数字化的归档和口述的收录，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记忆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7: 7月22号至23号，哈萨克斯坦生态环保代表团到中国新疆参访，实地考察种业研发、智慧农业、生态保护等领域发展成果。
0: 在自治区国家农作物品种测试站，代表团成员参观站点基础设施建设、农作物品种测试流程、种质资源保护及新品种推广等情况，并与相关专家座谈，了解新疆种业发展现状。
8: 希望借鉴中方经验，深化种业技术交流协作，助力两国本土优良品种培育推广。
0: 在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团一行参观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液体肥料生产线及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场景，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智慧农业科技馆，大家了解立体栽培、潮汐灌溉、环境智能调控等技术。
9: 中国新疆在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发展令人震撼，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里潜力无限，未来可期。
0: 新疆自然博物馆展示了各类标本3500多件，全面呈现了新疆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态风貌。代表团成员认真聆听讲解后，还与相关领域专家围绕生态保护、自然科普等内容深入探讨。
7: 这次参访既有趣又收获良多，进一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期待未来我们能持续深化交流，携手合作。
10: 下面请看简讯。
1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型80442次中欧班列近日抵达喀什北站。这趟班列搭载的货物由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后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再通过公路运输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7月28号， 为期六天的十六伙伴三山青年同心行山海交响活力一下演唱会在昌吉市落幕。来自福建、台湾、新疆三地的青年歌手跨越山海，以音乐为桥，以文化为媒，为当地群众送上精彩演出。
11: 北京市文联到人民中去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近日来到洛浦县，中国杂技团文艺工作者带来精彩演出，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公益教学，传授国家级非遗草编技艺。活动为期七天，将先后走进和田市、墨玉县、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等地。
0: 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的建设进入倒计时，目前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设置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四大板块。九月开馆后，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也将在这里亮相。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吉木萨尔赛事推介会今天举行，本届赛事将于8月16号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同步配套星光跑、文旅嘉年华等活动。
11: 日前，五万尾新疆珍稀土著鱼类被投放到阿克陶县库山河中下游水域，包括斑虫唇鱼、塔里木裂腹鱼、叶尔羌高原鳅和宽口裂腹鱼四种鱼类，逐步恢复该流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
7: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富康天山天池景区，感受山水诗意。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你有多久没逛过菜市场了？2025年，乌鲁木齐被评为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一年过去了，这份试点答卷写在哪？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打交道的菜市场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家菜市场，看一看乌鲁木齐如何采取一系列创新便民举措，让市民的菜篮子品类更丰富，更有生机和活力。乌鲁木齐米东区长山子镇，早上10点，红旗农贸市场的大集已经开了3个多小时。在将近500个摊位前，生鲜果蔬、日用百货、农资农具应有尽有，讨价还价声、店主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就是乡村集市30年不变的烟火气。
1: 主要就是来这边体验一下这边市场上的烟火气，买的菜会比在家门口那些菜店买的菜又新鲜又便宜，5块钱以内吧就能买好多东西。
0: 红旗农贸市场位于长山子镇、羊毛宫镇、3到8镇三镇交汇的核心枢纽，每逢赶集日客流量都能达到4-5千人。
2: 现在你看地面也搞上了啊，你看棚也搞上了，人站在下面凉凉的，太阳也不晒，下雨的时候也淋不上。
0: 薄利多销让马明凯每天的营业额能有近1000元。他告诉我们，红旗农贸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自发形成的乡村集市。过去市场环境差，路面坑洼不平，为了改善赶集条件，长山子镇政府逐年投入改造，一边修整老旧集市，一边在对面建起一排排雅致的零售大棚，乡间集市就此焕然一新。
3: 改造坑就花了可能接近在1700到1800万，总共改造了是6000多平方米，目前规划了可能有一千

0: 3000多个摊位，2025年9月份到10月份已经全部交付已经使用了。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比较欠缺，就像我们的公共厕所、垃圾收集，后期就要加大投入，就是我们要把它打。

0: 抓取商户的这个经营数据，还有业态，实时的在这上面显示。
1: 市场内的数据大屏、农检信息屏、导市查询屏等，实时跳动着当日销售额、商家销量排行、商家诚信满意度排行、质检等各种信息，这也让信息化成了这个老市场的新服务。不仅如此，升级后的菜市场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油水分离系统一应俱全，彻底告别了传统农贸脏乱差、空气污浊的老印象。
2: 现在外面挺热的，但到这里面温度也还可以。在这边也就买了大概就半年左右吧，也是朋友推荐过来的，每周都会过来吧。
0: 市场的车流和人流每年都是以10%的这个速度在增长，年龄段也发生了变化。2023年左右，50岁以上的人流，像30到40岁以上的人流，现在开始就倾斜，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通惠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是一座集批发、零售、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保障了周边20万人、118个小区的物资供应。这次升级改造，乌鲁木齐市商务局专门提供了商贸流通试点专项资金100多万元。
3: 这次升级改造最大的亮点是信息化、智慧化升级，部署的智能 AI 电子秤，搭载轻量化 AI 视觉识别模型，可以自动识别500余种农副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让每一颗菜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1: 从保留乡土烟火的乡村老集，到迭代升级的智慧农贸，乌鲁木齐通过改造翻新，不仅让老牌菜市场焕发出全新活力，也让传统市集更加适配老百姓的民生需求。而在乌鲁木齐经开区一家刚开业不久的便民市集里，我们则看到了另一种用创新打造多元业态，以丰富的服务样态便民惠民的新型菜市场。2025年之前，乌鲁木齐经开区没有一家大型农副产品专业市场。西湖街道及周边10万居民因为商业设施缺乏，下班买菜要开车20分钟到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去买。投资3亿元的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建成后，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4: 自从咱们这开了这个农贸市集以后，我们都在这儿了，更宽阔一些。购买的环境会更好一些。
5: 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建成以后呢，对周边的老百姓就提供了一个可选面更广的、范围更多的这么一站式的一个市场。老百姓可能在买菜的同时，米面粮油呀、水果呀，他可能就全都能够实现。
1: 新市场不仅能满足老百姓对传统菜市场的功能需求，这里还有前店后仓模式的3000平方米粮油批发仓，一件也是批发价的优惠吸引了不少顾客。
6: 天山面粉，我们现在批发价一般在90左右，在外面一元95、98，也让周围的老百姓享上一些实惠，所以他们买袋大米或买一桶清油，可能将近省10块。
1: 靠少收租金、物业费、免停车费、垃圾费等优惠，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虽然才营业9个月，出租率已达77%。恒丰仓储超市更是在市场开业前就提前营业，凭借一手货源把价格压到比市场价便宜20%。而3000平方米的蔬菜配送仓核心业务则是由企业在运营，可以为乌鲁木齐200家社区蔬菜副食品直销点送货。
5: 全部实现了所有的秤的智能化，天就会把政府的限价导入到我们数据中心来，每个店的这个蔬菜价格它就会自动按这个价格来执行，它是没有权限调整它的价格的。
1: 除了用智能秤来限价，还对合作的店面实行全流程监控，从蔬菜配送到销售价格，全链条锁在监督的视线里。但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的换新远不止硬件的提升，为了吸引更多客流，也为周边市民提供更多的购物选择，市场里建起了面条和馒头等熟食加工厂。
7: 整个30大仓的这个生产面积是6000平方。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有面条、饼子和馍馍的生产车间的改造现场，每个车间是1000平方。
5: 生产加工企业实际也是我们供应链的一个补充，我们可以监控从这个食材的源头到加工制作的过程，我们的运距短、成本最低，我们的零售能够穷掉。
1: 招商经理朱腾毅告诉我们，目前有3家生产厂家入驻，8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为丰富居民夜间生活

0: 今年六月初，市场内又新增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星光夜市。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就是最早入驻的摊主。
1: 牛肉3块一圈，烧烤2块一圈，有的什么5-60个，一天是1000多、2000多。
2: 我们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一年是5000块钱，让这些居民晚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行或者娱乐方式。
0: 四种业态不是噱头，是把供应链、零售、批发、夜经济捏成一个整体。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作为菜市场的新生力量，一直在利润里做减法，努力减少流通环节，打通全产业链。这就是乌鲁木齐商贸流通试点城市的现代化样本。
3: 我们统筹构建5大板块一盘棋现代商贸流通布局，在空间上，城东、城北、米东、经开区错位布局，农产品集散与仓储中心，在产业上分类施策，城区改造标准化菜市场、社区直销点，乡镇呢升级农村集贸市场，形成权益协同、工农互补的商贸流通发展格局。
4: 30年老集，保留市井温度，留住乡村烟火。老旧市场以智慧化改造，适配年轻消费群体；全新市集则以多元业态、全链条服务，补齐城市配套短板。乌鲁木齐的菜市场换新，没有简单复刻标准化模板，而是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让乡镇集市有底蕴，城区市场有品质，新兴市集有活力。这些老百姓家门口的菜市场，不仅见证着城市发展的温度与精度，也让稳稳的幸福藏在了百姓的一日三餐和烟火日常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头痛欲裂，打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他飞到海上。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永远。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

0: 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
1: 散会，全体

0: 不是说下午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2: 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3: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1: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
1: 来，儿子，喝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0: 因为你爸带上，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你爸呀，喜欢大山。
0: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
1: 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
1: 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
0: 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2: 鲲鹏。
3: 想什么呢？我找好了地儿，你要不要瞧瞧？
4: 我买哪儿都行，主要是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种树。

0: 我要搜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战。
1: 成就。
2: 他往这里了，我去开会。
3: 好吧，下山集合。哎，
0: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
1: 看你喜欢。
4: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

0: 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31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我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真的理解。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的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
1: 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守则了啊。
2: 哎，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3: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2: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3: 来给我上小课。
2: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
2: 你翻墙头也不行啊。
1: 这不是120团。
3: 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跟我要跑不动，我怎么都快不成了。
1: 别说话，后面跟上，
2: 快点，不要这么小瞧了我们。
1: 快！后面呢？跟上！
3: 大弟，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4: 休息什么？
1: 不休息！快！
4: 老谢，咱们这秦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

0: 你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
1: 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2: 好嘞，
1: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3: 好，
1: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4: 行，
1: 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小。

0: 大弟，
1: 哎，进来。
0: 啊，
1: 来，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2: 继续执行操课，武强负责。
1: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啊，我们开完会回来，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了。你看呢？
2: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
3: 怎么了，
1: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
2: 哎，四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
1: 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2: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1: 8点。
2: 拿走，请你吃饭。
1: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2: 四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1: 走，吃饭，
0: 吃饭。
4: 各位，我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5: 这还没上示威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1: 刘总，是吧？
4: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6: 建档案？我们心里又没毛病。
4: 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7: 24小时监测。
4: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芒
8: 到，
4: 刘晨兵
9: 到，
4: 王祖怀
9: 到，
4: 谢振宇
10: 到，
4: 于雷
11: 到，
4: 康延成
12: 到，
4: 江海
13: 到，
4: 董健
14: 到，
4: 刘波
15: 到，
4: 林贤
16: 到。
4: 好，这一批啊。
17: 去哪儿建档案？
4: 心理服务中心。
18: 哎呦，哎呀，来吧。
19: 你快点，就等你了。
3: 没关系，我再给你讲一遍，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
18: 啊，好好。
3: 来，下一张，开始填好。
18: 学整得挺神秘的。哎，你们俩探讨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19: 我填吧，
17: 难送点，本来就难嘛，快点填。
18: 送什么呀？
3: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9: 下一张，
18: 下一张，下一张。
3: 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18: 游戏。哎呀，
3: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18: 快点起来！
3: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18: 是能看上
3: 啊！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18: 就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17: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3: 请不要多闪。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全说中了，
4: 中了，
1: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0: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5: 唱歌，唱歌，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6: 好。
7: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
0: 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化，学着点儿，注意观察。
7: 又给我上课。
8: 不好意思，老婆。
9: 处长，人齐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鱼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好。
0: 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2: 是，首长。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并且通过验收。
0: 张司令，你来讲。
3: 是。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应当由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证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0: 秦大队长，你说说。
4: 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5: 他就是秦大队长。

0: 别的猛将，前不久在南海市被我们的增长机飞行击破。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别忙着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啊？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2: 鲍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1: 你坐下，让他解释。
2: 是。
1: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
2: 是。
1: 坐下。
2: 是。
1: 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梁总，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2: 梁总来吧。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梁总，请坐下说。
2: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锁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一些实验试飞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4: 大家好。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5: 报告。
6: 进来，请坐。
5: 你好。
6: 中央表格到那边拿下去呀。
5: 哎，
6: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呀？
7: 怎么画那么密？
6: 请。
5: 谢谢阿姨。

0: 哎，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好，麻烦了。
1: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
0: 统一要求。
2: 哦，我都知道，我给他写。
0: 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2: 给我看一下他的。哦，他的身世和我们都不同，所以脾气有点儿，你们多担待啊。
0: 啊。

0: 首长，您的饭。
1: 你让邢大弟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2: 是。
3: 戴局长，首长找您。
1: 首长，您找我。秦大弟，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
4: 首长，今天还不行。
1: 现在说不行了，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边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伍，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4: 首长，
1: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4: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1: 说，有道理你就说。
4: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1: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4: 没有。
1: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4: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1: 好，我可以等。还有呢？
4: 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1: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的帮他们把方案捋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4: 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1: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4: 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派出一个队形。
1: 几天的时间够吗？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4: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1: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5: 军工单位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4: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1: 你们是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4: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试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试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1: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出这个队形来。
4: 等我想出来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5: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
0: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午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索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进来。
3: 李涛，你来的正好。嗯，
2: 来看看。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
3: 很不错。
2: 这是技术参数，你看看。
4: 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
2: 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4: 你说。
2: 既然梁总、周总带领精英团队进驻基地主导试验，你们对各项试验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是这样的。
5: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替秦大队长提出来的。
6: 的确，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
5: 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4: 首长，我提个问题。
7: 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4: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5: 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
4: 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
5: 是。
8: 一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试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什么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1: 易总，我跟其他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0: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2: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看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宇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放心吧。哦，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2: 你放心吧，
1: 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4: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3: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
3: 你说。
5: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6: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4: 你也

0: 支持这个提议。
1: 是。
2: 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3: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1: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2: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1: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们五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五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两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1: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0: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支持建林的意见。
1: 吴强同志，
4: 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
1: 你看，两位，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四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5: 政委，去哪儿？
6: 你去哪儿啊？
5: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1: 贾总，
7: 到，
1: 也给我开车。
5: 你又去哪儿？
1: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7: 走。
5: 是。
1: 贾总，
7: 到，
1: 快去开车。
7: 是。

0: 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1: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4: 好好，小刘前面掉头。
1: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1: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1: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立正站好了！
1: 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0: 他是纠察。
2: 不是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
0: 让你藏包烟，你能藏得住？
3: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1: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3: 有火没烟，哎，都得打那埋伏。
1: 拿出来。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
3: 哎，不让进就不让进吧，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1: 首长，您喝茶。
4: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威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5: 让他们站着，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6: 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下了岗，这下有好看了。
7: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6: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都扛不住了。那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
7: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了。
5: 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
8: 是。
5: 陶博士，你呢？
9: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
5: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9: 我一直很清醒。
5: 上去。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的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8: 是。
6: 首长日理万机，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5: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击也理不了。
8: 回答我。
9: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6: 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5: 我偏听偏信？
6: 首长英明。
5: 我英明？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6: 首长，在这汇报，
5: 这儿怎么不行了？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办？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9: 是。
6: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5: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9: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5: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9: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5: 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9: 是啊。
5: 为什么？
6: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9: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告，你搞什么名堂？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1: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
0: 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
2: 司勇，
0: 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
2: 首长。 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1: 首长，我不同意。
2: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0: 还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说？
2: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0: 现在想清楚了。
2: 是。说，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
1: 就是他认为自己的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第一个去牺牲。司勇，你胡说什么？首长，你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试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 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
2: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1: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2: 什么事？
1: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 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2: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0: 大帝。

0: 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1: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示范，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
0: 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对内的系列对抗赛？
2: 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1: 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
3: 请大帝，
4: 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儿去了。
5: 你怎么还不走？站着干什么？
2: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4: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哎呀，往里送。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
0: 哎，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1: 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打我的小报告？
0: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0: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1: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0: 大弟，舰载机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有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1: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0: 大爹，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义，也不是因为无效。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1: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
0: 哎，大爹，首长回来了。
2: 首长，
3: 首长，
0: 您怎么又回来了？
4: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2: 首先，

0: 等一下，请稍息。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是非员的是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是非员。 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5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5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 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不要觉得。
1: 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第二个规定，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0: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2: 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0: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 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
3: 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解散。你怎么了？有事啊？
5: 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3: 担心的是我。
4: 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敬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 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
3: 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4: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3: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4: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3: 好，
4: 要求取消对抗赛。
3: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4: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
3: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
4: 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你真的放心？
3: 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4: 你说。
2: 如果说他能把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着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的，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
2: 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
3: 我听你。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是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
2: 全赢？
3: 对。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 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4: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
3: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
5: 有。
6: 有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
1: 你觉得还有以后吗？
0: 这次任务不一样。
1: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大帝，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哭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0: 你想点什么？
1: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 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 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你这么说，你秦大帝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恋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 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0: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0: 你冷静点好吗？
1: 没完了，金大帝，我告诉你，
0: 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离婚。

0: 喂，大弟啊。
1: 吴桥啊，秦毅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
1: 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
2: 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你真的没事吧？
1: 真的没事，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

0: 那什么，辛苦你了。
1: 都老夫老妻了，说谢谢干什么？
0: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

0: 贾医生，贾医生，
1: 我气色怎么样？
2: 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
3: 知道，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
0: 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3: 为什么？
0: 你没听康延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2: 这人有问题。
3: 刚提醒过你，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各位小心，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4: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3: 是。各就位。

0: 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婶，来，新到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一人拿一瓶。
1: 哎，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抬走。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3: 自己拿，
1: 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
3: 行，大家加油啊！

0: 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1: 哎，老师赢了！好样的，老师。
2: 动摇，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东东，我是董三，会议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0: 动三动四，立即返航，立即返航。
1: 东东，我是动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0: 动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1: 明白。
2: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3: 动五动六准备，动五动六准备。

0: 有事儿啊？
1: 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啊？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2: 吴强，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1: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3: 走，吴强，
1: 壮儿，
3: 你松手。
4: 吴强，
1: 壮儿，
4: 干嘛？
2: 吴强，
1: 走。
3: 吴强，
2: 松手，
3: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1: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重赛一次，这不公平。
3: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
5: 你能提前告诉人家
3: 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下午1点钟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6: 是。

0: 哎，
1: 亲爱的，
2: 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
1: 没事儿，
0: 你这会儿干嘛呢？
2: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0: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2: 怎么会呢？我们可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0: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
1: 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
2: 啊。嗯，
0: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2: 行，那你就专心工作。嗯，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微信。
1: 好，拜拜。
0: 拜拜。
2: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1: 不会，我们走。
2: 走。

0: 嗨，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还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你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面。
0: 过度防御。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

0: 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4: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5: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6: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疆广大侨务工作者、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表示，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我区市场监管系统出台15项举措，支持南疆发展；
1: 全疆最大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0: 今年以来，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超85%。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29号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

0: 祖穆勒提胡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震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请批准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后举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专题讲座。28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疆广大侨务工作者、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认真学习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表示，将发挥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地缘亲缘优势，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我心里特别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处处体现着爱侨护侨的深厚心意。
3: 一直以来，自治区都持续优化涉侨营商环境，让我们侨眷安心扎根本地发展，企业将持续经营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尽微薄之力。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今年以来，新疆多措并举，做实做优侨务工作，积极汇聚侨资侨智，邀请多国海外侨领侨商代表来疆考察，持续开展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深耕对外宣传，多渠道讲好新疆故事，同时精准落实惠侨服务，切实保障侨胞合法权益。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呢，为新时代侨务工作锚定航向，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
5: 海外新疆籍侨胞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民间对外交往的宝贵资源，深化惠侨服务举措，落实各项惠侨政策，当好侨界群众的贴心人。
6: 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新征程赋予侨务工作新使命，也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建功立业搭建了广阔舞台。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团结奋斗，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汇聚万众同心的磅礴力量。
7: 作为一名侨眷创业者，我将坚守实业初心，持续发挥侨员优势，积极宣传家乡的

0: 营商环境、惠民政策和发展机遇，积极牵线搭桥，带动更多侨界资源，助力家乡产业发展。
1: 用心用情解决侨胞济南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涉侨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凝聚侨心侨力。
2: 将持续深化文化交流与海内外联谊联络，常态化开展暖侨、惠侨、助侨行动，依托口岸开放优势，积极引导侨界力量参与跨境经贸、文旅产业发展。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促进团结奋斗，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友好交流合作紧密相连，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山河万里，血脉相连，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4: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提出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基层能力建设落地等15项举措。棉花是南疆支柱特色产业，措施明确提出持续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机制，完善长绒棉专项补贴细则，同时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证检验制度，不断提升棉花工检规范化、精准化水平。正值花龄生长关键期，在阿瓦提县长绒棉核心产区，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棉农宣讲相关政策。
5: 随着市场监管持续规范收购市场，今年的棉花品质会更好。今年一亩计划增收在300元左右。
4: 在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措施还提出优化行政审批、强化基层能力建设等多项举措，推行市场监管 AI 加智慧审批，简化各转企流程，落实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疆首个 AI 智能审批试点正在高效运行，刷身份证就能自主办理营业执照，
6: 大概10分钟营业执照就可以拿到手了，方便快捷，对我们来说就是省了很多时间。
4: 措施还围绕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强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等方面，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7: 重点围绕了南疆的棉花、特色林果、油气、中草药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政策精准对接南疆的产业需求，以质量提升促进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4: 今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绿色能源基地、高新建设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项目占地面积4.45万平方米，集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运营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测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
8: 这里配备了180台不同功率的充电桩，从7000瓦到2.5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车辆的充电需求。那在我身旁的这个重卡充电桩，它的功率就可以达到400千瓦，双腔同充，补能能够40分钟就可以实现重卡满载运行300公里。那这里是目前乌鲁木齐市规模最大、充电容量最高的重卡专属超充站。
4: 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4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9: 紧邻着我们成品主干线东进厂外环这条线，所以我们这个站呢也起到了对连接东疆和北疆的重卡服务的这么一个功能。目前我们在成品主干线和东进厂呢还有3座中型重卡站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10: 依托国产 C909 飞机规模化投放运营，新疆持续完善航空网络，以乌鲁木齐为核心枢纽，联动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次级航空支点，构建干支联动、支支互通的区内空中交通体系。
11: 正值暑运高峰，成都航空常态化直飞喀什至塔什库尔干、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两条高高原航线，全部使用 C909 机型直飞。
12: C909 飞机是属于78到97座的小体量，比较适合我们疆内短距离环飞、多段串飞模式。
11: C909 飞机能从容应对新疆高寒、高温、高原及短跑道环境。目前，成都航空在新疆市场投入了20架 C909， 运营60多条疆内串飞航线。
13: 出行选择更加多样，整体乘坐体验很不错。
14: 最近开航的河静机场也试飞了最新的一个轮台的机场，还会持续加大对这个新疆市场的这种投入，到今年年底要达到25架909飞机。
11: C909 飞机已成长为新疆航空运输的主力机型。2026年上半年，覆盖全区28座民用机场，涉及145条疆内航线。乌鲁木齐航空通过支支串飞的新模式，将北疆的喀纳斯、伊犁、博勒和南疆的喀什、和田等文旅目的地高效串联。
15: 坐了几趟国产 C909， 感觉飞行过程会很舒服。
16: 因为期间呢 ，C909 日均保障的支线航班班次呢是6班，实现了我们喀纳斯、富蕴、博乐等旅游项目的一个高频次通达。
3: 哈密市大力推进能源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建成国家亿吨级煤炭保供基地、煤质油气战略基地和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4: 7月28号，位于八里坤县三塘湖矿区的石头煤2号煤矿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95亿元，是自治区重点能源工程及江煤外运核心配套项目，设计年产原煤800万吨。项目采用智能化井工开采，同步配套矿井水利用、生态修复、瓦斯治理等环保设施。投产后，将与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形成露天加井工协同开采模式。
17: 按照智能化、绿色化矿山标准建设，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井筒、选煤厂及配套设施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4: 2025年，哈密市原煤产量近1.85亿吨，江煤外运7145.6万吨，占全江外运总量的1半以上，新能源装机规模稳居全江首位。今年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石头煤2号煤矿、义乌县华润新能源100万千瓦新能源等一批能源项目建设，稳步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壮大千亿级煤化工产业集群，规模化开发新能源，完善储能配套，推动风光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打造安全、绿色、高效、多元的国家级综合能源保障新高地。
10: 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迎来首个成熟采收期，为当地特色种植产业再添亮点。
4: 走进库车市齐满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贝贝南瓜挂满藤蔓。宁波援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正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18: 2024年开始，在库车引进试种不同类型、不同组合的南瓜。经过2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是5到8个果。
4: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不仅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还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市首次在齐满镇和玉齐吴斯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杏园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
19: 施肥嘛，浇水都挺容易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杏子今年也是一亩地3000块钱，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
4: 立足库车特色种植产业需求，宁波援疆力量持续推进农业品种研发创新，先后培育出花生、甜瓜等一批适配本土生长环境的优良新品种，丰富当地特色种植品种体系，以科技赋能当地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3: 我区加力扩围实施以工代赈，系统推进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实施、务工组织等全链条工作。今年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落实以工代赈专项资金25.34亿元。
11: 温宿县一批以工代赈项目眼下

0: 正有序推进，涉及防汛区开挖、田间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等。在共青团镇农村道路项目施工现场，当地83位村民就在工地打工。
1: 在村里搞建设，工资按时发，让我们不出村就能挣上钱。
0: 今年我区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55个，包括建设农村道路、灌溉设施、防沙治沙、人居环境整治等，坚持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优先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原则，重点帮扶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业，预计吸纳带动6.9万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超10亿元。
2: 在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的同时，又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环境，逐步实现群众增收、设施提质、生态增效等多重发展效益。
3: 今年截至7月28号，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为85.1%，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扣除沙尘重污染天数比例为0.7%，同比减少1.7个百分点。
4: 天山北坡城市群夏季大气污染以臭氧为主，机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作为臭氧前体物是重要污染来源。天山北坡城市群持续完善绿色交通配套设施，今年计划建设城市公共充换电设施1347个，目前已建成1243个，完成率达92.3%。这座位于乌鲁木齐市宝山路的超级充电站就是今年建成的，每天中午1点到下午5点，12个充电桩基本上都是满载运行。
5: 我每次是从20%-30%开始充，充到80%，大概需要20多分钟。绿色出行嘛，
6: 每消耗一度电大约相当于少烧0.5升汽油。拿这座充电站来说，每天它的充电量在3000度左右，按照一棵陈年树木每年固碳18公斤来换算，一年大约可以种69000多棵树。
7: 乌鲁木齐已经建成21座超充站，其中还有一座40千瓦的光伏雨棚，今年上半年累计提供550万度电，替代汽油约7975吨。
4: 货运通道上，运输结构优化同样能降低机动车尾气污染物产出。在胡杨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仅运铁路专用线的投运就减少了重型货车带来的尾气与扬尘污染。目前这条铁路专用线运输总量已突破130列，货运量达42.8万吨。
8: 铁路运量大稳定，一列车到达后，它的运量相当于100辆卡车，绿色低碳，能耗低，环保优势突出。
4: 近日，一款囊造型的文创公交卡在乌鲁木齐发售，直播间先后2批预售被网友抢购一空。这枚小小的囊卡既勾起了市民的乡愁，也成为游客争相收藏的新疆记忆。在大家的催促下，第3批囊卡直播预售也在今天开启。
9: 一会儿看我手里这个像不像刚出炉的热囊，这就是最近刷屏的新疆文创公交卡囊卡，软陶手工捏的，直径也只有5厘米左右，每张卡呢还配了芝麻小配件，还有牛皮挂绳，首批100张，第2批400张的都被抢空了。今天呢，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看看这张小小的囊卡为什么这么火爆。
10: 那这笔卡呢，我们从设计到出品一共是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最难的其实就是像囊的纹路怎么捏才逼真，色泽怎么调才像这种刚出炉的，一个一个的这种细节抠出来，每张卡其实都是这种手工捏制，每一张呢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其实这并不是企业首次在文创领域发力，这几年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推出城市地标系列、新疆儿把子、新疆丫头子情侣卡、二路车疫情卡等文创公交卡。从新疆小羊到囊卡公交卡，这些本土文创产品成为现象级爆款，不仅仅是创业者创新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更是回应了疆内外消费者对大美新疆的美好期盼。
11: 我平时就很喜欢这种文创产品，然后看到它又是囊，又是我们新疆的特色，我就觉得它很有意义，又很美观，很吸睛。
4: 7月28号，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体验中心采用分层体验模式，一楼主打视觉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传统织造工艺。通过整合史料、考古资料与老匠人口述史，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同时还设有多样的数字互动项目。

0: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坦拼接、纹样涂色、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1: 馆内珍藏的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纪念地毯复刻品，定格了珍贵的时代记忆，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2: 很惊喜，毯上的画面生动，工艺精湛，饱含新疆各族沉重的美好祝愿，内心十分触动，深深感受到全国各族人民血脉相连。
3: 通过了数字化的归档和口述的收录，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记忆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4: 7月22号至23号，哈萨克斯坦生态环保代表团到中国新疆参访，实地考察种业研发、智慧农业、生态保护等领域发展成果。
1: 在自治区国家农作物品种测试站，代表团成员参观站点基础设施建设、农作物品种测试流程、种质资源保护及新品种推广等情况，并与相关专家座谈，了解新疆种业发展现状。
5: 希望借鉴中方经验，深化种业技术交流协作，助力两国本土优良品种培育推广。
1: 在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团一行参观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液体肥料生产线及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场景，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智慧农业科技馆，大家了解立体栽培、潮汐灌溉、环境智能调控等技术。
6: 中国新疆在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发展令人震撼，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里潜力无限，未来可期。
1: 新疆自然博物馆展示了各类标本3500多件，全面呈现了新疆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态风貌。代表团成员认真聆听讲解后，还与相关领域专家围绕生态保护、自然科普等内容深入探讨。
4: 这次参访既有趣又收获良多，进一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期待未来我们能持续深化交流，携手合作。
7: 下面请看简讯。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型80442次中欧班列近日抵达喀什北站。这趟班列搭载的货物由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后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再通过公路运输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7月28号，为期6天的16伙伴三山青年同心行山海交响活力一下演唱会在昌吉市落幕。来自福建、台湾、新疆三地的青年歌手跨越山海，以音乐为桥，以文化为媒，为当地群众送上精彩演出。
8: 北京市文联到人民中去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近日来到洛浦县，中国杂技团文艺工作者带来精彩演出。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公益教学，传授国家级非遗草编技艺。活动为期7天，将先后走进和田市、墨玉县、兵团第14师昆玉市等地。
1: 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的建设进入倒计时，目前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设置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四大板块。9月开馆后，全球首枚3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也将在这里亮相。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吉木萨尔赛事推介会今天举行，本届赛事将于8月16号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同步配套星光跑、文旅嘉年华等活动。
8: 日前，50000尾新疆珍稀土著鱼类被投放到阿克陶县库山河中下游水域，包括斑虫唇鱼、塔里木裂腹鱼、叶尔羌高原鳅和宽口裂腹鱼4种鱼类，逐步恢复该流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富康天山天池景区，感受山水诗意。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7月26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古柏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刮起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仍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可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地还是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再来看未来两天的高温，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到40度以上。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18到26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小雨，12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8到29度。昌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吐鲁番多云，27到37度。哈密多云，18到33度。塔城小雨，15到31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8到31度。伯乐小雨转晴，16到29度。伊宁晴，18到30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29度。阿克苏晴转小雨，20到31度。阿图什晴，19到34度。喀什晴，19到35度。阿拉尔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和田晴，21到36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看这个头还是很明显的，看到没有？
1: 这个你看，
0: 绿颜色的头，
1: 都是这个，
0: 就是那个咱们新疆那个药用大蒜，它的一个
1: 对
0: 一个特征、特点是吧？他们老以为这个绿颜色的是要快要发苗了。
1: 这个它是秋天从土里面挖出来，就有这个，
0: 就带着这个东西
1: 就是
0: 它。今天在这个山上做的种的这个大蒜呢，它有一个就是自己专有的名字叫胡蒜，然后呢也是药用大蒜，它里头的酸酸的含量是国外药典里头规定的一个活性成分，它在世界上呢是最高的，然后呢新疆这个大蒜呢是世界上品质最好的。
2: 在新疆，很多人都知道吉木萨尔的大蒜出名，路过当地总会带几辫子回家，但是新地乡的大蒜有些不一样，它不是人们常用的简单调味料，而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农作物。每年地里的播种和收获都是李新霞最为关注的。作为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的院长，这些年他一直专注于大蒜药用价值的研究。
0: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块地总共有多少亩？
1: 这一块的话大概有七八十亩地。
0: 七八十亩。我刚看来那个机器是用来拉这个滴灌带。
1: 对，一次性就是打眼拉滴灌带，一次性就过来，它减少这个人工嘛。
0: 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说大蒜的品相，咱们新疆的是比不过内地的，咱内地的蒜又大又好，是吧？看着也漂亮，剥起来也省事，所以你要挤到那个赛道里头，你将来未来是没有发展的。
2: 在李新霞眼里，新疆的胡蒜并不完美，个头不大，样子也不算标致，要是跟山东、江苏等地的大蒜比颜值，优势不大。虽然新疆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可对蒜农来说，如果只当调味料卖，销量和利润都不算理想。
1: 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没有人关注我们这个大蒜的话，我们的蒜农可能也失去了这个积极性。
2: 药用大蒜概念提出之后，蒜农们重获信心，种植大蒜的积极性被重新带动起来。李新霞团队在吉木萨尔县建立了高蒜氨酸种植基地和药用大蒜加工基地，让大蒜从调味料变成了银元宝。
0: 大蒜大家非常普通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个调料了，后来呢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以后发现，这个大蒜呢不仅在我们国家把它作为药食两用，国外更把它当成一个药品的原料。
2: 新疆大蒜的神奇之处不在颜值，而在于蒜氨酸的含量，是国际上也很少见的药用大蒜品种。为了让这个当地的好东西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李新霞和他的团队用整整30年的时间，让我国药用大蒜研究站在了世界前列。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但打破了西方在大蒜生物活性研究领域的垄断地位，甚至改写了这一领域的资源配置体系。而在吉木萨尔县，蒜农们则是科研成果最大的受益者。
1: 这个蒜对我来说就是到现在整整种了44年，一直就没有放弃过这个。因为这个蒜在我印象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收入财富。我们现在看到我这几栋房子全是用这个大蒜垒起来的。你现在像这个李老师他们这几年来

0: 收购原料啊，这个采购基本上打算这样，可能就提高了这个我们本地这个传统的这一种这个季节性。
1: 这次回到新地乡，李新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我们今天来呢，还是想把我们从那个2003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个研究生做的一个论文放在这儿，那个把那个捐赠的论文集拿来。其实我们的研究生这个培养期就是，有企业，有大学，然后呢又还有田间地头，
0: 对，
2: 所以我们想的把这套资料能放在这儿。然后因为你这是科普馆嘛，
0: 对，
2: 除了你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研究以外，现代研究其实我们医科大学这边带领团队啊，然后跟爱乐心产学研合作，还是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呢，就是把一个怎么样科技的力量。科技的东西加到你这个产品里，增加它的附加值。好，那您
0: 哦，好，谢谢。
2: 好，谢谢。天山脚下新地乡，
0: 对，
2: 它蒜头不太大啊、哦，对，但是含量很高哎，
0: 对，
2: 然后现在你看，这是蒜，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爱乐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新鲜蒜除了水分以外，保留所有成分来压的片，所以你嚼开这个特别辣，因为它一片的这个里头的含量相当于这个的好几倍，所以后续产品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话，就真正的我们刚才说那科研论文，源头是新疆的大蒜啊，然后我们把它搞成论文，做出来研究。现在光落在书架上不行，我们还要到货架上
0: 啊。
2: 他们说要从书架变到货架，变到货架那就是产品。
1: 从书架到货架，从发现探索未知到科技成果赋能企业，这条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两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早在1997年，李新霞的导师科学家陈坚就发现了新疆大蒜的药用潜力，他带着团队扎根到吉木萨尔县，开启了药用大蒜的科研探索之路。
2: 就是吉木萨尔县这个地方，其实我来了很多次。在我之前呢，是陈老师带着我们团队，到这儿来。陈老师他就是非常有前瞻性啊，就是眼光看得比较远，就是一定要看到将来是不是做药品、做产品。陈老师是1997年嘛，1997年开始，哎，发现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这带上一两个研究生先做做啊，做了越做，觉得这个里头哎可以做的事情越多，然后到现在就30年了。
0: 最初他来嘛，就是到我们家来，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种大蒜的，这我对他特别尊敬。他也是就是改变了我们新疆大蒜的，从普通的蒜转化成这个药蒜。
2: 那陈老师呢，他这个就是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件事儿，我们整个他的学生啊，带着我们这些团队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这个实验室呢是，我们自治区科技厅来批复的一个省级的自治区级的重点实验室，这个名称呢就叫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就是在企业里头批这样一个重点实验室，在新疆企业里不是太多见啊。我们一般的重点实验室都在高校科研院所。
1: 2022年。李新霞团队获批自治区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该平台开展胡蒜系列产品研发，目前已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余件。
2: 我们现在要进的这个实验室是我们做分离纯化蒜氨酸对照品的，在2013年之前，我们都是从国外来购买。那么那个时候，25毫克，也就这一�瓶25毫克是1700美金。就价格非常高，做一次实验真的是都做不起，价格降不下来，就是包括国内的这个大蒜出口，你那一关你就过不了，这个他说合格就合格，他说不合格你都不知道为啥，而你要去测你就得买他的对照品，等于国内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国外在垄断。所以当时陈老师呢就说，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突破的技术。一般你看到的公开的

0: 文献啊什么的，其实它有些关键技术它都是被隐藏掉的。在那会儿不像现在的 AI 智能啊，拿到日语的这种文献你还得找懂日语的人，但是懂日语的人他未必会懂这个专业。然后拿到以后呢，我们都是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去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哎，发现可能这个点是别人引掉了，那再做延伸，再做突破。完了以后，我博士毕业是2002年，那会儿都一直没有突破。刚开始我记得当时我在实验室就拿了几粒啊，能肉眼看到那么几粒针状的结晶，就很兴奋，那撑都撑不出来，可能都在毫克级以下吧。那后来慢慢做到毫克级，然后又做到克级。那么这个标准物质呢，现在的这个含量是99.6%啊，99.6%。那么国外目前现在的标准物质，它的含量是99.0%啊，就是我们还比它高了0.6%。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目前国内拿到这个大蒜酸氨酸的标准样品证书的，其实就新疆这一家啊。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啊，陈老师带领我们团队做这么多年，我们心里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相当于这个的标准和标准物质，在我们新疆医科大学啊，在我们这个企业，我们共建的这个技术团队当中啊。
1: 以标准建设掌握行业话语权，连续3次，持续15年，李新霞团队成为国内唯一拥有蒜氨酸纯度标准样品的科研团队，为大蒜及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他们建立的大蒜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也同时应用于产地大蒜的种植、收购以及市场上各种大蒜产品的质量评估，在新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用大蒜产业。
0: 这是2022年7月发布的一个标准啊，那你在田间地头你得告诉农民，哎，你这个大蒜是1级还是2级还是3级，不同的级收购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么简单的说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检测卡，把那个溶液用这个液枪啊吸一点点到这个地方，然后大概跑个15分钟啊，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呢，这有一个灰色的，就说明它里头的酸酸应该是基本收购的一个条件它达到了，但是要分1级、2级还是3级，我们还要重新再用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利技术，像这一套检测我们就可以田间地头就可以实现了。像往年呢，它需要把这个大蒜的样品从产地寄到这儿，这边呢再来给它分析检测啊，那个有高血液像，那个呢仪器贵，时间长，大概一般我们最快吧也得要4-5天才能给人家出报告，这个的话半个小时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1: 今年新疆医科大学在校园里专门开了一块试验田用于教学，李新霞特意请来了罗正东，让地里的行家里手来指导一下学生们种蒜。
0: 又见面了，
2: 又见面。
0: 你啥时候到的？今天早上？
2: 1点多那时候。
0: 1点钟到的。
2: 都把咱班一把地脚搬上。
0: 你估计像这个土的话，它这个出芽率啊啥怎么样？
2: 出芽率要根据这个土壤的湿度。
0: 湿度，那还是要浇水吗？
2: 对对对。
0: 哎，我们看一下他们种的这个行间距，这个行距是你指导的这样做的是吧？
2: 这个就是。
0: 弄了多少公斤？100。
2: 120公斤。
0: 啊。
2: 120公斤。
0: 120公斤。各位同学，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这个吉姆萨尔的一个种植专家啊，罗师傅罗振东，他今天呢也是亲自来给我们这个指导我们种植的一个技术，看跟吉姆萨尔同一个种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唯一区别的就是海拔高度，
2: 对，
0: 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差别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蒜里头酸酸的含量啊？所以今天呢，在这儿种植。
3: 到这儿了。
2: 哎，你埋的时候这个头上露出来一个蒜，不然你不知道那个它在哪个地方点，哪个地方没点。芽尖把它放到上面，这样。
3: 好。
2: 哎，对。
3: 这个上面的土要封多厚？
2: 哎，这个越厚越好呀，它上面。
3: 越好。
2: 它上面现在是没有多少土，也就是2公分。
0: 原来陈老师啊，我的导师跟我们讲，就大美新疆，大有可为啊，就新疆有很多好的资源，只要你选定自己的目标啊，将来一定会做出啊一番事业。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啊，能让你能够更深的感受到这个活动以外的一些东西啊，比方说对这些科学知识的一个渴望，另外一个呢就是执着。我们团队做了将近30年啊，30年到现在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我还不是说是发起人之一，发起人之一是我的导师陈坚教授啊，我应该算第二代了，我应该算第二代。然后下面呢，我们现在还有一层第三代的啊，第三代的基本上剩下你们这个在读的本科生啊，研究生应该都可以再算一代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代人啊追着前一代人的这个步伐去做这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好啊，去做一件事儿，肯定能成功。
1: 老百姓常常说蒜能杀菌，蒜治百病，简简单单两句话，却是三代科研人员接力探索，前赴后继，用一项项科研成果最终证明的。李新霞团队为探索胡蒜的奥秘，在我国药用大蒜的科研领域不断创新，他们不仅证明了蒜的确能入药治病，还以药用大蒜为方向，挖掘市场潜力，推动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天山脚下的这颗小胡蒜，已经不仅是厨房里的调料，更像是一枚小小的银元宝，为农治忧，富民增收，凝结着这片土地最踏实的幸福。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

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降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俺们这风好着吗？
3: 你这样子风好了吗？打字母也可修一下。
1: 晒那子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把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齐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0: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1: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0: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会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砂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有种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子，带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诺的那么西巴特，那个叫……
2: 那哈就奇怪话。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2: 山里头一天可还是。

0: Tak to je hacharuje.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在沙漠上，石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石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

0: 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战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

0: 高度是不可降的纪律标杆，尺度是不可越的行为边界。如果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度，人生不能越界，守度方得始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疆广大侨务工作者、新疆。

0: 及侨胞及归侨侨眷认真学习，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表示，将发挥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地缘亲缘优势，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我心里特别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处处体现着爱侨护侨的深厚心意。
3: 一直以来，自治区都持续优化涉侨营商环境，让我们侨眷安心扎根本地发展，企业将持续经营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尽微薄之力。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今年以来，新疆多措并举、做实做优侨务工作，积极汇聚侨资侨智，邀请多国海外侨领侨商代表来疆考察，持续开展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深耕对外宣传，多渠道讲好新疆故事，同时精准落实惠侨服务，切实保障侨胞合法权益。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呢，为新时代侨务工作锚定航向，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
5: 海外新疆籍侨胞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民间对外交往的宝贵资源，深化惠侨服务举措，落实各项惠侨政策，当好侨界群众的贴心人。
6: 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新征程赋予侨务工作新使命，也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建功立业搭建了广阔舞台。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团结奋斗，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汇聚万众同心的磅礴力量。
7: 作为一名侨眷创业者，我将坚守实业初心，持续发挥侨源优势，积极宣传家乡的营商环境、惠民政策和发展机遇，积极牵线搭桥，带动更多侨界资源，助力家乡产业发展。
2: 用心用情解决侨胞济南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涉侨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凝聚侨心侨力。
8: 将持续深化文化交流与海内外联谊联络，常态化开展暖侨惠侨助侨行动，依托口岸开放优势，积极引导侨界力量参与跨境经贸文旅产业发展。
9: 7月29号，2026至2027年度自治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徐晓、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出席并讲话。徐晓代表共青团中央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向即将奔赴新疆基层一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致以美好祝愿，勉励大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理想信念，积极践行志愿精神，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自治区各级团组织、西部计划项目办要优化管理服务，完善保障体系，为志愿者扎根基层、建功新疆筑牢坚实后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新到岗西部计划志愿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精神风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大家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以实干实际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答卷。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后，与会领导为志愿者代表授旗。
1: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0: 2026版日前印发，提出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基层能力建设落地等15项举措。棉花是南疆支柱特色产业，措施明确提出持续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机制，完善长绒棉专项补贴细则，同时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证检验制度，不断提升棉花工检规范化、精准化水平。正值花龄生长关键期，在阿瓦提县长绒棉核心产区，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棉农宣讲相关政策。
1: 随着市场监管持续规范收购市场，今年的棉花品质会更好。今年一亩计划增收在300元左右。
0: 在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措施还提出优化行政审批、强化基层能力建设等多项举措，推行市场监管 AI 加智慧审批，简化各转企流程，落实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疆首个 AI 智能审批试点正在高效运行，刷身份证就能自主办理营业执照，
2: 大概十几分钟营业执照就可以拿到手了，方便快捷，对我们来说就是省了很多时间。
0: 措施还围绕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强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等方面，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重点围绕了南疆的棉花、特色林果、油气、中草药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政策精准对接南疆的产业需求，以质量提升促进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0: 今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绿色能源基地、高新建设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项目占地面积4.45万平方米，集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运营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测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
4: 这里配备了180台不同功率的充电桩，从7000瓦到2.5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车辆的充电需求。那在我身旁的这个重卡充电桩，它的功率就可以达到400千瓦，双腔同充，补能能够40分钟就可以实现重卡满载运行300公里。那这里是目前乌鲁木齐市规模最大、充电容量最高的重卡专属超充站。
0: 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四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5: 紧邻着我们成品主干线东进厂外环这条线，所以我们这个站呢也起到了对连接东疆和北疆的重卡服务的这么一个功能。目前我们在成品主干线和东进厂呢还有3座中型重卡站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6: 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迎来首个成熟采收期，为当地特色种植产业再添亮点。
0: 走进库车市齐满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贝贝南瓜挂满藤蔓。宁波援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正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7: 2024年开始，在库车引进试种不同类型、不同组合的南瓜。经过2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实5到8个果。
0: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不仅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还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市首次在齐满镇和玉齐吴斯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杏园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
8: 施肥嘛，浇水都挺容易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杏子今年也是一亩地3000块钱，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
0: 立足库车特色种植产业需求，宁波援疆力量持续推进农业品种研发创新，先后培育出花生、甜瓜等一批适配本土生长环境的优良新品种，丰富当地特色种植品种体系，以科技赋能当地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截至7月28号，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为85.1%，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扣除沙尘重污染天数比例为0.7%，同比减少1.7个百分点。良好生态环境持续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天山北坡城市群夏季大气污染以臭氧为主，机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作为臭氧前体物是重要污染来源。天山北坡城市群持续完善绿色交通配套设施，今年计划建设城市公共充换电设施1347个，目前已建成1243个，完成率达92.3%。这座位于乌鲁木齐市宝山路的超级充电站就是今年建成的，每天中午1点到下午5点，12个充电桩基本上都是满载运行。
9: 我每次是从20%-30%开始充，充到80%大概需要20多分钟，绿色出行嘛。
10: 每消耗一度电大约相当于少烧0.5升汽油，拿这座充电站来说，每天它的充电量在3000度左右，按照一棵成年树木每年固碳18公斤来换算，一年大约可以种69000多棵树。
11: 乌鲁木齐已经建成21座超充站，其中还有一座40千瓦的光伏雨棚，今年上半年累计提供550万度电，替代汽油约7975吨。
0: 货运通道上，运输结构优化同样能降低机动车尾气污染物产出。在胡杨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仅运铁路专用线的投运就减少了重型货车带来的尾气与扬尘污染。目前这条铁路专用线运输总量已突破130列，货运量达42.8万吨。
8: 铁路运量大稳定，一列车到达后，它的运量相当于100辆卡车，绿色低碳，能耗低，环保优势突出。
0: 近日，一款囊造型的文创公交卡在乌鲁木齐发售，直播间先后2批预售被网友抢购一空。这枚小小的囊卡既勾起了市民的乡愁，也成为游客争相收藏的新疆记忆。在大家的催促下，第3批囊卡直播预售也在今天开启。
12: 大伙儿看我手里这个像不像刚出炉的热囊？这就是最近刷屏的新疆文创公交卡囊卡，软陶手工捏的，直径也只有5厘米左右。每张卡呢还配了芝麻小配件，还有牛皮挂绳。首批100张，第2批400张的都被抢空了。今天呢，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看看这张小小的囊卡为什么这么火爆。
13: 那这批卡呢，我们从设计到出品一共是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最难的其实就是像囊的纹路怎么捏才逼真，色泽怎么调才像这种刚出炉的，一个一个的这种细节抠出来，每张卡其实都是这种手工捏制，每一张呢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其实这并不是企业首次在文创领域发力，这几年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推出城市地标系列、新疆儿袜子、新疆丫头子情侣卡、二路车疫情卡等文创公交卡。从新疆小羊到囊卡公交卡，这些本土文创产品成为现象级爆款，不仅仅是创业者创新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更是回应了江内外消费者对大美新疆的美好期盼。
14: 我平时就很喜欢这种文创产品，然后看到它又是囊，又是我们新疆的特色，我就觉得它很有意义，又很美观，很吸睛。
0: 7月28号，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体验中心采用分层体验模式，一楼主打视觉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传统织造工艺。通过整合史料、考古资料与老匠人口述史，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同时还设有多样的数字互动项目。
15: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毯拼接、纹样涂色、 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0: 馆内珍藏的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纪念地毯复刻品，定格了珍贵的时代记忆，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16: 很惊喜，毯上的画面生动，工艺精湛，饱含新疆各族沉重的美好祝愿，内心十分触动，深深感受到全国各族人民血脉相连。
17: 通过了数字化的归档和口述的收录，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记忆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18: 7月28号，为期6天的16伙伴三山青年同心行山海交响活力一下演唱会在昌吉市落幕。来自福建、台湾、新疆三。

0: 地的青年歌手跨越山海，以音乐为桥，以文化为媒，为当地群众送上精彩演出，拉近三地距离。
1: 非常荣幸能在昌吉见到泉州演员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文化演出。我们在现场学习到了闽南语还有南音文化，让我们两地群众的心更近了。
2: 昌吉是我第101个交流的城市，在祖国大陆走了很多地方，还是觉得新疆特别美。尤其是当我们唱起那首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更能够感受到跨越千里的这种团结以及温暖。
0: 活动期间，闽台青年歌手还深入昌吉小吃街、惠家购物中心、塔城路带状公园等地，开展了3场惠民演出。
3: 我们将持续深化山海文艺互动，以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凝聚人心，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本周末将打响，目前各球队正陆续抵达赛区，进入最后备战阶段。
0: 昨天下午，阿勒泰队顺利抵达伊犁赛区驻地酒店，刚一下车，热烈的欢迎声浪便扑面而来，手风琴欢快流淌，手鼓清脆跳跃，冬波拉悠扬婉转，耳熟能详的黑走马旋律瞬间点燃全场。当地群众自发围成欢迎队伍，大家踩着节拍从酒店外广场一路舞动到大堂。人群中几位正巧前来参加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的阿勒泰代表队运动员也惊喜现身，赛场外的这场双向奔赴让两地情谊在欢声笑语中愈发深厚。
5: 球迷很热情地来接待了我们，我们很重视这场比赛，半决赛第1轮和伊犁打成了平手，希望在第2轮再加倍努力争取进入决赛，希望给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6: 祝阿勒泰队加油，超常发挥，阿勒泰必胜，加油。
0: 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吉木萨尔赛事推介会今天举行，本届赛事将于8月16号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赛事规模6200人，其中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4200人，同步配套星光跑、文旅嘉年华等活动。本次赛事起终点设置于吉木萨尔县北庭园广场，赛道沿途串联汀州湾、北庭国家湿地公园、北庭故城等核心地标，让参赛选手在奔跑中饱览河湖交织的生态风光和厚重灿烂的历史文脉。
7: 本届赛事持续沿用丝路北庭畅跑天山核心主题，深耕文化禀赋，立足城市特色，筑牢赛事核心品牌内核，匠心打造完赛奖牌，巧思设计参赛服装，以赛事为纽带，串联文化、旅游、消费与线上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体验，让广大跑者深度感受吉木萨尔千年故城的魅力。
4: 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危险。最近，温宿县一名3岁男孩不慎将头部卡在地下室铁门缝隙中，所幸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孩子平安脱困。
0: 事发当天，小男孩随奶奶前往地下室取物，趁大人不注意，自己玩耍时将头部伸进铁门与墙体之间的狭窄缝隙，结果被牢牢卡住，无法脱身。孩子吓得不停哭闹。接警后，温宿县城区消防救援站迅速赶赴现场，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用头盔和防护垫仔细保护孩子头颈部，随后使用液压扩张器缓慢扩张铁门。经过约10分钟的谨慎操作，缝隙逐渐拓宽，孩子安全获救，所幸并无大碍。
8: 当前正值暑期，是孩子意外的高发期，希望广大家长加强日常看护，切勿让孩子在门缝、栏杆等狭窄空间内逗留玩耍。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看这个头还是很明显的，看到没有？
1: 这个你看，
0: 绿颜色的头，
1: 它都是这个，
0: 就是那个咱们新疆的药用大蒜，它的一个
1: 对
0: 一个特征，特点是吧？他们老以为这个绿颜色的是要快要发苗了。
1: 这个它是秋天从土里面挖出来，就有这个，
0: 就带着这个
1: 东西啊，就是
0: 这个不一样。今天在这个山上做的种的这个大蒜呢，它有一个就是自己专有的名字叫胡蒜，然后呢也是药用大蒜，它里头的酸酸的含量是国外药典里头规定的一个活性成分，它在世界上呢是最高的，然后呢新疆这个大蒜呢是世界上品质最好的。
2: 在新疆，很多人都知道吉木萨尔的大蒜出名，路过当地总会带几辫子回家。但是新地乡的大蒜有些不一样，它不是人们常用的简单调味料，而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农作物。每年地里的播种和收获都是李新霞最为关注的。作为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的院长，这些年他一直专注于大蒜药用价值的研究。
0: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块地总共有多少亩？
1: 这一块的话大概有七八十亩地。
0: 七八十亩，我刚看了那个机器是用来拉这个滴灌带。
1: 对，一次性就是打眼拉滴灌带，一次性就过来，它减少这个人工嘛。
0: 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说大蒜的品相，咱们新疆的是比不过内地的，咱内地的蒜又大又好，是吧？看着也漂亮，剥起来也省事儿。所以你要挤到那个赛道里头，你将来未来是没有发展的。
2: 在李新霞眼里，新疆的胡蒜并不完美，个头不大，样子也不算标志。要是跟山东、江苏等地的大蒜比颜值，优势不大。虽然新疆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可对蒜农来说，如果只当调味料卖，销量和利润都不算理想。
1: 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没有人关注我们这个大蒜的话，我们的蒜农可能也失去了这个积极性。
2: 药用大蒜概念提出之后，蒜农们重获信心，种植大蒜的积极性被重新带动起来。李新霞团队在吉木萨尔县建立了高蒜氨酸种植基地和药用大蒜加工基地，让大蒜从调味料变成了银元宝。
0: 大蒜大家非常普通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个调料的，后来呢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以后发现，这个大蒜呢不仅在我们国家把它作为药食两用，国外更把它当成一个药品的原料。
2: 新疆大蒜的神奇之处不在颜值，而在于蒜氨酸的含量，是国际上

0: 也很少见的药用大蒜品种。为了让这个当地的好东西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李新霞和他的团队用整整30年的时间，让我国药用大蒜研究站在了世界前列。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但打破了西方在大蒜生物活性研究领域的垄断地位，甚至改写了这一领域的资源配置体系。而在吉木萨尔县，蒜农们则是科研成果最大的受益者。
1: 这个蒜对我来说就是到现在整整种了44年，一直就没有放弃过这个。因为这个蒜在我印象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收入财富。我们现在看到的我这几栋房子全是用这个大蒜垒起来的。你现在像这个李老师他们这几年来收购原料啊，这个采购基本上大蒜，这样可能就提高了这个我们本地这个蒜农的这一种积极性。
0: 这次回到新地乡，李新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我们今天来呢，还是想把我们从那个2003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个研究生做的一个论文报到这儿。那个把那个捐赠的论文集拿来。其实我们的研究生这个培养期就是，有企业，有大学，然后呢又还有田间地头，
1: 对，
2: 所以我们想的把这套资料能放在这儿，然后因为你这是科普馆嘛，
1: 对，
2: 除了你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研究以外，现代研究其实我们医科大学这边带领团队啊，然后跟爱立信产学研合作，还是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呢，就是把一个怎么样科技的力量，科技的东西加到你这个产品里，增加它的附加值。好，那您
1: 哦，好，谢谢。
2: 好，谢谢。天山脚下新地乡，
1: 对，
2: 它蒜头不太大哦，对，但是含量很高哎，
1: 对，
2: 然后现在你看，这是蒜，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带到新的这个产品，把这个新鲜蒜除了水分以外保留所有成分和压的片，所以你嚼开这个特别辣，因为它一片的这个里头的含量相当于这个好几倍，所以后续产品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话就真正的我们刚才说那科研论文源头是新疆的大蒜啊，然后我们把它搞成论文做出来研究，现在光落在书架上不行，我们还要到货架上
1: 啊，
2: 他们说要从书架变到货架，变到货架那就是产品。
0: 从书架到货架，从发现探索未知到科技成果赋能企业，这条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两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早在1997年，李新霞的导师科学家陈坚就发现了新疆大蒜的药用潜力，他带着团队扎根到吉木萨尔县，开启了药用大蒜的科研探索之路。
2: 就是吉木萨尔县这个地方，其实我来了很多次。在我之前呢，是陈老师带着我们团队，到这儿来。陈老师他就是非常有前瞻性啊，就是眼光看得比较远，就是一定要看到将来是不是做药品、做产品。陈老师是1997年嘛，1997年开始，哎，发现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这带上一两个研究生先做做啊，做了越做，觉得这个里头哎可以做的事情越多，然后到现在就30年了。
1: 最初他来嘛，就是到我们家来，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种大蒜的，这我对他特别尊敬。他也是就是改变了我们新疆大蒜的，从普通的蒜转化成这个药蒜。
2: 那陈老师呢，他这个就是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件事儿，我们整个他的学生啊，带着我们这些团队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这个实验室呢是我们自治区科技厅来批复的一个省级的自治区级的重点实验室，这个名称呢就叫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就是在企业里头批这样一个重点实验室，在新疆企业里不是太多见啊，我们一般的重点实验室都在高校科研院所。
0: 2022年， 李新霞团队获批自治区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该平台开展胡蒜系列产品研发，目前已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余件。
2: 我们现在要进的这个实验室是我们做分离纯化酸氨酸对照品的，在2013年之前，我们都是从国外来购买。那么那个时候，25毫克，也就这一瓶25毫克是1700美金，就价格非常高，做一次实验真的是都做不起，价格降不下来。就是包括国内的这个大蒜出口，你那一关你就过不了。这个他说合格就合格，他说不合格你都不知道为啥，而你要去测你就得买。等于国内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国外在垄断，所以当时陈老师呢就说，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突破的技术。一般你看到的公开的文献呀什么的，其实它有些关键技术它都是被隐藏掉的。在那会儿不像现在的 AI 智能啊，拿到日语的这种文献，你还得找懂日语的人，但是懂日语的人他未必会懂这个专业。然后拿到以后呢，我们都是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去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哎，发现可能这个点是别人引掉了，那再做延伸，再做突破。完了以后，我博士毕业是2002年，那会儿都一直没有突破。刚开始我记得当时我在实验室就拿了几粒儿啊，能肉眼看到那么几粒儿针状的结晶，就很兴奋，那撑都撑不出来，可能都在毫克级以下吧。那后来慢慢做到毫克级，然后又做到克级。那么这个标准物质呢，现在的这个含量是99.6%啊，99.6%。那么国外目前现在的标准物质，它的含量是99.0%啊，就是我们还比它高了0.6%。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目前国内拿到这个大蒜酸氨酸的标准样品证书的，其实就新疆这一家啊。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啊，陈老师带领我们团队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心里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相当于这个的标准和标准物质，在我们新疆医科大学啊，在我们这个企业，我们共建的这个技术团队当中啊。
0: 以标准建设掌握行业话语权，连续3次，持续15年，李新霞团队成为国内唯一拥有蒜氨酸纯度标准样品的科研团队，为大蒜及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他们建立的大蒜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也同时应用于产地大蒜的种植、收购以及市场上各种大蒜产品的质量评估，在新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用大蒜产业。
2: 这是2022年7月发布的一个标准啊，那你在田间地头你得告诉农民，哎，你这个大蒜是1级还是2级还是3级，不同的级收购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么简单的说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检测卡，把那个溶液用这个液枪啊吸一点点到这个地方，然后大概跑个15分钟啊，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呢，这有一个灰色的，就说明它里头的酸酸应该是基本收购的一个条件它达到了，但是要分1级、2级还是3级，我们还要重新再用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利技术，像这一套检测我们就可以田间地头就可以实现了。像往年呢，它需要把这个大蒜的样品从产地寄到这儿，这边呢再来给它分析检测啊，那个有高效液相，那个呢仪器贵，时间长，大概一般我们最快吧也得要4-5天才能给人家出报告，这个的话半个小时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0: 今年新疆医科大学在校园里专门开了一块试验田用于教学，李新霞特意请来了罗正东，让地里的行家里手来指导一下学生们种蒜。
2: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
2: 你啥时候到的？今天早上？
1: 1点多那种。
2: 1点钟到的。
1: 都把咱班一把地窖搬上。
2: 你估计像这个土的话，它这个出芽率啊啥怎么样？
1: 出芽率要根据这个土壤的湿度。
2: 湿度，那还是要浇水吗？
1: 对对对。
2: 哎，我们看一下他们种的这个行间距，这个行距是你指导的这样做，
1: 对，
2: 是吧？
1: 这个就是。
2: 弄了多少公斤？120公斤
1: 啊？120公斤。
2: 120公斤。啊。 各位同学，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这个吉姆萨尔的一个种植专家啊，罗师傅罗振东，他今天呢也是亲自来给我们这个指导我们种植的一个技术，看跟吉姆萨尔同一个种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唯一区别的就是海拔高度，
1: 对，
2: 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差别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蒜里头蒜酸的含量啊？

0: 国的导师跟我们讲，就大美新疆大有可为啊，就新疆有很多好的资源，只要你选定自己的目标啊，将来一定会做出啊一番事业。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啊，能让你能够更深的感受到这个活动以外的一些东西啊，比方说对这些科学知识的一个渴望，另外一个呢就是执着。我们团队做了将近30年啊，30年到现在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我还不是说是发起人之一，发起人之一是我的导师陈坚教授啊，我应该算第二代了，我应该算第二代。然后下面呢，我们现在还有一层第三代的啊，第三代的基本上剩下你们这个在读的本科生啊、研究生，应该都可以再算一代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代人啊追着前一代人的这个步伐去做这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好啊，去做这件事儿，肯定能成功。
1: 老百姓常常说蒜能杀菌，蒜治百病，简简单单两句话，却是三代科研人员接力探索，前赴后继，用一项项科研成果最终证明的。李新霞团队为探索胡蒜的奥秘，在我国药用大蒜的科研领域不断创新，他们不仅证明了蒜的确能入药治病，还以药用大蒜为方向，挖掘市场潜力，推动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天山脚下的这颗小胡蒜，已经不仅是厨房里的调料，更像是一枚小小的银元宝，为农治忧，富民增收，凝结着这片土地最踏实的幸福。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张宇，
9: 回吗？
10: 回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的，谢谢。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5: 下次我再回来看。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妈，慢点啊。
9: 喂，龙叔，你搞得了？
10: 妈妈，
11: 你爸来了。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啊么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样子风好着吗？打字幕也可以修一下。
1: 哦，三轮子风好着呗。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夷、砾石黄夷和红气林夷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被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云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五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西伯特有点多久
2: 那么久的西伯特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小朋友们，你他们小朋友他们都还饿死吗？这个他们们，
2: 全体们还在吃吗？
3: 能把吞了噻，能把吞那个都过去。
4: 我们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иров, ты янкрали.

0: Do te hacharuje.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代。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地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战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吴参谋，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所有的 CY 作战服要进行检测。
0: 作战服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明副旅长，该系统的全称叫 CY 智能模拟演习训练系统，主要由智能武器系统和目标系统两部分组成。武器系统是通过空包弹的推力使其激发武器系统的智能模块，使其对目标发射电磁波，而目标系统本身就有传感器，特别是他们身上的作战服，从上到下都装置有炸点传感器和血包。
0: 我知道了，目的就是让所有参演的官兵能够亲身体验

0: 被甄子丹击中的感觉，把演习当作实战。
1: 是的，明副旅长，我们在平时的运用过程中发现其存在许多不足，所以这次要回收检测并加以改进。明副旅长，您看这
0: 个事儿我来处理吧。

0: 众所周知的原因，演习终止。但是，这次演习意义重大。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反恐斗争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抗演习，党委部决定，演习继续进行。
1: 科长，你的肖郎特战队担任红军，
0: 蒙古里担任蓝军。 红蓝双方先带回驻地备战，两个月内在千里戈壁滩上展开遭遇战。演习不设预案，不明确开战时间，不明确演习区域。只要特战分队摧毁了对方两个作战单元，即视为证书。12个小时以后，红蓝双方正式进入备战。
2: 考虑到这次演习的特殊性，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参演部队的真实情况，进入肖郎特战队的导调员身份保密。我们要看看谁是待战者。
3: 特种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必将成为新型作战力量转型的急先锋，牵引并推动其他作战力量的建设。改革势在必行。
4: 接下来的演习就是为了考验我军大规模作战部队在遭遇敌军特战分队袭扰时的抗击打能力和偷袭与反偷袭能力，并为将来的训练和实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届时，我军专家组将进行实地勘察，全程观战。
5: 这是要接着打呀？
4: 不是要接着打，而是一场新的演习。
5: 让我们返回驻地，这不是折腾人吗？我们是一支大部队，能说走就走吗？
4: 任务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要再抱怨了。当务之急是如何落实好导演部的指示。
5: 是，这指示嘛，也没有具体的时间，也没有具体的地点，这演习的预案都没做呢，这就备战了。
4: 行了。

大家都说呀，萧狼特战队能打，他为什么能打？发现即歼灭，萧狼的眼里容不下敌人，首战即决战，萧狼的心里容不下失败，他不但有看见敌人就打的胆气，而且还有破釜沉舟的勇气。而我们猛虎旅呢，各位啊，战斗的指令刚下来，你们就你一句我一句的抱怨起来，枪就在你的手里，敌人就在你的眼前，要是真的战斗来了，你们的抱怨就能让敌人偃旗息鼓了。我何玉凯啊，是一个从院校交叉过来任职的旅长。我也知道你们很多人啊，叫我叫教书先生。哎，我这个教书先生来到你们这个号称猛虎的猛虎旅之后，我才发现你们很多人啊，都是不合格的学生。我乐意你们称我为教书先生。这次跨区演习接连失败，我更乐意称你们为差等生。

0: 盛华，
1: 雷旅长，您找我，
0: 请坐。
1: 什么事儿？
0: 今天把你请来呢，是有这么几个情况。上午，集团军发来电报，就这次演习造成的一死一伤提出严肃批评，贺天高不执行指挥部的命令，也被停职了。可接下来，联合参谋部要组织萧狼特战队跟猛虎旅下一场演习，所以呢，
1: 你就直说，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哦，我们旅党委经过研究，一致决定，请你进驻萧狼特战队，指导特战队的备战工作。你现在是机关的副处长，可毕竟是你一手创建了萧狼，没有人能比你。
1: 旅党委开的会，雷旅长，我现在人在机关，得上级批准吧？
0: 是这样，我们已经跟上级汇报过了，军里随后会通知你的。
1: 我服从组长呗。
0: 盛华，雷子的牺牲是个意外，希望你不要有太多的个人情绪，能尽快的投入工作。
1: 不难过，那是瞎话。如果您怕影响备战，队长，请您另选高明吧。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雷队长，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欢迎回来。
1: 走，上车。

0: 你需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1: 我回来可不是为了帮叔叔杀人的，我是来完成黑豹交给我的任务的。

那个情报，莲子家属已经把东西收拾完带走了。你先带他们上车吧。那我门口等你。

0: 我让你在国外监督他的事做得不错，我会好好奖励你的。谢小白，
1: 叔叔，俊儿回来了。
0: 俊儿，俊儿回来了，盼来了，可把你盼来了，箱子叔叔。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好，叔叔身体可好？很好很好，
0: 那就好。嗯。
2: 对了，叔叔，我这次回来有些工作想跟你说。
0: 先不着急，我跟你说说你这次回来的任务。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这个人你必须亲自动手。好了，不提这些烦心的事了，走，跟我吃饭去。
2: 好，叔叔请。

0: 肖郎特战队就要完兵，请指示。
1: 同志们，请稍息。上级的命令下来了，根据上级指示，新的战役打响了。从现在开始，肖郎特战大队进入战备状态，一不离身，枪不离手。我贺天高还是那句话。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1: 未来的战斗一定是十分艰苦和残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咱们军人的精气神。全体下郎勇士们，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告慰烈士的英灵。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发现敌军，受战俱全。
0: 全体都有，15分钟之后，墓地集合。解散。
3: 是。

0: 可洁，怎么这么巧啊？
1: 大记者，你都消失两个多月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
2: 我不是给你回微信了吗？
1: 哎，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呢。你一年挖的新闻，关停了四个排污工厂，处罚了三个处级干部，一般人还真不敢请你来报道。
3: 我是偷偷进来的。
1: 你是来砸场子的？
2: 可洁，我来晚了。
1: 不晚，还没开始呢。哦，莎莎，我同事。这就是下城日报大名鼎鼎的欧阳燕，我闺蜜。
2: 你好。
4: 可洁，可太不够意思了，居然认识欧阳燕大记者，也不早给我介绍一下呢，又不是男朋友还藏着掖着的。
1: 我
2: 不好意思，是我的原因，除了和熟悉的人之外，我平时拒绝一切约会和饭局。
4: 我真是特别特别崇拜你，你跟我不熟悉没关系，我熟悉你就行，今天晚上我请客。
5: 欢迎大家来到酒会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宋春莲和他的家人。

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酒会。今天酒会的所有费用都是我个人账户支付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尽情地享受美酒佳肴，不要客气。

0: 宋先生您好，我是夏城日报的记者欧阳燕。您刚才说这次酒会的费用完全出自于您的私人账户，但是据我了解，像这样的活动基金会应该拨款。
1: 是，你说的没错，

0: 现在，宋先生，这两个月我暗访了多家与你们基金会有联系的企业，以及你们基金会所募来的艺术品、古玩、字画的拍卖行。我发现，您的基金会。
1: 我说大记者，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如果您觉得这是玩笑的话，那么贵基金神秘的韩会计昨晚遗留在酒店的
0: U 盘，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玩笑呢？我压根儿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姓韩的会计。
2: 动手！不行就杀了这个记者，否则他会坏了大事。
3: 用去将。

0: 是感动的，
1: 我就先杀了你。
2: 小朋友，告诉姐姐，照片里这个人是谁啊？
3: 这个是……
4: 哎，别胡说啊，小心我揍你！
3: 这个明明就是韩叔叔嘛！
4: 什么韩叔叔？韩叔叔，你认识吗你啊？
5: 你今天是来捣乱的是吧？啊！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2: 送你了！
4: 你站！
3: 爸爸，老宋，爸，你怎么了？
6: 老宋，
3: 爸爸，怎么了？老宋，爸，你怎么了？爸爸，醒醒！爸

0: 龙头，教导员，旅长来了。
1: 老队长来了吗？听说他要来指导我们备战。
0: 没看到柴副长，旅长倒是带了两位女军官。
2: 哎，早就听说过萧郎特战队的这道大门叫领导门，也叫司机门，因为只有领导跟司机才能够开车从这里通过。不过对于特战队员来说，这道墙不过是一道门槛。对于一般的兵来说，想要通过这道门还得看真本事呢。
3: 葛参谋连这个也知道啊。
4: 密切关注。
2: 这么讽刺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雷旅长，恐怕您是被讽刺最多的吧。
5: 念念，你说话注意点。
2: 我不是领导，我不走大门。
6: 念念，

0: 队长，
1: 集合你的队伍。
2: 是。全头集合。
3: 丽丽，没事吧？
4: 没事。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花雨桐，军事医学研究所的医学博士。他这次来特战队是带着人体极限研究项目来的。
5: 另一位，战区陆军参谋部作战参谋葛念念。
1: 他们俩这次来特战队呢，是挂车锻炼的。
6: 队长，那马上就要军事演习了，这
1: 怎么有想法？
6: 不，没有，只是我觉得咱们校狼训练很艰苦啊，我担心这俩女干部啊，他们会跟不上了。
1: 我警告你们啊，任何事情不能影响战斗力，更不能影响备战，有问题自己解决。我还告诉你们，他们俩不但参加你们的训练，还要参加跟猛虎旅的演习。
6: 不是，队长，还要参加演习啊？那这仗打起来了，谁保护他们俩呀？
4: 贺大队长，看你说的，我们也用不着你保护啊。
7: 是啊，贺队长，您的口气很不欢迎我们呀。您的意思是，我们俩是来拖后腿的？
6: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你们是上级来的，不管是什么层次，他们呢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4: 雷旅长，成色什么意思啊？要不然这样，现在呢就让他们肖狼的战士随便一个出来跟我。我刚刚摔了一跤，影响了战斗力，就跟我们家华雨桐姐姐比试一下，怎么样？敢不敢啊？
6: 哟，
2: 报告，
8: 报告，
2: 报告旅长，我们肖狼从来不干欺负人的事儿，我相信我们这里面没有人稀得跟他们比试。
1: 哎，你，
8: 我刚才想说我愿意来着，但是现在想想，欠考虑，我收回，不能欺负人。哎，
1: 大机关的干部要跟你们单挑啊，这是在挑战特战队啊。文斗才，
8: 到，
1: 就你了。
8: 是。
9: 丢人啊！丢人啊！

华医生，我觉得要不还是算了吧。这么多人看着，你说你一个女生要是个校官，还是打输了，你这多丢人呀！哎哎哎！

0: 不用了。
1: 哟，真是有脸了啊！哎呀，
2: 站好了。上级派来的人，不管你乐不乐意，都要把他们带好。
3: 这个，哎呀，队长，训练我倒知道，但是问题这两个女干部住在我们这帮男人堆里，这生活上也不方便啊。你说呢？
4: 贺队长，我们也是军人。
1: 但问题是，军人要打仗的。
4: 打仗还要分男女吗？军人也要分男女啊。
2: 好了，

0: 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我今天把你们集中到这儿，不光是介绍他们两个，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啊。由于上次演习中出现的赵蒙事故，所以上级决定暂停贺天高队长一职。
1: 旅长，这。
0: 是，我接受组织安排，由柴胜华副处长履行大队长职务。天高，
2: 到，
0: 别回信。
2: 是。
0: 都给我听好了啊！在集团军没有一个像我雷公明这样护犊子的，这帮臭小子们，我不管你们立过多少功，也不管我多疼你们。如果谁在训练的时候给我稀稀拉拉的尿裤子，别怪我不客气。清楚了没有？
3: 清楚。
0: 别给我上眼药，带好他们。
1: 是。
4: 拿下你们的行李。
5: 是。

0: 八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萧狼特战队的人了。嗯，
1: 二位，既然领导这么安排，那我们也非常欢迎。但有一点要提醒你们，你们是当兵来了，而不是当少将。在这里，一切行动要听从指挥。刚才旅长很生气啊，你们也太没大没小了吧？还有规矩吗？
2: 行了，解散吧。
3: 贺大队长，宿舍还没有安排呢吧？你这个当队长的就要走了？哦，我忘了，刚刚他已经被停职了。不过新队长还没有上任之前，你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履行你的职责？
2: 梁，
4: 到，
2: 给他们俩安排宿舍。
3: 是。
4: 被停职的大队长。
2: 请问女厕所在哪里？军人嘛，分什么男女呢？是吧？哎，把顶头那间带卫生间的房间给他们腾出来吧，再画一警戒线。
5: 那你住哪儿啊？
2: 住哪儿都行。
5: 行。

0: 竟然说我们是拖后腿的。哼，
1: 不过华姐，你今天是真的长威风了。
2: 文总裁没有用权力，不然我哪打得过他呀。
1: 都说基层官兵是愣头青，果然都是愣头青。愣头青旅长，愣头青队长，愣头青士兵，这以后怎么处啊？
2: 妮妮，你要理解贺队长，演习中因为他的决定出了伤亡事故，现在又被停了职，你想他能有好脸色吗？
1: 他没有好脸色，那也不能给咱们脸色看啊。早晚我得整他一顿，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一帮愣头青还指桑骂槐，说我没规矩，真拿我当傻子，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2: 妮妮，你就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暴露事实，动了某些人的奶酪，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1: 可是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猖獗呢？
0: 他们只是少数人，将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加入到正义的行列。
2: 你谁啊？想干嘛？
3: 闭嘴，过来。
4: 说，谁派你来的？
2: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打杂的。
4: 再不说我就想崩你。
2: 我只听说上头有一个是宋老板，不是宋重莲，他要威胁一个女记者。你敢开枪吗？

0: 我不管你是谁，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我不仅不会道歉，我还会把这封威胁信公布到网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非法手段让我妥协，没门！
1: 别再让我见到你，滚！

0: 干什么话一声？这里就是我们住心基地，最安静、最美的地方了。哇！这里还有秋千。嗯。狼头还给我们这里取了个名字，叫别处。
1: 别处？
0: 对。
1: 为什么呀？
0: 生活在别处。狼头说啊，我们每天成天三点一线，怕枯燥，所以没事的时候可以来这读书、散散步。
1: 没想到你们狼头还挺热爱生活的嘛！哎，这些都是他做的吗？
0: 花都是我种的，其他的都是大家一起完成的。哎，哇！哎，
1: 这个狼头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狼头是我们李锦富队长用废轮胎雕刻的。

0: 废轮胎。
1: 对。哇，副队长这个人不爱交流，除了训练呀就读书，然后就雕刻点什么东西。这个榔头就象征着我们校了，也象征着我们队长。
2: 官不大，还挺会让下面的人歌功颂德的。
0: 念念，
2: 本来就是啊。
1: 葛参谋，你可能对我们榔头还不了解，其实他人特别的好，平时也爱开玩笑，可但凡有任务的时候啊，他就得撑起整个队伍来。总之他就是我偶像。
2: 偶像？哼，还搞起个人崇拜了。哎，难怪都已经被免了职还那么恨。要我说，这个榔头肯定是这里面最讨厌的人。
0: 念念，怎么这么说话啊？
2: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0: 你呀、啊，小亮，
1: 哎，
0: 这东西做的真精致啊。
1: 嘿，
2: 哎呀，这里真是挺不错的，以后我们可以常来。

0: 站住！口令！
1: 我柴胜华，
0: 柴副处长，我知道事情，但是您得有口令。特战队现在是战备状态，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敌方派过来的，请谅解。
1: 胡闹！
0: 副处长，这里是校狼特战队阵地，没有口令，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不能放您进去。您别逼我！
1: 我看你敢！

0: 狼头，把他们放下！
1: ！
0: 刘队长，您来怎么也不睡上，我好来接您。
2: 真行啊，你现在带的兵就这样啊。
3: 怎么了？
4: 老队长，
5: 这里，那边。
4: 乔副首长，这终于想起来回家看看了。
2: 离开特战队三年，居然有人敢朝我开枪了！
3: 啊！好样的！
2: 不认识我柴胜华了？
4: 老张，咱不是这意思。肖郎正在战备状态，所以
2: 从今天开始恢复一日生活制度。
4: 那是钱副哨。
5: 是。
2: 老远那几个摇摇晃晃的是干什么的？是我们部队的吗？这满地的沙包暗堡，
6: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营区吗？游乐场吧？
2: 快点！这儿，散兵游泳啊！三人成列，两人成行，全力忘了。
7: 王副处长，没有我，
2: 干什么呢？
7: 您别激动，您听我说，现在我们肖郎处于战备状态。战斗随时会打响，如果对方一个子弹过来，我们三个站一列，那就成穿堂葫芦了。
2: 我柴胜华带过的兵就变成这样了。陈斌，你们平常就这么带兵吗？一个个油腔滑调，照这么下去，不出事故鬼才信。
4: 花医生，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柴副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柴胜华，全军优秀的精武标兵，参加过五次

0: 侦察兵比武大赛并且5次获奖，8年前柴副处长担任了萧郎特战队的首任队长，一手打造了这支全军闻名的名牌特种大队。
1: 全军官兵没有人不找柴副处长，今天我总算见到真人了。
2: 李姐，今天的训练你负责，科目步调一致，行为规范为主。
3: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老队长，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4: 有什么话当面说。还是单独聊吧。
3: 你有什么秘密吗？报告。
4: 我想跟您谈谈关于雷子的事情。我是来抓纪律、搞整顿的，没时间听你婆婆妈妈。我不是你的亲历记者。
3: 是，但是老队长，
0: 这边，从今天开始，把这周围的这个岗哨，包括这些暗哨，统统给我拆掉，恢复正常的训练，把你们这个环境卫生好好的打扫打扫，还像个部队的样子。老班长，
3: 走。
0: 带我到处转转吧。在机关3年，虽然人没在这儿，但我的心在这儿，挺想的，想这帮兄弟们。
2: 是。

0: 这个毛怎么还没撤呀？还有这个，怎么都没撤？我马上就要军事演习了，这些暗堡不能撤。
1: 演习还有2个月呢，不好好抓训练，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0: 老队长，这战斗已经打响了，这万一敌人晚上摸上来怎么办？
1: 你参加过几次演习啊？
0: 没有战斗时间，看不见战场，战场呢？啊，那都是导演部假定的。 演习他就是演习，你是不是还让搞一次事故出来？啊，你看看这个环境，松松垮垮的，你看看这个战士这个状态，啊，这都怎么走的？是正常训练的样子吗？你要把这些人丢在这儿练摊啊？那个，这雷达，干嘛不拆啊？你摆它干什么？ 慌慌凉凉的大戈壁，你摆它干什么？有什么用啊？啊，就这么个设备，每天就得3个人轮值，你还训不训练呢？
2: 老队长，雷达真不能撤，
0: 你给我说个理由。
2: 这是最基本的防御系统吧？
0: 我不比你清楚啊！你们几个过来。

0: 我再重申一下啊，赶紧给我恢复一个正规的营区环境。从明天开始，所有人恢复训练。肖狼特战队总共就那么几十个人，每天就有那么十几个人蹲在那个哨卡上，搞什么形式主义啊？啊？雷区是谁布的？
1: 报告，是我。
0: 拆了。没听见啊？我再重申一下，你们的贺队长已经被停职了，现在由我来全权履行职责。
2: 大胆！
1: 大，
2: 出来，快把雷区拆了。
0: 轮不到你下命令，你现在任务是好好学习，
2: 是
0: 怎么管理部队。
1: 报告。我拆。
3: 报告，请求撤除一线警戒和暗哨。
4: 报告，请求撤离一切路障，请指示。
5: 报告，请求拆除小广场的一切花草。
6: 报告，请求拆除电子侦察系统防火墙。

0: 心太太不像话了！
1: 干什么你一惊一乍的？
0: 我就是来跟你汇报一声，我准备晚上找这评评理去，啊，实在不行啊，我就跟他比划比划，
1: 咋的了这是？
2: 笔杆，
0: 你要跟他比划比划，我就跟你比划比划。
1: 你跟我比？
0: 行，我找这评理行吗？啊，
1: 那行了，你这鞋不够乱的。
0: 我就是替你窝囊的，咋的这是？我打了胜仗，还停职啊？
1: 有什么可窝囊的呀？别添乱了，赶紧回去。
0: 你行，我也行啊，不就打扫打扫内务吗？啊，跑跑步是不是？行，就这么着啊！
1: 哎，你回来。
0: 不是你是老同志了，对吧？对待多少年了？
1: 老同志，你还有什么可蹦的呢？队员的心情好好去安抚一下啊，去关心一下。这外面什么都可以撤，心里边那根弦不能松。那怎么着，不服气啊？
3: 谁安慰我啊？啊，行，绷弦啊。
1: 哎，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是吧？
4: 现在民政局审计单位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了，虽然没有刺杀，但我觉得这样更好。我们没出手，宋春莲自己倒了，黑帮那笔买卖也只有找咱们了。
5: 江河虽大，渡船唯我一只，你是这个意思吧？
4: 正是。
5: 胡说八道。还有你，从小我都白教你了。干我们这一行，黑吃黑是家常便饭。布拉德一定认为是我们把宋春莲洗钱的事情透露给了记者，这个记者不能留。本以为借刀杀人，这件事情你没做，我不怪你。但是那个叫欧阳燕的记者必须做掉。
6: 一定要这样吗？
5: 这叫一箭双雕。警察即便查，只能查到宋春莲身上。这样在黑豹集团那边，我们有一个交代，死他一个保全大局。去吧。这种小事儿，难道还要让我另派人吗？
6: 好，我去。但是我有件事情必须跟叔叔说。我这次回来，只为完成黑豹交代的任务。
5: 我知道，国外黑豹集团始终都在关注军方动态，你们精心策划。想要破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0: 嗨，帅哥，一个人呢？
1: 走开。

0: 哎，华姐，
1: 嗯，
0: 这个贺队长看着挺厉害的，没想到也有害怕的人啊。
1: 财富处长是他老队长，这不叫害怕，那叫尊敬。
0: 哎，本来我今天想要去找他，好好讽刺他一番的，结果没想到让我听到了一番话。哎，华姐，我想调出他们上次的演习报告来看一看，好像这个贺天高还挺委屈的。
1: 念念，我都告诉过你了，让你少掺和这些事儿，我们先观察一阵再说。

为了你抽烟这事儿，我没少收拾你。今儿个放纵一把，你点上一根，像不仗一样就这么走了。你说你走了之后，我这心里面要是不痛快的事儿，我跟谁说去啊？ 大家都不高兴，老队长也是，他的心里边就跟被蛇咬了似的。他们集合的时候，我看出来，老队长的眼神，他是在找我。

0: 我想跟你聊聊关于雷子。
1: 当着雷子的面什么也不用谈。
0: 二长，老队长，
1: 队长，
0: 我想问你拿一个雷子家属联系方式，我想给他们寄点钱。
1: 那是应该的，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赎罪吗？你能给他带一个活的雷子回去吗？
0: 我知道，因为这个事儿您记恨我。我也想过，如果那天坠崖的是我，不是雷子，
1: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小

0: 财务处长，怎么了？想对你采访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1: 老班长，你组网中间扛，你在这儿以后我不跟你一组了。你那小身板扛不住，你留着那力气打你那个计算机。哎呦，我怕把你累坏了，你也太小瞧老班长了。就是，哎，你瞅啥呢？
2: 你是不服啊，还是练我所图啊？哎，人家可是体能研究专家，又是你博士，哎，你瞅瞅你，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过，就会敲个键盘。
3: 我那让着他。
2: 行了啊，都别瞎乐了啊，有那能耐啊，上老柴面前去苏的苏的苏的去。
4: 要我说啊，斗才，你可千万别听他们瞎忽悠，冲动是魔鬼，真拿我跟你说。哎，你给我闭嘴啊！你有什么资格在那提冲动啊？全大队就你最冲动。文领导，啊，狼头找你有点事儿，你过去一下呗。
5: 哎，好，
4: 等会儿。小梁，哎，你是文领导派来的托吧？
5: 啊？
4: 怎么还给人找台阶下呀？
5: 你知道吗？人家要单挑拆不出来啊！啊，对，单挑，单挑，
4: 加油，干吧的，
5: 加油，
4: 加油，
5: 走了，
4: 加油。
2: 走这干嘛去了？你就瞧好吧，啊！哎呀，瞧好不？
6: 对战士们能大吼有用吗？
7: 给我们这帮特战兄弟们打打气。

0: 加加油。
1: 看来你的训练方式还挺特殊的。
2: 战士们，
3: 报告。
0: 讲。
3: 根据我队队员特点，我把虚拟实战训练系统进行了再升级，希望您组织一次模拟的演习。哎，
4: 还记得忽悠啊！切，
5: 这小子不定憋什么坏呢。
0: 文道台，怎么对我的训练有意见？
3: 报告，不是。不过如果能把这套系统和您的训练方式结合起来的话，会更有效地提高咱们肖狼特战队的实战水平。
0: 我知道你们这儿先配备了这个虚拟的训练系统是吧？怎么，你还会设计？
3: 报告，我以前就是学这个的，略懂一二。
6: 你就是骇客吧？
3: 报告参谋，是。
7: 人才可贵啊，看来我们这个肖狼特战队卧虎藏龙，太有人才啊。
0: 小伙子，
7: 同意你的意见。
3: 谢谢柴副处长。

0: 下面由文斗才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任务。
1: 这次任务是要潜入一个国际恐怖组织据点，在地形复杂的戈壁地区营救两名重要的人质，任务要在15分钟内完成。
2: 完成后回到集结点，由直升机接你。
3: 开始行动。
1: 是。

0: 呦我去，斗才这个设计的不错呀，还有洋妞呢。
1: 这洋妞啊，适合你。
0: 拉倒吧，这是门神的菜啊。
2: 奶奶说，好看的都是魔鬼。
3: 行，那你就把魔鬼留给我。
0: 分头行动。

0: 甄志国，三级军士长，个人素质过人，但是在行动过程中过于强调个人承担和牺牲精神，时常会打破统一部署，不利于团队配合。哎，
1: 确实是，在没有评估敌人火力分布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显然是武断的，会使营救行动陷入僵局，打破速战速决的计划。
2: 陈谦，你今天应该是遇到对手了。
3: 你信不信，还没我快。
2: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们俩比试一下呗。

0: 2.33秒，跟你差不多呀。
1: 不可能，我最差成绩2秒23。
0: 就算你比他快0.1秒，加上现在的风速、温度、湿度，还有科氏效应，你都干不过他。
1: 小瞧我是不是？
2: 看着，掩护。

0: 无谓的牺牲，胡闹！
1: 这名恐怖分子是按照周虎的实际水平设计的，在他们试探过程中，我让程序反应推迟了0.1秒，所以造成了周虎的轻敌。
2: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明显，在遇到强敌的情况下，好胜心必须改正，完全不顾包抄迂回战术。
3: 一次小小的测试，暴露了确实是他的点。

0: 赵某为什么会迟疑？看到自己就下不了手了。这个人是赵某的哥哥，在他13岁那年，他哥哥被他出气，和别人斗殴，被人捅死。
1: 刘总裁，这是你的主意啊？
0: 江同学，这是赵某的心病。我知道，这样做对他太残忍，太不人道了。

0: 失败，演习结束。通过这次小型的演习，你们每个人都暴露出了不同的缺点。下面由教导员进行点评。
1: 去针对本次演习。郑立国，
2: 到。
1: 在没有收到命令之前，私自决定御敌，表面上为小组争取时间，实际上。 破坏了行动的整体部署。
2: 黑接的，
3: 到。
1: 特殊环境作战能力较差，作为一名观察手，精神分散，导致敌方狙击手出现时竟然毫无察觉，没有明确判断有可能出现的狙击点位，失职。
3: 是。
2: 周虎。
3: 到，自信自大，贸然行动，不顾整体配合，做出无谓牺牲，你让我们很失望。
2: 对不起，是我过于盲目自大了。
3: 小玲儿，
4: 到，
3: 继续加油。
2: 是。张猛，走，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3: 是。点评完毕。
0: 通过这次模拟，你们每个人还差得远着呢。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网红餐厅人气火爆，外卖点餐已成日常。光鲜门面之下，后厨卫生是否暗藏隐患？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2: 好的。
0: 突击检查，整改回头看，监管如何不走过场？
3: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今天现在你们都要求
2: 要求每天上班，到区域必须佩戴口罩啊。
0: 食安风险，幽灵外卖，违规转单，那些你不知道的外卖风险，一次讲清。
4: 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风险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送。

0: 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1: 法在身边，直击食品安全执法一线，敬请关注。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管处处长彭建宇。彭处长你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您看现在这个网红餐厅人气爆棚哈、线上外卖更成了大家日常用餐的一个刚需。这个门店呢看着光鲜，评分高，销量大，但是消费者也在担心啊，咱们点的这些外卖后厨干不干净，食材新不新鲜，还有就是我们点的这个外卖到底安不安全。
0: 观众们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进行规范指导，就是想把每一份餐送到消费者手里边都是安全可靠的。
2: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某商城，进行这个对网红餐厅店的检查，我们来揭开后厨的真相，一起来看照片。
1: 入夏以来，新疆文旅迎来旺季，餐饮服务既是游客体验的关键一环，也是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旅游热潮带动下，特色网红餐厅、饮品店成为消费热点，但后厨卫生是否表里如一，始终是消费者心中的疑问。为打消群众顾虑，守住安全底线，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统一部署，各区检查组直扑多家热门网红餐饮店，突击检查后厨，排查隐患，全力守护舌尖安全。
3: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这个从业人员？
4: 咱们现在有160左右。
3: 如果不是你们做的体检，你们最好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4: 好嘞，
3: 可以核实一下这个健康证的真伪情况。
4: 好，
3: 如果发现有假证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人员下岗，然后给我们通报。
4: 好，
3: 我们来处理这些事。
1: 检查发现，门店采用色块分类管理健康证，定期更新，统一体检，管理较为规范。但员工基数大，人工核查难免有疏漏，证件真伪与到期情况仍需反复核验。
3: 这个多久能用完？今天的就能用完吗？
4: 我们正常备货量就是一天半。
3: 一天半。这个覆膜把这个边上都覆好。
4: 好嘞。好嘞。
3: 你既然覆膜了，就是为了防止它交叉污染。你等会儿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调料，等会儿在你的库房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未拆分前的状态啊。
4: 好嘞。
3: 这个红白的区分是？
4: 红色是荤，然后白色是素。
3: 好，荤素分开
4: 啊。
3: 我看你们箱子还是比较干净的，但是这个应该是
5: 要无水色，
3: 没有烘干。所以要核实一下你们的洗消过程。
1: 食材好不好，新不新鲜，是消费者吃饭最关心的事儿。不少人心里打鼓，商家说的是定点采购、总部配送、台账齐全，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开封的调料、自制的酱料、冷藏的茶汤，会不会悄悄超期继续用？夏天温度高，食材特别容易变质，这些藏在暗处的问题，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
3: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4: 好的。
3: 你这些都是自己去采购的吗？拉皮子这些的，还是别人给你供应的？
4: 别人供应的。
3: 固定吗？给你供货的人固定吗？
4: 固定的。
3: 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让他给你留存一份。
4: 都有。
3: 有呢是吧？
4: 嗯。
3: 油多长时间换？
4: 正常的话就3天左右。之前不是你们也来检查过一次嘛，说要用那个试纸的话，
3: 测你的油的品质。
4: 对，看一下油的那个品质。
5: 你不加油吧？平常加不加油？
4: 直接更换。
5: 直接更换。
4: 就是旧的全部倒掉，然后新的重新换。
3: 这个消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间距打开一点。
4: 好的。
3: 这样的话，你烘干的时候，里面的水渍可以烘干。
1: 其实消费者对网红店的担心并不是多虑。不少网红店重宣传、重客流，却容易忽视后厨细节，人员核查、食材储存、卫生操作的小隐患，日积月累就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3: 对于网红餐饮店呢，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量上去了，人流量也上去了，但是它的后厨餐饮服务质量跟不上。典型特征就是因为人多了，后厨操作就开始不规范，比如它的消毒做不到位，它的过程控制没有按规范进行，进而造成网红餐饮店的餐食质量存在风险上升的可能性。

0: 通过刚才短片，我们看到咱们执法人员对这个后厨的卫生还有食材的加工操作的流程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查啊。
1: 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们在食品安全无小事，我们是按照国家的四个最严的严格，对这个餐厅，不仅包括网红餐厅，对一般的这个餐厅，我们都是按依法依规开展进行检查。重点就是刚才像短片里面说的后厨的卫生、人员的管理、进货台当的查验，这些制度是确保我们这个进到后堂的这种食材是合规的，人员是规范的，操作是规范的，确保每一个餐具餐食出店的时候都能符合要求。
0: 那在日常的检查和监督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发现最多最普遍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从目前来看，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检查，或者说我们进行分析和整理以后，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后厨的卫生不达标，就是有些个别餐厅啊，它地面污秽，有油污，还有这物品杂乱，有部分啊有私人物品进入到这个后厨餐厅，按照规定我们这个私人物品是不能进入到操作间的，就是后厨操作间。第二个就是消杀不到位，这是一类问题。第二个就是食材管理不达标，主要存在的就是食材的所证所票，还有存放，就是我们要求它这个食材它有温度的要求，有些具备冷藏冷冻它是有要求的，但是它的可能冰箱的刻度计啊或者是温度计啊达不到标准。第三个就是可能它有些这过期的食材没有进行清理，就清理不及时，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从业人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部分从业人员啊，他那个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可能引发这个头发呀进入到这个食材里面。
0: 您说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整改举措呢？
1: 第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加大这个按照这个日常监督，随机抽查，还有那个专项检查，这三个方面，就是增加我们那个频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正在推行这个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在前几年就是让这个民厨亮灶，就是说你到餐厅去看，很多地方它都是可视化的操作，你就能明明白白的看到他们在操作，有问题你会及早发现。
0: 监管有力度，安全才有保证哈。那接下来我们聚焦外卖门店，来看看奶茶店、饮品店这些高频外卖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短片。如今网红饮品外卖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主流选择，为了确保这一领域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对网红外卖店开展突击抽查，直击后厨盲区，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2: 你们店里面总共有多少个人？
3: 六个人。
2: 这六个这个健康证都有，都没有过期啊？
3: 没有。
0: 健康证是食品安全第一道关，抽查的两家门店全员持证上岗，证件均在有效期内，人员资质管理合规。
2: 一天用好几袋？
3: 对。
2: 那灌出来的能不能用完？
3: 可以。
2: 如果有用不完的呢？
3: 全部销毁。
2: 都销毁了？
3: 对。
2: 这个是原材料？
3: 对，这是我们的冷冻。
2: 公司给配送的吗？
3: 对。
0: 从检查情况看，连锁门店依托总部统一配送，食材溯源清晰，时效管控严格，过期处置规范，源头管控到位。
2: 对，你把它整个把牛奶和包材分开。
4: 好的。
2: 这也是食材和包材，你看这些，把它分开一下。
4: 好的。
0: 食材密封不规范，食材包材混放，是外卖行业的共性细节隐患。本次抽查的两家门店整体合规，隐患可控，总体检查结果良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店员在给外卖包装袋上贴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呢？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叫做食安封签。这个封签它是一次性的，撕毁以后就不能复原。这是我们想着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保护商户，就是他在出餐时候一定要加贴这个封签，就证明我的这个餐食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达到要求了。第二个就是外卖骑手，就是他取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这种封签，如果没有封签的话，他可以拒绝取餐。第三个就是保护消费者，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0: 有可能被人打开过。
1: 对，所以说他就可以拒绝接受。这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了一套，就是所谓的安全锁，就是责任都很画得

0: 很清楚。
1: 说到这个外卖行业的整治，我们大家伙儿也都看到过新闻哈。比如说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主流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同步呢对平台法定代表人、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74万元，核心是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幽灵外卖到底是什么呢？
0: 幽灵外卖它分几种情况，这也是我们监管的重点。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在网上 A 店接单实际上是 B 店出单，取餐的地址和实际生产的地址它不相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些网上店啊，它为了获得非法的这个获利，它就是做利用假证或者无证来进行这种来售卖它的餐食。
1: 那针对幽灵外卖，咱们落地了哪些具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呢？
0: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针对外卖平台，我们全区现在有19家外卖平台，我们对这些平台啊，前期就进行2次的约谈和谈话，就是说你对你上店的店铺啊，一定要进行核查，就是核查什么？核查你的营业执照，核查的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核查是否真实有效，在有效期内的。就是必须它是依法依规，它必须要进行核查。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加大对这些外卖的集中区域或者疑似的地区，我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就发现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打开我们自己的 APP 就去找这一家店铺，看看你这家店铺公示的这个营业执照和实际地址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防范这个事情。
1: 流量再高也高不过食品安全，名气再大也大不过人民的身体健康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回头看的复查机制，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整改过后的这些门店问题会不会反弹，咱们又是如何进行复查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照片。
2: 你是负责人是吧？这是我们是，这是我的执法证啊。
3: 好的，
2: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3: 欢迎来检查室、
2: 那个上一次我们在你这检查时候，这个发现的问题，过来看一下您整改的情况。
1: 对。2026年7月9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饮门店开展回头看专项复查，直击整改落地真实性，破解餐饮安全反复性难题。
2: 原来都是手动推拉门，现在我们不用手接触的话，也是一种对咱们这个食品卫生这个一个过程的控制比较。
3: 对，咱们要求完之后，我们就找专业人员来过来调整。
2: 这个要求也是这样子，在食品加工操作区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这一点你们还做的比较到位的。那个上次我们在店里检查出来的问题，你们都整改了没有？
4: 已经做整改了，已经重新升级了一下。
2: 上次检查我看是
4: 闭门器的一个问题，对，
2: 一个闭门器还有啥？这个水龙头是
4: 都已经更换过了。
2: 这些设备还是新的还是？
4: 设备都是新的一批设备，对，之前那批设备已经全部做淘汰了。
2: 对，看像新的。
4: 是的，对。
2: 如果有过期的话，那直接返厂，就直接厂里面就过来。
4: 坚决不允许有过期产品。因为我们07的时候就提前做好处理了，然后架子上是坚决不会出现过期产品的。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陈旧，然后上次咱们检查完以后，我们就采购了一个咱们
5: 配备了一个
4: 温湿度计，然后就随时放在里面的。
5: 好的，因为有些食品它储存是有温度要求的。
1: 本次复查，辖区多数门店均落实前期整改要求，整体规范有序，监管部门予以肯定。
2: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
1: 面对很多门店存在检查模式和日常模式两套标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高频次回头看，常态化闭环监管，正是为了破解一查就好、一走就乱的行业顽疾。看完短片，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咱们监管部门呢，这个所谓的检查，它不是一查了之，而是要见真章、见成效哈。那么我们想知道的，这个复查它到底在查什么，和第一次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0: 第一次检查，我们是如果这个商户进行开店以后，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小餐饮登记证以后，我们第一次要进行检查。检查主要是发现问题，来帮助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让把这个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如果说有重大的问题，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第二次就是说，我们给你提出了这些问题，就看你的落实情况，落实到位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拒不整改，我们就会采取就是依法依规的要进行加大处罚力度了。
1: 也就是说，整改如果不到位，这处罚就会更重。
0: 对，整改不到位就会处罚更重。因为按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第一次就是都是

0: 国家大部分法条和的条款都是规定是限期整改，然后第二次如果你拒不整改，他就会进行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说你加大你这个罚款的金额，严重的吊销执照，等等。
1: 为了杜绝滋生乱象哈，咱们除了加大警察力度呢，还有专门的法规落地。
0: 对的，我们国家总局出台了两个法规，一个就是2020年5月20号实施的食品网络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另一个就是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份新规的形成，就对网络餐饮和网上线上视频销售进行双重约束，对外卖商家硬性要求必须规范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完整留存食品进货台账，从业人员必须要持健康证上岗，杜绝超范围经营，对外卖平台明确强制资质的核验，定期实地抽查违规店铺，快速处理，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处罚力度，幽灵外卖无证经营不用食安封签的行为处罚额度就大幅提升了，压实了平台和商家的主体责任。
1: 那咱们消费者在餐厅用餐或者点外卖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正规渠道可以让我们进行投诉举报，提交线索之后多久能够受理处置？
0: 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全国热线12315，这个热线它是有时限规定的，它去7个工作日它会给你答复，或者告诉你受理还是不受理。第二个，你就可以到我们单位来，我们单位有专门受理的部门，你比如说你可以找到我，我可以专门给你受理。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来信给我们说明理由，说明情况啊。第四个就是说可以网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官网有留言板，你可以在那个板上给我们留言，接到这些东西按照自区的规定或国家的规定，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处置。还要请这个消费者放心，我们对这种受理会的拨打电话都是全程保密的，不会向第三者以外的人员进行透露，这个请放心。我们也希望消费者作为我们的监督员，向我们积极举报这些入网餐饮者或者幽灵外卖的违法违规的线索，提高我们的监管的效能。
1: 感谢彭处长的精彩分享。食品安全一失万无，唯有坚持监管的零容忍态度，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商家能够坚守经营的底线，严守安全准则，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守护好餐桌上的平安和健康。好，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7: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飞鸟去入东山。
7: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7: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看这个头还是很明显的，看到没有？
1: 这个你看，
0: 绿颜色的头，
1: 都是这个，
0: 就是那个咱们新疆这个药用大蒜，它的一个
1: 对
0: 一个特征，特点是吧？他们老以为这个绿颜色的是要快要发苗了。
1: 这个它是秋天从土里面挖出来，就有这个，
0: 就带着这个东西
1: 就是
0: 这个它。今天在这个山上做的种的这个大蒜呢，它有一个就是自己专有的名字叫胡蒜，然后呢也是药用大蒜，它里头的酸酸的含量是国外药典里头规定的一个活性成分，它在世界上呢是最高的，然后呢新疆这个大蒜呢是世界上品质最好的。
2: 在新疆，很多人都知道吉木萨尔的大蒜出名，路过当地总会带几辫子回家，但是新地乡的大蒜有些不一样，它不是人们常用的简单调味料，而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农作物。每年地里的播种和收获都是李新霞最为关注的。作为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的院长，这些年他一直专注于大蒜药用价值的研究。
0: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块地总共有多少亩？
1: 这一块的话，大概有七八十亩地。
0: 七八十亩。我刚看来那个机器是用来拉这个滴灌带。
1: 对，一次性就是打眼拉滴灌带，一次性就过来，它减少这个人工嘛。
0: 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说大蒜的品相，咱们新疆的是比不过内地的。但内地的蒜又大又好，是吧？看着也漂亮，剥起来也省事儿。所以你要挤到那个赛道里头，你将来未来是没有发展的。
2: 在李新霞眼里，新疆的胡蒜并不完美，个头不大，样子也不算标志。要是跟山东、江苏等地的大蒜比颜值，优势不大。虽然新疆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可对蒜农来说，如果只当调味料卖，销量和利润都不算理想。
1: 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没有人关注我们这个大蒜的话，我们的蒜农可能也失去了这个积极性。
2: 药用大蒜概念提出之后，蒜农们重获信心，种植大蒜的积极性被重新带动起来。李新霞团队在吉木萨尔县建立了高蒜氨酸种植基地和药用大蒜加工基地，让大蒜从调味料变成了银元宝。
0: 大蒜大家非常普通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个调料了，后来呢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以后发现，这个大蒜呢不仅在我们国家把它作为药食两用，国外更把它当成一个药品的原料。
2: 新疆大蒜的神奇之处不在颜值，而在于蒜氨酸的含量，是国际上也很少见的药用大蒜品种。为了让这个当地的好东西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李新霞和他的团队用整整30年的时间，让我国药用大蒜研究站在了世界前列。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但打破了西方在大蒜生物活性研究领域的垄断地位，甚至改写了这一领域的资源配置。

0: 性。而在吉木萨尔县，蒜农们则是科研成果最大的受益者。
1: 这个蒜对我来说就是到现在整整种了44年，一直就没有放弃过这个。因为这个蒜在我印象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收入财富。我们现在看到的我这几栋房子全是用这个大蒜垒起来的。你现在像这个李老师他们这几年来收购原料啊，这个采购基本上大蒜，这样可能就提高了这个我们本地这个蒜农的这一种这个积极性。
0: 这次回到新地乡，李新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我们今天来呢，还是想把我们从那个2003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个研究生做的一个论文放在这儿，把那个捐赠的论文集拿来。其实我们的研究生这个培养期就是，有企业，有大学，然后呢又还有田间地头，
1: 对，
2: 所以我们想的把这套资料我们放在这儿。然后因为你这是科普馆嘛，
1: 对，
2: 除了你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研究以外，现代研究其实我们医科大学这边带领团队然后跟爱立信产学研合作，还是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呢，就是把一个怎么样科技的力量，科技的东西加到你这个产品里，增加它的附加值。好，那您
1: 好，谢谢。
2: 天山脚下新地乡，
1: 对，
2: 它蒜头不太大哦，对，但是含量很高哎，
1: 对，
2: 然后现在你看，这是蒜，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爱立信的这个产品，把这个新鲜蒜除了水分以外保留所有成分来压的片，所以你嚼开这个特别辣，因为它一片的这个里头的含量相当于这个好几倍，所以后续产品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
1: 对，
2: 这样的话就真正的我们刚才说那科研论文源头是新疆的大蒜啊，然后我们把它搞成论文做出来研究。现在光落在书架上不行，我们还要到货架上。
1: 对啊，
2: 他们说要从书架变到货架，变到货架那就是产品。
0: 从书架到货架，从发现探索未知到科技成果赋能企业，这条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两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早在1997年，李新霞的导师科学家陈坚就发现了新疆大蒜的药用潜力，他带着团队扎根到吉木萨尔县，开启了药用大蒜的科研探索之路。
2: 就是吉木萨尔县这个地方，其实我来了很多次。在我之前呢，是陈老师带着我们团队，到这儿来。陈老师他就是非常有前瞻性啊，就是眼光看得比较远，就是一定要看到将来是不是做药品、做产品。陈老师是1997年嘛，1997年开始，发现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这带上一两个研究生先做做。做了越做觉得这个里头可以做的事情越多，然后到现在就30年了。
1: 最初他来嘛，就是到我们家来，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种大蒜的，这我对他特别尊敬。他也是就是改变了我们新疆大蒜的，从普通的蒜转化成这个药蒜。
2: 那陈老师呢，他这个就是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件事儿，我们整个他的学生啊，带着我们这些团队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这个实验室呢是我们自治区科技厅来批复的一个省级的自治区级的重点实验室，这个名称呢就叫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就是在企业里头批这样一个重点实验室，在新疆企业里不是太多见啊，我们一般的重点实验室都在高校科研院所。
0: 2022年，李新霞团队获批自治区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该平台开展胡蒜系列产品研发，目前已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余件。
2: 我们现在要进的这个实验室是我们做分离纯化酸氨酸对照品的，在2013年之前，我们都是从国外来购买。那么那个时候25毫克，也就这一瓶25毫克是1700美金，价格非常高。

0: 做一次实验真的是都做不起，
1: 价格降不下来，就是包括国内的这个大蒜出口，你那一关你就过不了。这个他说合格就合格，他说不合格你都不知道为啥，而你要去测你就得买他的对照品，等于国内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国外在垄断。所以当时陈老师呢就说，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突破的技术。一般你看到的公开的文献呀、什么的，其实它有些关键技术它都是被隐藏掉的。在那会儿不像现在的 AI 智能啊，拿到日语的这种文献你还得找懂日语的人，但是懂日语的人他未必会懂这个专业。然后拿到以后呢，我们都是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去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哎，发现可能这个点是别人隐掉了，那再做延伸，再做突破。完了以后，我博士毕业是2002年，那会儿都一直没有突破。刚开始我记得当时我在实验室就拿了几粒啊，能肉眼看到那么几粒针状的结晶，就很兴奋，那撑都撑不出来，可能都在毫克级以下吧。那后来慢慢做到毫克级，然后又做到克级。那么这个标准物质呢，现在的这个含量是99.6%啊，99.6%。那么国外目前现在的标准物质，它的含量是99.0%啊，就是我们还比它高了0.6%。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目前国内拿到这个大蒜酸酸的标准样品证书的，其实就新疆这一家啊。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啊，陈老师带领我们团队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心里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相当于这个的标准和标准物质，在我们新疆医科大学啊，在我们这个企业，我们共建的这个技术团队当中啊。
2: 以标准建设掌握行业话语权，连续三次，持续15年，李新霞团队成为国内唯一拥有蒜氨酸纯度标准样品的科研团队，为大蒜及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他们建立的大蒜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也同时应用于产地大蒜的种植、收购以及市场上各种大蒜产品的质量评估，在新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用大蒜产业。
0: 这是2022年7月发布的一个标准啊。那你在田间地头你得告诉农民，哎，你这个大蒜是一级还是二级还是三级，不同的级收获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么简单的说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检测卡，把那个溶液用这个液枪啊吸一点点到这个地方，然后大概跑个15分钟啊，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呢，这有一个灰色的，就说明它里头的酸酸应该是基本收购的一个条件它达到了，但是要分一级二级还是三级，我们还要重新再用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利技术，像这一套检测我们就可以田间地头就可以实现了。像往年呢，它需要把这个大蒜的样品从产地寄到这儿，这边呢再来给它分析检测啊，那个有高血液像，那个呢仪器柜时间长，大概一般我们最快吧也得要4-5天才能给人家出报告，这个的话半个小时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2: 今年新疆医科大学在校园里专门开了一块试验田用于教学，李新霞特意请来了罗正东，让地里的行家里手来指导一下学生们种蒜。
1: 又见面了，
3: 又见面。
1: 你啥时候到的？今天早上？
3: 1点多那种。
1: 1点钟到的。
3: 都把上班又把脚搬上。
1: 你估计像这个土的话，它这个出芽率啊啥怎么样？
3: 出芽率要根据这个土壤的湿度。
1: 湿度、那还是要浇水吗？
3: 对对对。
1: 哎，我们看一下他们种的这个行间距，这个行距是你指导的这样做、
3: 对
1: 是吧？
3: 这个就是。
1: 弄了多少公斤？120公斤。
3: 啊？120公斤。
1: 120公斤。各位同学，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这个吉姆萨尔的一个种植专家啊，罗师傅罗振东，他今天呢也是亲自来给我们这个指导我们种植的一个技术，看跟吉姆萨尔同一个种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唯一区别的就是海拔高度，
3: 对，
1: 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差别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蒜里头酸酸的含量啊？所以今天呢，在这儿种植。
4: 到这儿了。
3: 哎，你买的时候这个头上露出来一个蒜，不然你不知道那个它在哪个地方点，哪个地方没点。牙尖把它放到

0: 上面这样。
1: 好。
0: 对。
1: 这个上面的土要封多厚？
0: 哎，这个越厚越好呀，它上面
1: 越好。
0: 它上面现在怎么样？
2: 原来陈老师啊，我的导师跟我们讲，就大美新疆大有可为啊，就新疆有很多好的资源，只要你选定自己的目标啊，将来一定会做出啊一番事业。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啊，能让你能够更深的感受到这个活动以外的一些东西啊，比方说对这些科学知识的一个渴望，另外一个呢就是执着。我们团队做了将近30年啊，30年到现在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我还不是说是发起人之一，发起人之一是我的导师陈坚教授啊，我应该算第二代了，我应该算第二代。然后下面呢，我们现在还有一层第三代的啊，第三代的基本上剩下你们这个在读的本科生啊，研究生应该都可以再算一代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代人啊追着前一代人的这个步伐去做这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好啊，去做一件事儿，肯定能成功。
3: 老百姓常常说蒜能杀菌，蒜治百病，简简单单两句话，却是三代科研人员接力探索，前赴后继，用一项项科研成果最终证明的。李新霞团队为探索胡蒜的奥秘，在我国药用大蒜的科研领域不断创新，他们不仅证明了蒜的确能入药治病，还以药用大蒜为方向，挖掘市场潜力，推动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天山脚下的这颗小胡蒜，已经不仅是厨房里的调料，更像是一枚小小的银元宝，为农治忧，富民增收，凝结着这片土地最踏实的幸福。

0: 见自由还能月入8000，这种鬼话如果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冲。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

0: 冒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呀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5: 注意看，
6: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口说出来，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伪象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4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

0: 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1: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2: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3: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4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星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晶莹如磷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

空中俯瞰，这颗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山，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0: 求你入座。
1: 库尔德尼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0: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比时间的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哈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山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1: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1: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鲤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4: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1: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5: 啥都有，装备齐全，成套的。
1: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4: 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治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

0: 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1: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北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1: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两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六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四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十天之久了，另外两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好像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的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

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样？
1: 十块。
0: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1: 此文免，劳烊罪。
0: 咱们大家干净，没问题就趴点儿，不允许上花轿，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正。
5: 你好，欢迎光临。
0: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影，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烂么子啊？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吧。
1: 这两天风烂么子？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晒那子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

0: 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1: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0: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1: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0: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霄已在此筑巢育雏，

0: 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将更加关注它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麒麟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被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杜月草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柳宗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杆，带一根杆杆，一根杆杆。

0: 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1: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0: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西伯特在这个街
2: 那他就奇怪话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姆洛特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我就害怕狼把小鹿都吃掉。
2: 山里头一天可还得吃。

0: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1: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

地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伤。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委员长，莫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1: 委员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2: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
0: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1: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渐渐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1: 为无效者可以路人，为自尽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势，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1: 是，太多了。
0: 文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3: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0: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1: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0: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
4: 如此微妙形势之下，
0: 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2: 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0: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

0: 是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3: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

0: 局长，
1: 魏婷啊，
0: 动物来了。哎
2: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1: 魏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0: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0: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0: 协议可以签，仗
3: 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5: 末期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6: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5: 对，
6: 电告东北军，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7: 快点快点，皇上轻点，轻点，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8: 抬起来，
9: 这边
7: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10: 江队长。
7: 来，这边，这边。
10: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7: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10: 你们团
11: 三营
10: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11: 集体嘉奖？
10: 对，立集体二等功。
7: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来给
11: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少司令，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2: 是。

0: 先救人，先救人，来。
1: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训练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官，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官。
0: 谢谢院长，武雄官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
5: 对，
6: 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关廷，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在营吗？你好，这是义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3: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4: 三营啊。
0: 山东第一师二团。
1: 山东第一师。
0: 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谢谢同志，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5: 嗯，你们也多保重。
0: 好嘞，
1: 谢谢啊。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好嘞。
6: 副总马旅长，马旅长。
7: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8: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9: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7: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9: 好，谢谢，辛苦了。
7: 没事。
9: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7: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9: 还能带兵吗？
7: 能。
10: 好，坐下吧。
11: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2: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
3: 同志，

0: 去！
1: 他娘的干啥呢？啊！
2: 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2: 杀杀敌呢？
1: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砸！
2: 还有你，
1: 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3: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4: 你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5: 大白鹏，九连飞天任务，抓回前方的指挥三阵地。
1: 听总部，准备出动。全体准备。
2: 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啊！

0: 你干的都是什么兵啊？一个比一个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两个弹用啊！

就。

是你们三百夫吴雄关，俺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不想

雪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飞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不值得了。飞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五排长，五排长，
8: 嘘，五什么五？还六呢？五，
7: 你吓死我！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啥。
8: 我跟你说

0: 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1: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2: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3: 你谁呀？
0: 干嘛呀？
1: 起来！
0: 你起来干啥？
1: 嫂子。
0: 什么嫂子？
1: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
2: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0: 是。嫂子。
2: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0: 他就是说，
2: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

0: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

0: 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
9: 所以各制的

0: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

0: 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块酒，赶紧拨打电话享受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游，三道都得了，咱们见个面容易。
1: 蒋介石政府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啊，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莫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3: 我们还有钱打仗吗？

0: 你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署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 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1: 金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封锁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啊？
2: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笑>
1: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 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0: 这简直无理！ 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3: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0: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
4: 我闭嘴就是。哎呀，建生啊，莫三，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
5: 天地也不放了。
6: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5: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人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 这仗还能打吗？嗯，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手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7: 建锋啊。
5: 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

0: 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1: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2: 总裁，
3: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哦，傅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傅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1: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0: 傅雷先生，对周某慨谈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2: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3: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3: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0: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

0: 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你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
0: 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1: 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0: 我也多次向蒋先生谏言，可是行不通啊。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南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目前呢？
0: 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
0: 嗯，
1: 朱老总，
0: 哦，
1: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2: 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3: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4: 啊。
3: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

0: 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哦，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1: 对，
2: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3: 哎，李老哥，
4: 毛主席，您来了。啊，
3: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
1: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2: 嗯，看那边了。嗯，
3: 真是寸土不闲呐。
1: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嗯，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3: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得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5: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6: 马歇尔将军，
7: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8: I'm very sorry.
9: 实在抱歉。
8: The bill passed.
7: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8: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6: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10: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ong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四百三十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一百二十七万人，国共兵力为三点三九比一，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
2: 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的低价。
1: 出手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了，总裁，刺绣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 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4: 是，
5: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4: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

0: 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晋沈甘宁边区。
1: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2: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 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3: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 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胆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
1: 我们也要坚持。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3: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
4: 开辟新的根据地。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 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 此亦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啊，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0: 好，
2: 我听你汇报。
0: 好，走。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4: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5: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4: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6: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4: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嗯。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

0: 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

0: 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

0: 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

0: 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块。

0: 又输，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你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3: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4: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5: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5: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4: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6: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7: 走。

0: 走吧。
1: 1946年七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0: 你们，你们几个，
1: 司令，
0: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
2: 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1: 哎，
2: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0: 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3: 明白，谢长官栽培。
0: 好了，去吧。小五，带人拿油漆。
4: 是。
0: 看看这，再这么待下去，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2: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0: 哎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2: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卫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0: 哦，
2: 当时四平他们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1: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2: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林、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0: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5: 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
6: 干嘛呀？
5: 你也图个玩意儿！
6: 住手！
5: 啊！
6: 把枪放下！
5: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
6: 滚！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7: 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

0: 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1: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啊。
0: 哎，关大爷啊，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2: 都穷。
0: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2: 那应该是老梁家。
1: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2: 那走
3: 走
0: 走，
2: 哎，从前面拐啊。

0: 来来，把这边装上。嗯，小心点儿，别磕。
1: 废话，共产党。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么样啊？哎
2: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人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呢？
2: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0: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二，快，来中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干什么？你们，啊？
1: 你们干什么呀？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2: 干嘛呢？
3: 干嘛呢？
4: 都出去！出去！
0: 走！
4: 都出去！
2: 没有，不知道。
0: 出去！
2: 快
0: 出
2: 去！都是
0: 土匪！走！出去！
2: 出去！
5: 没事吧？
0: 他们来多少人啊？
5: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6: 为什么？
5: 我看一下。
6: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7: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8: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7: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8: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7: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8: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7: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8: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7: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9: 长官，长官，长官，饶命！长官，
10: 好了，好了。
8: 别害怕，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

0: 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1: 这回我错了，整个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公堂，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整个饶命，整个饶命！
0: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嗯，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2: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3: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2: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3: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2: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4: 腿圆啊！
2: 乡亲们，
4: 腿圆，来，喝口水啊。坐，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杂种，
5: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6: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4: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6: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7: 别吃了，哎哎哎，走走，
4: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7: 快走，
4: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7: 赶紧走，
4: 你这个干啥呢你？
5: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4: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些朋友，
7: 哎，你干啥呀？
4: 你干什么呀你？
7: 是找死你！
4: 干嘛呀？哎哎哎！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5: 不那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7: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8: 都在前面躲着嘞。熊老娘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猪，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熊老娘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6: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8: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4: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8: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5: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8: 拐角就到了。
6: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5: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4: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9: 太危险了。
5: 你们想想，

0: 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1: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0: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2: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1: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0: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1: 哎，跟我走。
2: 崔云，
1: 崔云姐，小心点啊。
0: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4: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

0: 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1: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0: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2: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呐！
3: 闪开，
2: 散了吧！
3: 都闪开！
2: 散了！
1: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4: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1: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帝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0: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2: 好，
1: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好，停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0: 爹，我回来了，旗子我都插好了。哦，这个宝贝你不要了？你
1: 这是啥呀？
2: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0: 我看，爹，你看。
3: 田有什么田？这是这什么呀？这
4: 耕者有其田。
2: 哦哦，耕啊，
3: 好，耕，
2: 好，
3: 耕好。
5: 孙姐不好了，孙姐，
6: 啥事儿那么着急？
5: 梁家大小子丢了。
6: 什么情况？
5: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6: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5: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6: 走，分头去找。
5: 是。
6: 快走，李父。
5: 快走，大姐。
6: 走。

0: 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翠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翠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英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0: 成啊。动不动
1: 有点冷
0: 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3: 翠云，
0: 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3: 你看，
1: 林姐，
3: 把枪放下。
4: 我们来找你们了，
5: 乡亲们。你们
6: 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

0: 有些烫。
1: 哎，
0: 你们谈。嗯，
1: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2: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3: 总裁，
4: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3: 总裁
4: 积极的推荐小郭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1: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5: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排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2: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1: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2: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1: 嗯，东北方面呢？
2: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
1: 嗯，
2: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6: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2: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7: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4: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5: 实在是笑话了，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1: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2: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1: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2: 嗯，这个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1: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0: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1: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2: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1: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2: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1: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2: 好。
3: 还有，刺绣啊，
4: 总裁，
3: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4: 好的，我马上出发。
5: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6: 是。
7: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3: 哎呀，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6: 来来，啊。
3: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8: 哎呦，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烤肉溜干净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赏他20金棍，还3000金币，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

0: 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桃，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0: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

0: 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

0: 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设置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

0: 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注意个人卫生。哈哈，嘿，吃早饭喽！嘿嘿嘿嘿，悠悠快来！哇，我要开动喽！嗯，哇哦，真好吃！
1: 乐比，吃饭前洗手了没？
0: 我手是干净的，不用洗。
1: 手上细菌很多，肉也是看不见的。
0: 不洗不洗，我就不洗。不洗不洗，我就不洗。不洗不洗，
1: 个人卫生必须注意，不然很容易生病的。
0: 不会生病的，我身体可健康了，不信你看。一二一二一二，
1: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0: 我不乖，我不乖，我不乖。哼，我去上学了。悠悠，我们走。哇，是果汁！
2: 课间零食时间到了。
3: 不给。
0: 看我的。
3: 乐比，你没事吧？我也来玩。

0: 有了，我们来下比赛吧。我来了。
1: 我们看谁做的最远。对不起，大草莓。
2: 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口水是不可以乱吐的。口水是存在我们的嘴里和胃里，用来分解食物很重要的一部分。
1: 那为什么不能吐呢？
0: 你听我说完。口水里含有大量的细菌，容易传染，随地吐痰很容易传染疾病。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当然很严重。如果他人被你的口水攻击或踩到口水就不好了。而且随地吐痰会引起他人的不悦，吐口水的动作让别人看到也会觉得很恶心。
2: 好吧，我们知道错了。
0: 好了，现在你们必须把这里打扫干净。等下打扫完，我们就一起回家吧。
2: 别，为了道歉，我邀请你们去我家玩。
1: 我等下要去送快递，我就不去了。
2: 那好吧，叫上小草莓一起。坐好了，好漂亮。
0: 哦，对呀，对呀，
2: 真是太开心了。
0: 好漂亮的花呀。
2: 哇，又圆又大。红绿灯，你快看。
0: 哇，不要靠近我。
2: 怎么了？别害怕呀。
0: 走开走开。
2: 多大呀？
0: 蜡笔，看来我又要给你上课了。是这样的，鼻子它像一个过滤器，可以阻隔空气中的灰尘。在呼吸的时候，吸入的灰尘会粘在粘液上，通过过滤才能吸入干净的空气。
2: 这么说鼻水上有很多脏东西了，听起来有点恶心。
0: 没错，粘液里吸附着很多的灰尘和微生物细菌，虽然很小，但能传播病菌。
2: 太恶心了。
0: 你现在知道鼻子里有什么了吧？你还要玩鼻屎吗？
2: 快拿开，太恶心了。
0: 那好吧，那我丢掉它。
2: 咦，弄得到处都是。
0: 是的，到处都是。
2: 红绿灯，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抠鼻屎了。
0: 不不不，你可以抠鼻屎。
2: 真的吗？真的吗？
0: 其实每个人都会抠鼻屎。
2: 那为什么我都没看见呢？
0: 大家都偷偷的抠。
2: 为什么要偷偷的抠呢？
0: 因为抠鼻屎是非常不雅观的行为。
2: 那我以后想要抠鼻屎也躲起来。
0: 没错，而且清理完鼻子记得洗手哦。
2: 我知道，要做个爱干净的好孩子。
0: 没错。
2: 那我们快去和大家一起玩吧。
0: 好的，我们走吧。
2: 我们走。哇哦！
3: 哇，好多苹果啊！我要去摘一个。抓！
4: 小草莓，你没事吧？
3: 老师，我没事。
4: 那起来吧。

0: 老师。
1: 没事就好。
0: 啊，是苹果。
1: 不许吃。掉在地上的苹果有很多灰尘和细菌，不能直接吃哦。
0: 这是为什么呀？我不明白。
1: 看来要把大家召集起来讲讲这个问题了。同学们，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讲讲个人卫生的问题。
2: 老师，我们每天都会刷牙洗澡呀。
1: 个人卫生可不止这些，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都必须把手和食物都洗干净哦，尤其是水果，因为小虫子很喜欢吃水果。农民伯伯为了不让他们得逞，就往水果上喷了很多药水，这时水果上就长满了细菌。如果吃了喷了药水的水果，就会肚子痛哦，所以必须洗干净再吃，否则会拉肚子。还有，现在我们生存的环境处处都存在细菌和微生物，如果人体累积细菌达到一定数量，就容易生病，这是非常危害健康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哦。小朋友们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2: 我以后要做个注意个人卫生的好孩子。
4: 乐比，吃饭啦。
2: 好的，妈妈，我先去洗手。
4: 哦，奇怪。

我爱涂鸦。嗯，悠悠别闹了，快停下，我还要练习画画呢。悠悠，我想到一个好玩的。悠悠，嘿，嘿，嘿。

0: 把颜料倒到水枪里。动作危险，
1: 喷枪模仿。哎呦，呦，
0: 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悠悠？喂，呦，呵呵呵呵。

0: 亮颜色吧，这样一定很好看。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就留乐比和悠悠在家，会不会不安全呢？乐比，悠悠，这是怎么回事啊？家怎么变这样了？
1: 这个啊，
2: 这样子可怎么和你妈妈解释啊？连房子屋顶上都是颜料。
1: 爸爸，我妈。
2: 你们不了解妈妈的脾气吗？
3: 乐比，赶快收拾，快收拾好了才能吃晚饭。
1: 怎么办呀？
2: 这个让我想想啊，有办法了。我们可以用水枪来清洗这些颜料。
1: 哦，水枪？洗得掉吗？
2: 当然啦。乐比，打开吧。
1: 好。打开了。
2: 好的。乐比，来帮下爸爸。
1: 我来了，爸爸。
2: 乐比，这块就留给爸爸清洗吧。

0: 行。
1: 耶耶，打扫干净了。那现在我们该，当然是继续画画啦。悠悠别动哦，再坚持一下，马上就画好了。
2: 乐比在画画呢，让爸爸看看。

0: 你这画的是悠悠还是什么？
1: 爸爸笑话我。
0: 啊，糟糕，乐比生气了。有了，悠悠，跟我来。大功告成。乐比，爸爸给你看个东西。爸爸给你准备了这个，让这喷雾扫描一下悠悠，然后当当当当，
2: 哇，好神奇啊。爸爸，让我试试。
0: 好的好的，
2: 耶耶，爸爸最好了。
0: 散步去喽，小孩子还是好哄。
2: 不是我画出来的，我应该不断练习才能画得更好。对，就是这样。悠悠你真好，你先陪我画画。让我想想今天画什么呢。
3: 嗨，乐比。悠悠你好呀。乐比在画画吗？你是要画我吗？悠悠，我们一起当模特吧。
2: 大草莓，快摆个姿势吧。
3: 好耶。
2: 我要开始了。

0: 完成啦！
1: 累死我了！快让我看看！哇，真好看呀！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上美术课。
4: 耶，终于又有美术课了，这次我要画大火车。
2: 当然可以了，小火车，希望这次大家的画画水平能有所进步哦。

次我可比上次画得好看多了。多亏悠悠每天陪我练习，我才进步这么快。谢谢悠悠。悠悠画的也很好看呢。

0: 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

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疆广大侨务工作者、新疆籍侨胞及归侨侨眷表示，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我区市场监管系统出台15项举措，支持南疆发展；
1: 全疆最大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0: 今年以来，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超85%。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29号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